52节，临故必卦。53节，弃法受慧。

世间最苦的人呢，莫过于孤寡。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人要特别怜悯，特别的照顾。佛法里面的福田，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必须要想到，我在过去曾经遭过这个灾难，我们在未来这样灾难困境必定还是很多，只要不出六道轮回，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怎么晓得？我们从因果上去看呢。了凡四训，诸位念得很熟啊。所以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谁定的？我们自己造作业因注定的，所以这个非常公平的，不是上帝定的，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定的，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啊。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过去一定造作这些业因，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佛法，能够受到一些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对于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帮助他，要救度他，要照顾他了，怎么可以欺负他？怎么可以逼迫他？欺负逼迫这一些人，那个罪孽了，比欺负普通人要加很多倍呀！果报不堪设想。昨天我们去访问基督教，参观基督教所办的这些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老人。

音乐。他们照顾一些老年的老人，照顾孤儿。这个功德很大了，在佛法里面说，如果着相，这一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如果立相修善，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无量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一个是着相修，一个是立相修。差别在此地，四相上没有差别，用心不一样啊。那么在四上做的，他们经验很丰富，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人家去参访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昨天他们教会会读，这是教会地位最高的，会读下面他们有会长，有这个牧师，他的组织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给李居士的一番谈话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访问的中心，是我们学习的课程。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听初学的同学可以放给他们看，非常好的教材。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参观，都是去上课，都是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呢，我们才有进步啊！佛教给我们精进，精进从哪里来的？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参。余生善知识，这一问一答，记录下来都是经典啊。现在借重科技，不需要记了。我们把录下来，音声也录下来，现象也录下来，最好的教材了。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吸取这几十年的经验。古人有所谓，闻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我们用古人的原理原则，用现行的方法手段，这样几何切机切理古时候那些方法现在不适用那些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切理现代人

做事的方法、手段，我们学会了契机。啊，这是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同学。啊，不仅是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会学的人，像善财童子，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教材，都是菩萨学处。

他们这里面，基督教不是像我们说同参联友，他不是，他们是讲兄弟姊妹，就跟我们讲同参同学一个意思。啊，给我也谈了很多啊。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啊，你们对于老人的照顾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们看了很感动，很敬佩，但是宗教家所做的事业不能仅仅限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不够啊，世间慈善事业做到这里可以了，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这他们天主教在这个基督教升天堂，你要不能帮助这些老人升天堂，你就失职了，对不起上帝。啊，所以我提醒他了，对于老人呢，要特别留意机会教育。啊，我们在人家那个地方一定要顺从他们。啊，我们不能教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不可以的。这是破坏人家的道场。啊，道不傍道。行家赞叹。决定没有回报。你们要求生天堂啊，要帮助那些人，个个都要生天堂。啊，一定要对老人呢做机会教育，劝导他们，啊，引导他们呢升起信心，增长信心。为老人开示，时间要短，一句废话都没有。他问我，我告诉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一天当中呢，至少做3次到5次的开示。一次不要超过十分钟，他听了很欢喜。讲长了，他显得啰嗦，他的精神也不够用。5分钟到10分钟最理想啊。

帮助老人运动，我们昨天看到了，让老人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我们要替他选呢，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啊。像上一次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院，他们的院长非常谦虚，来问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天主教的确不错，有爱心，精神生活缺乏。他说我们也有啊，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学生的年轻人在这里唱唱歌，带领他们，他说他们不喜欢听啊。我说我也不喜欢听啊。现在年轻人唱的跳的说噪音呐、我说你一定要懂得啊，这个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啊，你要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他们就欢喜了，他们会怀念的，不能用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啊老年人绝对不能接受啊，所以一定要想到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娱乐，我们自己不懂啊，问问他嘛，请教请教，你们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他会告诉你，你依照他们喜欢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来帮助他们，他就欢喜了啊。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啊，所以你做的那个不单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听到见到痛苦啊。他们这是明白了，我说你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他们的这里潮州人很多嘛，这个他喜欢看啊，所以绝对不能搞现代西洋这些东西啊，这对老人格格不入啊，所以我昨天到那时候，我说我们的《济公传》忘了带去，他会很受欢迎的。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所以处处看，细心去观察，去学习。昨天李居士也透露了一个消息，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你看看昨天人家问我们这个各个宗教这些慈善福利事业，照顾老人，照顾病苦，照顾孤儿很多他问你们佛教有没有做要问你们怎么答复，李居士说得好啊，事实啊，我们佛教每一个寺院都是养老院，每一个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啊，比你们做的还要殊胜啊，我们的老人在寺院里自由的到居士林去看，确实如此。你看每一天那么多老人到那边，他们聊天，他们在那里做义工，

在那里洗菜，生活得非常快乐，供给那么多人吃饭，修复啊，厨房里做义工修复啊，祖师也不例外呀。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八个月，在对方舂米破柴，也是干这个粗活。祖师啊，你们看到传记里面记载的啊，天台山国清寺寒山拾得，厨房就打砸了。风干和尚干的活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舂米推磨啊，到以后人家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佛菩萨在厨房里修福供给大众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愿意做，佛菩萨做啊，所以我们照顾老人跟他们照顾老人方法不一样啊，一面捡菜，一面念阿弥陀佛啊，再念完他阿弥陀佛，不要去拨念珠啊。这一片菜阿弥陀佛啊，洗个菜阿弥陀佛，你看看，是不一样啊。现在我昨天晚上就看我们这个居士林一楼也装上电视了，那电视里讲经啊，听经念佛工作都在一起啊，还有这些老同参们天天在一块聊天，比起他们那个办的老人福利事业，我们地区有我们的特色啊，我们也是欢迎他们来访问，来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生活啊。所以昨天我就想到，我给会长讲啊，我要把我们这一片老人生活状况、小朋友生活的状况啊，像更新员小朋友生活状况，都要特别做一个观点啊，送给其他各个宗教去看呢、啊。他们平常跟我们不接触、不来往，不知道我们干些什么，只是在凭空想象。大概都是烧香拜拜啊，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容啊。我们去访问他，我们看到他们的，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呢啊。互相的交流，互相的观摩啊，对于鳏寡孤独要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照顾啊，不但要照顾他，还要教导他啊。如跟佛教导我们，儒家是说出来了，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明显的教出来了。佛教了没有？佛教也是如此啊，散在许许多多经论之中啊。佛家最殊胜、最伟大的理念，是一切众生同一体，

这个理念伟大，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一个自信，一个法身。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认知，就不是真正学佛。真正学佛，《华严经》上有条件的，甚至于你还有一个妄想，这个佛殊胜，那个佛差一点，这个佛大，那个佛小，你是凡夫啊。你永远不会觉悟，你的悟门堵塞了，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法是平等法，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晓得。方便说，诸佛如来平等的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鼓励我们依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不亲近阿弥陀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断惑真正，这个事情难了。恐怕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是诸佛如来不得已的苦心苦语，大慈大悲，我们要懂得。所以往生是不难，提高品位可不容易啊！你有正确的认知啊，知道佛法是平等法，对于提高品位就容易了。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品位没有办法向上提升。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

0: 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

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观，而镇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纸的，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陈王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

0: 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1: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叫做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5: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

0: 那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啊。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

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金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
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
乃记其妻子家口矣。

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窥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

这个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

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

0: 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

0: 言辞界，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俱彰。三教五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教，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招呼，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二年了，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

0: 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回要饭了。

0: 啊，是。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来就是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0: 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这疼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我，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太
2: 冷。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转着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 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三人放这儿安心的我也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块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就没还俗。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2: 团建
5: 来
2: 个
5: 寺院，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 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

0: 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一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老死
3: 是
1: 死，
3: 老
1: 死
3: 是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白就不好。以后做一事不是，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老天爷。
3: 十老天爷。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当个师，你最快乐。

0: 不认识，不姓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讲一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 不响。

0: 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 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庄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真是个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 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

0: 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

0: 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我们讲到幻沙戒啊。的第二种，用内色啊，用灰内色啊，用内灰内色啊，这三种方式夺取人命。

这个三种啊，也是杀人的方法啊，类似啊，是以自己的身体啊、手脚啊，或者身体其他的部位啊，去给对方啊。打死，啊，杀死啊，这个是用自己身体啊，从头到脚啊，任何一个位置啊，那么伤人置于死地啊，置人于死，这个就是属于内射啊，内射。啊，也就是说，他手中没有拿任何武器的啊，纯粹呢，用自己这个身体四肢啊，来致人于死的。那么第二种是挥内射啊，挥内射就是。致人于死的，不是用自己身体啊，直接呢去伤人致死啊，他是用各种武器啊，像经上讲的木瓦石刀槊弓箭白蜡段迁徙段这些呢。举出几个例子，就是各种可以杀人的器具。那么这些器具呢，啊，不管用哪一种，它是遥制啊，这个遥制呢，就是在遥远的距离啊，丢掷过去。啊，让对方啊，这个死亡啊，就是置对方于死啊，这个就是遥制啊，就是把这些武器呢啊，用丢的。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呢，就可以理解，啊，这是远距离，啊，远程的杀人，啊，利用这些东西呀，那么从远距离呢丢掷过去的。那么以前古时候呢，啊，像弓箭这一类是最常见的，啊，可以。远距离杀人的啊，那么这些也非常的多啊，特别在我们现代呢，科技发达啊，这个远程杀人的武器呢，那更多了啊，更厉害，杀伤力的范围呢越广，现在的枪炮。啊，还有这个飞弹，啊，飞弹呢，啊，有近程的、中程的、远程的，啊，洲际飞弹，它的射程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那么用这些呢，去把人杀死，这个就属于用挥内射。啊，不是用自己身体直接呢去杀人，啊，是用这个武器呢远距离去杀人。那么，凡是远距离杀人的，使用的这些不管哪一种武器，那么都属于用挥内射。

那么第三个呢，是用内灰内色。啊，这个用内灰内色呢，就是自己呢用手拿着这个武器，啊，用手拿着武器呢，比如说拿一支刀，啊，那么给对方给杀死了，啊，自己手啊握着这个刀，啊，拿着这个武器。啊，那么这个，不管你手上呢拿的是，什么武器，啊，就是你手拿着啊，或者呢你自己手呢拿了一把枪，给人打死了，啊，或拿了弓箭，啊，你自己亲手。啊，手拿着这个东西，那么把人给杀死了，啊，这个就是用内挥内射，啊，这个用内挥内射就是内射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身体，啊，这个叫内射，那挥内射呢，就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啊，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身体拿着这个武器，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叫内挥内射了，啊，就是你自己手里拿着，啊，这个武器杀人。那么这个杀人呢，啊，是因为以上讲的。啊，这三种杀人的方式，啊，真正把人给杀死了，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死的。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呢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也就是说，已经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个是不可悔罪。啊，如果不即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不即死就是没有当场死。啊，或者送到医院的途中死了。啊，或者呢？过了几天以后，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为什么？没有。给他杀死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死的，那也有罪呢，啊，因为毕竟啊，是有杀人，啊，只是杀人呢没有达到目的，啊，一般法律讲啊，杀人未遂，啊，这个还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可以接受忏悔的啊。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讲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啊，我们接下来啊，看下面的经文啊。户有不以内色，不以灰内色。亦不以内挥内射，为杀人故，何诸毒药？若着眼而鼻身上、疮中，若着诸食中，若被褥中，

车与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经文到这里是一段。那么前面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了用内色、非内色、内非内色，那么这一段经文再给我们讲，富有是还有，还有。一种杀人的方法不以内射，他不是自己身体用自己这个身体的四肢去杀人不以非内射那么也不是用武器呢丢过去把人给杀死。亦不以内非内射也不是自己亲自拿着武器呢去杀人就是不是以上讲的那三种了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杀人。那么五戒相经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已经非常明显凡是呢犯这个杀戒犯不可悔罪的主要是杀人那么杀人的情况呢就是这个经文讲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把人给杀死犯了不可悔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这些经文就是讲这个犯杀戒的这些判罪的轻重那么这里讲为杀人故，为杀人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杀人。何故何诸毒药那么经文我们一看就很明显，这个何诸毒药呢，就是他去找了很多毒药这个毒药有时候不是单一的一种有时候呢是很多种配合起来的，那么变成了剧毒这个毒药呢如果人吃了或者呢放在人的身体就会要人命了。那么下面讲这个用毒药，若左眼耳鼻身上疮中这个左呢就是这个毒药呢把它放在眼睛里面或者呢把它放在耳朵或者鼻子或者呢身上身上呢就是身体任何一个部分这个疮中呢这个疮就是这个皮肤病一般长了这个疮了那么这个一般有一些皮肤病特别是这个疮呢它会溃烂的那么溃烂的这个范围毒药给它放在那个当中那么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

理解啊。啊，这个一定啊是暗中害人的啊，暗中害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眼睛有病啦啊，或者耳朵有病啦，鼻子有病啦，身体啊，或者这个皮肤有病啊，你需要用药。那么要害人的人呢，啊，他这个就好意啊，啊，装着好意送药给他，啊，实际上啊，那个药并不是治他的病，啊，是要他的命的，啊，结果这个药一用呢，啊，命就送掉了，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若着诸食中，啊，这是饮食。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比较普遍的。这个在饮食当中啊，喝的水啊，或者是酒啊，或者吃的饭菜啊，暗中啊放进了毒药了。那么人一喝一吃，马上啊中毒而死。啊，这个是若着诸食中啊，若被掳中啊，这个被掳啊，这个掳就是哦，垫床的草席啊，垫被这一类的啊，把这个毒药呢放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人一睡觉就中毒了。车雨中啊，放在车子里面。那么以上讲的啊，就是用毒药啊这种方式啊来杀人啊。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啊。作如是念呢，就是他用这个毒药啊，他的念头啊。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死，目的就是要害死那一个人啊，所以呢他用了这个毒药啊，令彼因死啊，令那一个人呢，啊，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死了。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啊，那么那一个人呢，因为呢这个人用毒药，这个优婆塞啊，用毒药害他，啊，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样啊而死的，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那么这个就是没有马上死，啊，比如说中毒了，啊，发现中毒了，啊，送到医院了。啊，没有马上死，但是呢，过了几天呢，还是治不了，啊，还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中毒而死的，啊，这样啊，也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啊，但是后来呢？没有多久也是死了，但是不是因为呢中了这个毒药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中等的罪，可以接受忏悔。那么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啊，这个虽然呢，啊，没有把人给害死，但是还是有罪。我们接着呢看这个千药啊，千药给我们讲的啊，千啊，此以毒药为杀方便也，既不用手足等，又不用木石刀杖等，故云不以内灰内射，而前人命

论断是同，则不可悔罪亦同。啊，这个是千廖啊，偶益祖师给我们讲这段经文的一个精要注解啊，精要的解释啊，就是给我们讲呢，此以毒药为杀方便啊，这个是用毒药作为呢。杀人的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啊，就是手段了、啊，方法啊，他用这种手段方法呢、啊，杀人的啊，这个叫杀方便，既不用手足等啊，就是不是用自己身体的四肢手脚去杀人啊，那么也不是用武器啊，这个。木头啊，或者石头，或者刀杖等，啊，也不是用这些武器，啊，故云不以内挥内射，啊，这个就是讲啊，不以内挥内射，不是内射啊，也不是挥内射，啊，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啊，用毒药。啊，但是呢，而前人命断是同啊，前人命断就是当前这个人呐、啊，现前这个人呢，断了他的命了，啊，这个是相同的，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方式，啊，事实上啊，就是把这个人的生命给断了，给杀死了，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是相同。啊，因此呢，也是犯不可悔罪啊，所以他主要呢，判这个不可悔罪呢，啊，就是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的啊，那么这样来定这个罪的啊，定了不可悔罪。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接着呢，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又有几出啊几种杀人的方式啊，请看经文：户有坐无烟火坑杀他，河杀、降杀。坐井杀、波杀、毗陀罗杀、堕胎杀、暗户杀、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杀。若遣令去救道中时，乃至胎中出受二根、身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杀。啊，这个几种杀法啊，下面经文有解释啊。那么在千料里面讲，降则木烂炸其也，剥则弩死也。这个是杀人的工具啊，在古代啊，杀人的工具。这个降呢啊，榨取就是我们以前讲啊，这个在台北市啊，有一个区叫木栅区啊，木栅。那么这个。用这种方式啊，这一般呢是猎人用的比较多，啊，猎人用的比较多。
啊，是捕杀这些动物的，啊，但是呢，啊，也有人用这个来杀人的，啊，这个我们啊，如果看过这些啊古时候的这些啊电视剧啦，包括现代也有啊这一类的呢。啊，就是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看到的，啊，安机关呐，啊，这个我们同学如果看过这些影片呐，啊，应该就可以理解了，啊，就是这一类的，啊，诈取就是你安了机关，这个安了机关，那么杀人。这个在军事用途啊，我们一般呢 看到这个在地上啊有布置这个地雷啊，布置这个地雷呢，它上面呢好像铺的一些草坪啊，你也看不出它有安那个机关在里面啊，但是呢。你人一从上面踩过去，啊，踩到他那个机关了，他就爆炸了，啊，你人就被炸死了，啊，地雷。那么在海中呢，啊，在军事用途啊，有布置这个水雷，啊，这个船只啊，走到那边呢，一碰撞啊，它就引起爆炸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次这一类就叫河沙啊、降沙啊以及波沙啊，就是安各种机关的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这三种啊。所以在千曜给我们讲啊，这个波折呢，奴死也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杀人的工具啊，都是杀人的工具。那么毗陀罗呢，即起施咒术啊，这个下面经文会解释啊，就是起施咒。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看弘一大师呢，他有啊这个卜筮啊他有卜筮。我们看这个卜的文啊，文云：无烟火坑杀他，河沙作井沙啊，大力作幽多沙，头多沙。即做全沙啊，这个大力就是四分力里面讲的啊，四分力里面讲的啊，有讲了这几种。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里面那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说如上所列呢，皆为种种杀具及杀法，有的经已失传，所以这个武器呢，都是以古代的啊，因为这个经典呢、是在我们中国刘宋时代翻译的啊，那么距离我们现在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所以古代翻译的经典啊，当然了 都是以古代了当时呢有的这些武器啊来提出来啊列出来，所以有很多古代的这种杀人的武器啊，有一些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在这个资料

上看了 啊根据这个资料查呢，啊，大概是哪一类的？那么具体的啊，那个杀人的武器呢？啊，那么它的功能、它的做法啊，这些失传了 啊我们现代人就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呢，它是哪一类性质的啊，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所代替的就是枪炮啊，像手榴弹这一类的啊。那么像以前呢，啊，我当兵的时候呢，啊，这个枪炮啊、手榴弹呢，啊，都要去练习的啊。啊，那手榴弹呢，就用丢的了啊，这个。丢过去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是非内射的啊，丢过去的。那么总而言之呢，无论以何种杀具杀法啊，凡是呢杀人断命，就犯不可悔罪啊，受了五戒呢啊，去杀人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如果杀人未死，想要杀人呢，但是实际上啊没有把人杀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终罪可悔。那么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也解释了这个起思咒啊。这个起思咒呢，后面经文会讲啊。那么在古代印度呢，就有这些咒术了。那么现代人，看到这些呢，啊，总是认为啊，这个是迷信啊。现在是科学发达这么先进的时代了。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啊，往往啊，把古时候记载的这些事情啊，啊，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啊，总是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一种讹传。那么我们听到一般人讲的啊，或许有讹传有迷信啊，但是呢如果做学问的态度呢啊，还是应该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也不能一概啊否认啊，如果一概否认呢，往往啊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宇宙之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无法解释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一般常识呢不能理解达不到的，但是呢事实上它又是存在的啊，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但是呢你常是无法理解的啊。那么这些事呢，在我们这个宇宙之间呢，可以说太多了啊，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事实存在啊，只是呢我们一般人啊不能理解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讲到起思咒呢啊，就是念念咒语啊，这个人死了，他这个尸体呢他可以站起来啊，而且还可以走路啊，还可以听人家的指挥指使啊，拿武器去伤人啊，这个在后面经文会给我们解释。那么佛讲这个经啊
绝对不是空穴来

风啊，没有这回事情呢，那佛也讲了，那是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凡是在经典上讲到的，都是事实真相，啊，真有这回事情。啊，只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一般人啊，常是无法理解。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啊，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说这个一听到也比较不能理解，就说迷信，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啊，那么你说这个是迷信，那说迷信这个人他自己迷不迷呢？啊，大家去思考这个话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不知道迷信两个字呢它的意思。啊，实在讲啊，啊，讲迷信呢，啊，听人家讲他也跟着讲啊，迷信啊，反正他不相信的事情呢，他就说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呢，他也说迷信，那谁迷呢？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啊，事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你不相信，你说他迷信，那你自己不就迷了吗？啊，那么你说迷信的人呢，是道道地地的迷信。啊，迷信什么呢？迷信他自己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啊，迷信他自己的成见，啊，他迷信这个。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起思咒，啊，这是讲我们中国的。古时客死他乡时，因习俗必须落叶归根，啊，但应回路也，啊，交通又不便，故聘请按此数折，用起思咒应回。啊，俗称赶尸，啊，就是我们中国民间啊，就有赶尸的。凡尸体未坏，啊，先用药水浸过，啊，就是古时候呢，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那么，人到外地去啊，做生意啦，啊，或者是读书啦，啊，以前呢，进京赶考了，啊，你像呢，南方要到北京去赶考。现在坐飞机都要坐一两个小时，啊，以前走路啊，都走几个月啊，啊，所以古时候呢，啊，特别在大陆这个地方啊，交通不便，那么到外地呢谋生工作啊，读书啊，或者做生意买卖，客死他乡的，啊，这个事情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的古人呢，啊，都有一个观念，落叶归根呐，啊，啊，反正人死了呢，啊，那么这个尸体啊，照这个习俗啊，啊，都会运回他自己的家乡啊，有这么一个观念。那么在古时候交通不便啊，你这个运回去呢啊，有一些路呢，特别是乡间的小路，那个车也不能走啊，你那个官道啊，那马车还可以走啊，如果呢那个乡间那个小路啊，啊，羊肠小道，那个根本车不能走的啊，只有人可以走路的啊，所以你用车子去运这个尸体呢，也不方便了。那只好用这种方法了啊，用起尸咒啊，用赶尸的啊，叫死人自己走路了。

啊，如果他这个尸体还没有坏，啊，就是还没有腐烂，啊，但是还是要用那个药水啊，先把它浸过啊，预防啊它腐烂啊。那么这个头啊，这个尸体的头部呢，包一个红布，啊，包一块红布，啊，那么。大部分这个赶尸的呢，就是会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那么有这个需要的人，有需要这一项服务的人啊，大家都会去找这个赶尸的人啊，大部分都是道士。那么一组尸体大概他不是赶一个两个，大概是七八个，啊，就是七八个人一组，啊，七八个一组，啊，那么这个负责念咒这个赶尸的呢，他是。啊，以前在台湾这个电视剧有演过啊，我是根据看这个电视剧来的啊。那个道士在后面念念有词啊，那前面呢，一个人拿一个小旗子啊，那个小旗那个拿旗子的都是小孩子啊，大概是不乖了，不念书的啊，那个小孩子。那么，在一个拿旗子那么后面一个人呢拿一个铜锣，又跟着一个人拿一个铜锣那边走就边打边喊，就是根据以前我看电视剧讲这个打锣的人喊生人勿近就是你活生生的人不要靠近。大家听到这句话了，就知道赶尸的来了，那前面呢，有赶尸的要经过，大家回避一下，不要呢，当面呢去碰到，有一些人呢碰到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会有忌讳的。那么赶尸的大部分呢，当然白天走不方便了。这个白天呢，人家都出来活动了、工作那这个是很不方便所以赶尸的人都是睡白天的那么晚上才走的利用人家休息的时候呢，赶夜路的。那么白天呢休息所以以前那些客栈也有专门给那个赶尸的人一个地方。以前这个客栈这个我也是看电视剧来的那个电视剧呢有演这个赶尸的他客栈的另外有一个地方专门给那个尸体呢休息的地方但休息的地方他不是躺下来的是靠着墙壁靠着墙壁不可以倒下来。那么广化老法师说，这个是他在抗战时期听朋友说的，因为广化老法师呢也是军人以前这个参加过抗战他听他的朋友讲的他这个朋友是亲眼看到的那我是看那个电视剧的还有看古书记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很多人他说是迷信其实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如果没有这回事情，那佛在经上讲这个毗陀罗沙，那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佛怎么可能会骗我们呢？那一般人讲的呢，那可能会骗我们。那佛讲的呢，句句都是事实真相。所以说这个迷信的人呢，其实他本身是迷得够彻底了。现在呢讲迷信的人呢，他就不讲道理不然我也很喜欢跟这些讲迷信的人跟他辩论他就不讲道理强词夺理所以你跟他辩呢也没有结论反正辩输了他也不服输。

就没有意义了。那么这桩事情啊，你念这个咒语，他那个死人的身体他怎么会动呢？这桩事情啊，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啊常常提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啊那个水结晶的那个实验啊，水是矿物质，水是矿物质啊，那么他有见闻觉知啊，你给他好的信息呢啊，你给他用照相机照下来的结晶就非常的美丽，结晶非常好啊。如果你给他不好的信息呢，他那个结构啊，结晶就非常丑陋不好。那么透过这个科学方式的实验啊，证明水能够懂得人的意思，他有见闻觉知。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进一步再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呢，不但水有见闻觉知，石头也有见闻觉知啊，泥沙也有见闻觉知啊，你只要人给他强烈的讯息呢，他就有反应了啊。不然呢，以前我们这个佛门啊，中国佛门有一个有名的公案啊，这个深宫说法呀，顽石点头啊，啊，深宫讲经说法没人听啊，他只好呢去对着一堆石头讲经说法啊，讲到那个石头都会点头啊。以前呢，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是一种形容比喻吧，啊，比喻他讲经说法是讲得真好，真不错，就是没有法言，人家不喜欢听他讲。啊，讲的石头呢都会点头了，啊，以前呢我们总是啊会以为啊是一种形容比喻，啊，但是现在呢，透过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呢，啊，那这个就不是形容比喻了，啊，那个石头呢真的点头了。啊，就是我们人这个心啊，这个意念啊，你达到一定的信息给外面这个环境，它就会有反应，有作用了。真点头不是假的。那么根据这个科学实验的原理啊，那么那些泥沙、石头、水、矿物质啊，你人给他信息他都会有反应的。那这个尸体啊是人啊，啊，他是动物啊，矿物都会有反应，那动物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个人虽然死了，但这个身体里面呢，啊，还有很多生命啊，这一点呢，我想大家可以肯定的啊，啊，有很多动物在里面啊，什么动物呢？虫嘛，啊，那个都会动的嘛。啊，那么江本博士这个水实验啊，那个矿物质都会有反应的啊，但是那个反应是比较没那么明显啊，但是动物植物的反应呢就比矿物要明显啊，特别是动物啊。那么如果根据这个原理，他那个起尸咒的信息加给这个尸体，他怎么不会动呢？啊，加给那个矿物都会动了，这个怎么不会动呢？这是动物，他怎么不会动呢？啊，所以老和尚现在
我们郑老教授啊常常提到这个江本博士啊，这个给现代呢这个不相信佛法的、相信科学的啊，可以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证明。佛经上讲的

通方便了。啊，这个不但说在我们中国地区死了，很快可以运回到家乡，啊，很快运回到家乡啊，就是在海外任何一个国家呢，现在这个飞机很方便了，啊，二十四小时之内呢就可以送到了。啊，因此呢，这个法术呢，啊，在我们现代来讲啊，等于是就派不上用场了，就不需要了，啊，因此呢，也没有人再去学这个法术了，啊，那么古时候那个环境，啊，它是有需要，啊，有这个需要，那么这个赶尸的事情啊。啊，这个是也是用在服务业的啊，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殡葬业啊，服务业的这个项目。那么此地讲这个啊，毗陀罗沙啊，他这个不是服务的，这个是害人的啊，用这个呢去伤人、去杀人的啊。那么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还有堕胎沙啊，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很普遍的啊，啊，暗妇沙啊，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解释啊，啊，推到水中啊，推到火中啊，这个啊，推到这个坑当中沙啊，就是把人呐、啊。啊，从这个山上啊推到悬崖下面，啊，或者呢逼迫他去死，啊，乃至呢在胎中啊出售恶根，啊，就是身根跟命根，啊，就是这个刚刚有生命啊，这个还没有成型。啊，就是刚刚有的生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起了方便杀，啊，这个都是属于犯杀戒的，啊，犯杀戒。好，那么我们啊，接着呢看下面经文的解释，啊，下面经文的解释呢是解释。啊，这段经文的啊，每一种杀法啊，那么后面的经文呢啊，在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啊、波沙啊，这个有省略啊，有省略。后面呢解释呢是这个毗陀罗沙啊，堕胎沙、暗妇沙啊，后面呢，这个经文有解释。那么，在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呢，这个经文就没有详细解释啊。那么这几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千药注解》的啊，河降及波啊，皆是杀具啊，就是都是一种。杀人的工具啊，但是这个工具呢，当然不相同的啊，不相同的。那么坐井沙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井就是陷阱啊，做一个陷阱啊，那么让人家走过去呢，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啊，把他那个命啊。给他害死啊！给他害死啊！这些都是杀人的方式啊！这个种种杀人的方式啊，只要把人的命给断了啊，就犯了这个杀戒啊，犯了不可悔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啊。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啊，
啊，我们。

同学啊啊学习这个五戒相，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啊来学习这个戒律。啊，这个五戒呢，我们先学啊，先从这个戒身口啊，从这个地方先学习。那么五戒，我们从这个每一段经文啊，啊，我们都要仔细来看啊，听讲啊，甚至自己看看注解啊，在这个当中啊，啊，我们可以知道呢，这条戒呢，我们要怎么来守啊，怎么来持。如果我们有犯错误啊，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严重不严重啊，是可悔或者不可悔啊，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样学习戒律啊，我们学的心里才踏实。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到这里也是刚好一个段落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解释无烟火坑沙啊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最后一段看起。第六，起六观。今天我们从第三小段念起。三者，心静秘密圆融观。言心者，为无碍心，诸佛正知已成法身。尽者，为无碍尽，诸佛正知已成净土。为如来报身，是所依净土圆融无碍。前面我们学到两种无碍，心静，都是讲的诸佛的报身。跟诸佛所住的净土，

我们要问，诸佛的化身跟净土在哪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迷而不觉。我们听到古时候

修行人到处啊参学啊，参学什么人带头的呢？我们要是往上去追，你就会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带头的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学了12年，没有结果，不能把自己心中的疑虑参透啊！啊，所以放弃了。啊，这在菩提树下了，落地。啊，终于大彻大悟。世尊为我们示现的意思很深。啊，他的示现针对现在所谓的一般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求知欲很强，啊，可是诸佛如来。也可以说包括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智慧是讲要开悟啊，佛法里面讲开悟啊，从前四说里面啊，这是讲到中国传统的教学了。老师对学生呢，哎，也是观察他的悟性。这个悟性从什么地方看呢？举一反三。从这些地方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学习有没有成就，靠谁？靠自己呀！这一桩事情啊，是老师帮不上忙的，我们总的要体会到，老师再好啊，我们多年在佛法里面熏修啊，深深地体会到老师只能帮助我们做到信解，后面的行证呢完全靠自己啊，自己不能依教奉行，不但不能证，就是连解也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你所学的不能在行啊，在行动里面把所学的融化掉。啊，消化掉，

从形才能够消化，消化就变成了营养，变成养分了，你全部吸收了，那就叫正啊，啊，对你是有益的。啊，如果你所学的你没有吃进去，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养分，你是白学了。

啊，把它融化在行门里面。第一个，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啊，要知道，诸佛如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言行，完全是自信的流露啊。谁的自信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不是别人啊。我们的自信迷了，流不出来啊。他们的自信不迷，他在悟处他流出来了。他流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东西。你说是他的心，说是我的也行，你说不是他的也行，你说不是我的也行，你真搞明白了，怎么说都对。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很欢喜接受。啊，总之，哎，这是你的思想，这个是你的做法，我何必要学你？啊，那怎么样？我们就内心里面产生对立了，产生矛盾了。那这种对立矛盾呢，障碍了自己的悟性。那这一个是烦恼障啊，一个是所知障。啊，不服，不服别人，叫功高我慢。啊，这是烦恼障。所学的没有能做到，变成所知障。啊，我们谚语常说，所学非所用啊。我学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没用上。啊，这个重要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就是行门里面，行门不外乎我们的生活，啊，除生活之外还有工作，啊，再就是与人事物的接触，啊，我们讲待人接物。这用处啊，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那是工作，那是待人接物。啊，与他的信德圆满的相应。啊，信德，你看我们在此地学的，这是杜顺和尚提的4个纲领。随缘妙用，你说他做到没有？做到了。啊，我们没做到啊。

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做到了，威仪有责啊，那都是自行流露。

啊，随缘妙用是自性流露，未有之也是自性流露，啊，如何制止还是自性流露，最后什么待众生苦，啊，这是信德了，没有条件呢，啊，显示出大乘教里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众生迷不觉，思想言行都跟自信相违背，啊，背逆了心得，那他就得受苦，他造业，背逆心得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你既然造作罪业，把这个相分变了，啊，这个相原来是清净圆明无量的相好，啊，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六道，变成恶鬼地狱畜生，啊，你去过这种日子，这不是别人变的，是你自己变的，与别人毫不相干呐，啊！啊，所以佛菩萨在十法界现身教化，啊，只是在带众生苦啊！啊，带众生苦，说老实话，是我们凡夫之见。啊，那么在他那里有没有呢？在他那里没有，在他的圆融无碍。啊，他们是什么呢？是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啊，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人家真的入，啊，圆融无碍就是不二法门。啊，这得大自在啊。啊，所以说是能现的心无碍，就是清凉在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那境界呢？境界也是四种无碍。啊，境界就是能生万法，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我们的正报一真庄严，这是能现能变的心，所现所变的境界，本来都是无碍的，现在呢？现在还是无碍的。这个要细心去观察，啊，理无碍，能现的心是心理无碍，所现的物呢，这个境界是物呢，物理也是无碍，啊，那么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本来就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自信里都没有，啊，自信是法性，法性里没有，法相里面也没有，啊，所以障碍没有来处啊，

是你自己迷了啊产生的，你一觉悟就没有了啊！你不觉悟呢？不觉悟它就存在啊，它就叫你过得很辛苦啊！悟了之后就叫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迷要不破了，这苦你就离不开呀。佛对于一切众生最大的恩德了，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可是悟了，你要真正得受用，悟了要行。悟是属于解，悟解之后要行，你把它落实，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这个悟了之后不能行啊，你还是凡夫。什么地方凡夫？六道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真正肯行的他就脱离六道了。最起码的阿罗汉呢。阿罗汉没有完全行履行呢。但是他已经做到三分之一了。所以他脱离六道了。菩萨呢做到三分之二了。佛呢，佛做到圆满了。这些事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不行不成呐。如果你要是行呢，那立刻就见效，这叫立竿见影。你立刻就得受用。你得什么受用啊？圆融无碍的受用。圆融无碍有浅深的差别。我能够放下一分执着，就得一分自在。放下两分执着，就得两分自在。你从这个里头去证啊，证明啊，不行没用处啊。那么像此地讲的，真正的时候，你真的发生，那你也就真的净土了。同时证得，这是什么人？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我们现在学到的他们到达这个境界了怎么知道呢？他们这个三大类的烦恼全放下了，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妄想放下了，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可是他还有形象，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图里面有色身，有色相，没有欲无欲六尘没有。无欲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这个没有了。
啊，它不需要财用，啊，饮食断了，没有饮，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啊，男女的这个欲断掉了，这个都没有了。

啊，那么他们的生活啊，在这个状况之下，这真叫极乐世界呀！啊，他每天做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叫不可思议。设法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应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自然有应。啊，众生感是有起心动念，他应不起心动念。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啊。啊，古人有比喻，比喻也比较好。啊，实在这个比喻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就用这个比喻了。啊，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佛的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弗尊者。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尊者。啊，很多人羡慕啊智慧啊。舍利弗尊者的时候是无碍智慧啊，无碍的辩才啊。啊，你什么问题向他请教啊，没有把他难倒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很羡慕向佛请教。啊，像世尊说，这个舍利弗的智慧呀，从哪里来的？啊，他学了多少东西？佛的答复：舍利弗的心里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怎么会有无碍智慧？啊，佛就指着旁边，这旁边有个鼓，那旁边有鼓在那个地方。佛就说：“你没看到鼓啊？大家看到了？你敲敲看。敲它就响，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鼓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舍利弗的心就像鼓一样。”什么都没有，啊！你问他，他就想；你不问他，他就不想。啊，他什么也不知道。你问他了，他什么都知道。佛用这个比喻，啊，那空的是什么呢？空是真空，有是妙有。啊，真空里头有什么东西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那个空，空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你不问呢，这个智慧不现前啊，就隐；你一问他呢，智慧马上就现前，就显。隐现不同啊，隐现不二。啊，没有人扣他的时候，他不想啊，不想不代表他没有相生，不代表这个。啊，你扣他，他马上就想。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性里的具足的，一样都不缺啊。啊，智慧呀。无量无边呐、啊，德能才艺也是无量无边呐、啊，啊，相好亦复如是啊。那、啊、见了性呢？见了性就迎现自在了。啊，众生有口，他就现，啊，他能现无量身。啊，众生有感的时候，想求佛，他就现佛身；想求菩萨，他就现菩萨身。
什么身都能现。啊，三十二应是世尊举三十二个例子。啊，每一种例子都是无量无边身。同时现。一出现。啊，同时现一出现不在一出现。啊，一实现。一出现他都能做得到，得大自在啊。啊，这是什么？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现前了。还原，还原好啊。啊，要不然叫还原干什么？啊，还原的时候有没有乐受呢？给诸位说，苦乐，苦没有了，哪来的乐？苦乐是相对的。啊，苦乐都没有了，叫真乐。啊，我们在近代啊，看到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举以证明佛经所讲的感应这个道理。那水是矿物，代表所有的矿物。那矿物都有感应，植物动物就更不必说了，它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所以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念。真正证明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自信发心，发而具足见闻觉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见闻觉知不会丧失。啊，在动物有见闻觉知，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自然现象有见闻觉知，连虚空都不例外。啊，生有生灭，见闻觉知没有生灭。见闻觉知是自信啊。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真的没有生死啊。啊，就在现前呢。啊，我们贪生怕死是误会了，以为有生死。啊，殊不知道根本没有生死。为什么没有生？你根本没生，你怎么会死？啊，我们看到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啊，就很清楚的。啊，佛闻弥勒，心有所念，这讲凡夫啊，凡夫心有所念，有念头啊，到底几个念头？几个相？几个实？啊，相是什么？相就是物质。啊，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啊，哲学里面所讲的唯心唯识，这个唯物，
啊，唯物是讲相，唯心是讲实。啊，到底几个念，几个相，几个实？弥勒菩萨答得好，举手弹指之前，那是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把真相说出来了，物质的现象，啊，心理的现象全讲出来了。啊，这一弹指。32亿8000年，八千是十万，用十万做单位，多少个十万呢？32亿10万，啊，32亿乘10万，啊，那我们现在来算一算，32亿乘10万是多少？

320兆啊！啊，这弹指啊！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科学都是用秒做单位啊，那我们一秒钟啊，一秒钟可以弹四次。320兆再乘四，1280兆啊！啊，兆是万亿是兆啊，万亿是兆啊，1280兆念头。所以佛给我们讲啊，没有生灭。哪来的生灭 啊，你根本就没有生啊，那怎么会灭呢？啊，这是讲的事实真相啊，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苦口婆心啊，无数次的重复啊，无非是希望我们一下醒悟过来，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呢？你就放下了啊！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执着、分别、妄想，放不下了啊！上上根人听到佛说出这个事实真相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再也不会起心动念了。那这是什么人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们是从这里下手的，起心动念都没有，还有什么分别之处？不就全断了吗？啊，这叫望尽还原，望真的尽了啊。还原是什么呢？明心见性，他成佛了啊。这是说明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之间啊，一念你就晓得一念时间。

间多长呢？啊，一念是1280兆分之1秒，那是一念，那一念就成佛。

啊，一念成佛了，念念成佛，他再不会迷了。啊，他真的觉悟了。啊，可是上中下三根不行，做不到啊。啊，做不到，佛慈悲，开方便法门。啊，那上根叫顿悟啊。啊，一念就转过来呀、啊！啊，那我们现在一念转过来，那这叫无量念才能转过来。啊，这是我们现在就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不是上上根人了。啊，大概我们自己想想，中下根性。啊，那就得走渐修，啊，顿悟顿不了。动不了就慢慢动物就像什么你乘电梯啊，上这个高楼啊，它一下就上来了。见物是爬楼梯，再慢慢一层一层往上爬吧。那、啊、这个我们走这个路子行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梅先生就是教我走这个路啊。他是那个慧能大师那个方法我们做不了啊，我们只有爬楼梯啊，慢慢的逐渐逐渐把自己向上提升啊，那就是什么，从放下最初最显明显的是执着，从这开始啊。在哪里放下呢？在生活。在工作，在待人接物啊，怎么个方法呢？依照一个标准去放，这个标准是戒律啊。你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学佛的时候都吃肉啊，现在学佛了啊，不杀生，不吃众生肉啊，我们把不吃众生肉放弃啊，不杀生啊，首先先学把这个杀害众生啊，伤害众生这个念头，伤害众生的行为放下啊，然后进一步不吃众生肉啊，这是从生活行为上啊。啊，学懂得什么？懂得爱护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啊，对一切众生不敢轻慢呐。啊，不偷盗。那以前总是喜欢占人家便宜啊，这什么？这个都是习气嘛，无量借来的习气啊，有贪心、吝啬啊，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那就小气。啊，慢慢的学啊，啊，学看到是人家也需要的，乐意的帮助别人，学布施，啊，能舍，啊，甚至到是艰难的时候，啊，自己宁愿减少一点，都能够。

帮助别人。啊，自己不是很富裕，也很缺乏。啊，我今天还有一碗饭吃，别人没有，我能分一半给别人。

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十善业是标准的。啊，十善一展开，无量无边呐！啊，大乘八万四千呢，前面跟诸位讲过；小乘三千为一，就是十善业展开。细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不是善呐、啊，那个是善心啊。充满了宇宙啊，善行充满了法界。

世法里面一切善行，佛法里面三居境界，都是从十善业里面演变出来的。十善业是总纲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教每一个学佛的人，无论你是大乘还是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都是以十善为基础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善做不到啊，想想古人很容易做到，有什么原因呢？古人从小有中国传统家教的基础，那现在我们提倡的《弟子规》吗？啊，《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教里面的集大成。啊，也就是每一个家教的时候必须要学习的，总共是113桩事啊。那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啊，你这个做不到的时候那就不是人了，你还能学什么呢啊？所以它是做人基本的条件。啊，道家的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都是行门基本的条件。啊，依照这个标准来学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啊，你就从把这个分别执着，就依这个标准慢慢放吧。逐渐逐渐呢，向上提升。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很好，十善业道做得好啊，感应篇、弟子规都能做得很圆满，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放下，给诸位说，那你所学的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这些基础啊，也都算是戒律吧。啊，学得很好，能放下执着，那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你才真的是佛。

阿罗汉也是一点一点慢慢放啊。你看看，先放88品见悟，然后再放啊，81品四合，四合比较难。啊，一瓶一瓶放吗？啊，慢慢向上提升吗？三乘人呢，是用这么一个方法。啊，我们要知道。啊，可是上上乘人，他也是修成的，他也不是。一下就有的，不是的，他也是修成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功德，啊，修到差不多了，啊，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妄想，他能一下断掉。啊，所以他就修成。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认真努力的修学，啊，在修学当中，这经教是唯一的依靠。啊，经教是什么？老师的指导啊。老师在不在啊？有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这老师在啊。啊，经典里面讲的清清楚楚啊！啊，你只要能信，能解；你说不能解，我能信，能信不能解，怎么办呢？哎，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佛所说的这一切经教，是你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的能，你自己怎么会不懂呢？这不懂这是迷啊，不懂就是心乱啊，心不干净啊，心里都有染污啊，心动啊，我们常讲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什么都学不好，世间法也学不好啊，自己心不在焉。那么我们就知道，怎样才能够真正能够懂得如来真实意？不难，你把心静下来，你用清净心，用真诚心，你去听去读，哎，就有悟处，就真听懂了。啊，看看明白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读诵经典的时候，听闻经教的时候，要什么？要一心呐！啊，这个时候时间不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把什么都放下，叫放下外面，什么都不要想。啊，你这个工作啊、事物啊，通通会舍掉。啊，专心来听，就会有悟处。如果一面听或者是一面读经，哎，还想的还有事情，这夹杂。啊，这一夹杂呢，悟处就没有了。啊，那你所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得到是知识，智慧没有了。啊，虽然有夹杂，我读了这个经啊，经里面讲些什么，我都知道，我也能说得出来。那这说得出来是，这是佛菩萨的，是他的，不是我的。

啊，把他的东西变成我自己的，那叫正。啊，所以我们呢，用真诚心、清净心来接受。啊，那马明菩萨那个标准就更高了，那叫纯净纯善。你看，他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怎么会不开悟呢？我们达不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着相了，我们做了言说相，做了名字相，做了心缘相，听了之后自己要想想它是什么意思啊，结果想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不想啊，一下误入的时候，哎，那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自信本有的智慧等等啊，想是什么？想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不一样啊，只要你有想的时候，通通归在妄心里头啊，就是归在啊，这个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来讲，阿赖耶摩那意识，用华严经来讲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归到那里面去了，没有回归到自信啊，回归到自信的时候一定要用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啊，如来所说的时候你都落在你真心里面，真心自己的真心跟佛的真心是一个心这才能大彻大悟啊！啊，所以才成就法身啊，这心无碍啊，就是法身。法身什么？整个宇宙是一个身，叫做法身，法身万法了。啊，是佛家里面用的一个总代名词啊，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通常讲一切性相理事因果，用这六个字全部都包括了，一个不漏，这叫法啊，用一个字来代表，法就是身，身就是法，叫法身的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法身呐、啊。你要证得呢，那恭喜你，你真的证得了，真的证得什么？你不会起心动念了，你就真证得了。如果在一切万法里还起心动念，你没证得。那什么听说是的，不敢承认啊，如果放下起心动念呢，那就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了。发生哪有生命，发生是真正的自己啊，给诸位说，真心无碍，妄心也无碍。妄心是你不觉它就有碍，觉了它就无碍。真心呢，觉无碍，不觉也无碍。啊，这个外面境界呢，境界是你这个觉它无碍。哎，迷的时候，它还是无碍。

啊，这万法无碍啊，但是他对自己产生障碍了啊，自己有为障，有以为是有障碍。啊，像我们在前面举云音法师那个故事，哎，他只是一念，没有起分别执着，哎，门他就通过啊，门是关的，没开呀，啊，啊，他不知不觉他就走过去了。心无碍的时候，境界无碍，所以发生的是真的属净土啊。

这些事情，我们在学华严经常常提醒同学啊，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啊，对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做详细的说明，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说这个课程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啊，对十法界每一个众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课程。啊，能遇到缘分啊，可不容易遇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之后你信不信？信了之后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啊，能不能把它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啊，这样一层一层淘汰的时候，到最后剩下来寥寥可数，没几个人。那为什么真正在华严得受用的时候，他就入华严三昧，他就入华藏的境界。啊，这是真正啊，方老师过去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觉悟啊，觉性现前呐，这才是最高的享受。啊，底下说为如来报身，即所以净土圆融无碍。啊，报身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习气在。啊，如果习气没有了，那是法身。啊，还有习气，有习气的现身。啊，但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在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习气，没有起心动念。十宝庄严土啊，在十法界之外呀、啊。啊，这是我们所讲的净土。啊，这个净土里头圆融无碍。啊，我们通过这个学习

对于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毗卢遮那的十宝庄严土，以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稍稍有一点印象。我们在这一生想证如，能不能做到？答案是肯定的。你决定能做到，只要你真肯干啊，肯干，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那就是放下身心世界，这就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啊，事出事法，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分别、起心动念，这做真功夫啊！这个功夫与学不学不相干。释迦牟尼佛学了，学了要放下才行，不放下呢？不放下变成所知道，没用，那是世间的佛学，不是学佛。佛不叫我们执着佛法，你看《金刚经》上讲的多好，多明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如来所教给我们的要放下，可不能执着。那非法就是一切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执着。与事出世间法了，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要非常努力来干。现在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么干？清楚啊！我们要回归到法身我们希望回归到十宝庄严土这是这一条路，就是指向十宝庄严土的。那真干呢？那就要学善财童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修成佛之道极其微细的念头起来怎么样呢？起可以起来，不是不能起来。你只要晓得这个念头起来了。起跟不起是一，不是二。起来的时候知不知道？不知道，不分别。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理他嘛。你理会就起心动念了，他就有障碍了。你不理他就没障碍。起也好，不起也好，起与不起的时候，一点妨碍都没有，圆融无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再跟你说说，有障碍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无障碍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搞颠倒了。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这叫颠倒妄想，不了解事实真相。
啊，下面再讲它起作用。或身心插土啊，怎么个宪法？华严经上有说，如经云：一毛孔中无量刹，过有四洲四大海，须弥贴为一佛然，习现其中无破碍。啊，这是什么呢？一毛孔是正报，正报里头现一报。啊，一报是什么？一报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在哪里现呢？在我们一毛孔中啊。一毛端上啊。多少世界呢？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你什么时候就现前？我们身上多少毛孔，多少毛段，它真现，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诸位要晓得，诸佛菩萨现，我们也现呐，哪有不现的道理呢？那不能说是他现我们不现，没这个道理的。他现我们也现，就是什么？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就这么回事情。他觉我迷，除了迷雾之差之差别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啊，那么你就晓得这一桩事情的真相是信的，发而如是。啊，在自信里面没有大小，毛孔小啊，外面的宇宙大了，没有大小。圆融无碍，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找到近代科学里面，我们看的一个报道。啊，实际上呢，实际上我们还没看见，叫全息照片。啊，这个照片是用两个镭射光。照柱之下了拍摄的。啊，拍摄这个照片之后要不用镭射光照啊，这个照片上看不到东西。啊，用镭射光照下去之后就能看到。啊，很清楚的这个人像在里面。啊，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你把这个人这个照片撕成两张，在镭射光照下的时候，每一个半张里头还是一个人的完全照相，没被破坏。然后你把这个照片撕成很小的些撕碎啊，撕成100张200张啊，那每一个点的时候到镭射光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啊，这个科学里面叫全息照片。啊，就是它里头有完整的信息。啊，部分里头有完整的信息。啊，很像华严经所讲的这个境界。啊，华严经讲的这个那讲的更细了。

就是每一粒微尘，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基本粒子，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在高倍显微镜之下看不出来。比毛孔还小啊，这个里面呢，这里面有完整的宇宙的讯息。啊，里面有太空，有一切诸佛刹土。啊，用现在讲的说，里面有银河，有太阳系，有地球。啊，地球上芸芸众生说，它里面一个不缺，它都有。啊，那个里面并不小，外面也不大。啊，所以然后晓得。我们有多少身呢？我们有无量身呐！千变万化了，像万花筒一样啊！真的没有生灭了，那它有变化，它没有生灭。啊，这个里头只有觉迷，觉了得大自在，迷了随业流转。那自己做不了主了啊，觉悟了的时候自己做主啊。啊，恒顺信德。啊，恒顺信德去，那就是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啊，就现身说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跟一切众生广结缘，法缘啊，法缘里面，我们说法缘，不讲善缘恶缘，因为法缘呢，善缘恶缘全包括在里面。啊，只要跟你有缘，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只要有缘，他跟你就有联系，就有感应。那就怕没有缘，没有缘就没有感应了。啊，所以我们才说啊，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那有缘，你就能照顾他，你成佛了，啊，不要成阿罗汉就行了，你就有能力照顾他了。无论他在哪里，他在遭遇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会伸出援手。啊，那这个人堕地狱了。啊，你伸不伸援手呢？伸出援手，但是没有把他拉出来。为什么原因呢？他必须在那里把他的业障消掉，你才能把他渡出来。他业障没消掉。救不出来，就好像人犯罪了，判这个入监牢狱去了，必须到刑期满的那一天，你去接他出来。啊，他刑期没有满，你去的时候接不出来。啊，一定到刑期满的时候，啊，他业障消除的时候，你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啊，他并没要求你，不要求他跟你有缘。啊，自自然然就有感，你自然就有因，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我们想想，哎，合情合理合法，啊，能想得通，不是怪事，想不通的怪事，不是的，想得通，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现。医报，你看医报，哎，它里头有无量刹土，也有四周，也有四大海，也有须弥铁布衫，哎，跟外面一样的，哎，就是跟那个全息照片所讲的力量完全相同。

啊，所以科学有很多，把佛法里面真的是秘密的那个境界给我们显示，可以思维，可以理解的一种机遇。那我们借这个科学，这个科学的发展说，在佛这个大乘教里面，很多不思议的境界的时候，能渐渐能够理解它。啊，那么这个是正报里头现依报，下面是依报里头现正报。啊，和刹现佛身，刹是刹土，啊，是属于依报，就是环境。刹土里面现佛身，啊，如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啊，尘是依报里面。夜夜尘中啊，佛介入，普为众生其神变，毗卢遮那发如是。啊，华藏世界所有尘的太多了。啊，这个地方讲的尘，差不多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基本粒子，啊，夸克，就这一类东西，啊，连科学发现了，啊，微观世界，啊，也等于看到灵虚尘了，啊，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不晓得。他是用仪器观察到的，还是数学推的这个结论？啊，因为他们所讲的呢，跟弥勒菩萨所说的很接近。啊，科学家发现物根本没有物质存在。啊，物质现象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是无中生有。你看这个跟弥勒菩萨讲的是很接近啊，无中生有啊，而且时间很短暂啊，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可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那个短到什么程度他说出啊，1280兆分之1秒。他能说出来，科学家没说出来。啊，这就说明菩萨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个境界，定功越深，心越清净，极微细的波动啊，他能感受得到。啊，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境界。啊，这个微尘生灭的境界是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啊，七地还不行啊，还看不到啊。八地菩萨能看到阿赖耶识里面的业系种子的活动。就这段时间。啊，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所有尘，华藏世界所有尘，前面讲的一毛孔中无量刹，

一个不漏啊，所有尘，夜夜微尘里面呢，佛界如。我们现在不要说别的，我们空中有没有尘？有尘。啊，物质现象是微尘聚集在一起发生的现象。啊，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啊，物质现象是什么呢？啊，是这些微尘组合在一起。啊，组合在一起了。变成电子，变成原子，啊，原子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变成分子，啊，变成细胞，啊，它的组合。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啊，就变成各种不同的元素啊，元素再组合起来就是物质，动物、植物、矿物都不例外啊。那么最小的基本粒子里面也有世界呀，跟毛孔的世界没有两样啊！啊，佛能进去，为什么呢？那个里头众生有感了，啊，佛要去度他。你就晓得佛有无量无边身呐、啊，我们众生每一个人也是无量无边身呐、啊。啊，这些身，这些身都有感应，为什么？它有个心，它是一个体，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不可思议。啊，那是个根本意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从他那里出来的啊，他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他能现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能出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现象华严经上讲得非常透彻啊。啊，华严经讲的不是讲别的，就是讲我们自己啊。啊，那么佛到这个里面来啊，就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来应了。普为众生其神变啊，这个神变是什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一定的啊。因为佛这个里面包括叫法身啊，法身菩萨就是佛啊，他就有这么自在，他能够入微尘刹土里面去度众生啊。那么我们在华严经前面念叨啊，前面说普贤菩萨能入啊，能入这个微尘世界里

啊，世界，未成世界里面不小，外面的世界不大，没有大小。未成世界里面世界好像跟外面世界是一样的。啊，普贤等觉菩萨了。啊，来去出入自在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啊，起神变，神通变化。不但能够现有情身，能现佛身，现菩萨身。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啊，除这个之外，能现花草树木身，花草树木有灵性啊，能现山河大地身。啊，所以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啊，古时候有，确实有不少人，看到风吹落叶开悟了。风吹落叶，他天天看，为什么没开悟？哎，就在那一刹那当中，他开悟。那一刹那，那个落叶是佛菩萨，神变嘛，啊，鱼打芭蕉，啊，他听这个鱼打芭蕉声，可不，啊，这个不是说法了，没有人给他说法了，这是如来的神变。啊，不定是什么个机缘，你豁然开悟。啊，你自己并不晓得。啊，那佛菩萨知不知道？我们不能说佛菩萨知道，也不能说佛菩萨不知道。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机缘碰上了，好像我们开这个什么这个保险箱的密码一样。啊，号码页一对车他就打开了。那就开悟了。啊，这个事情求不得，就是你不能起心动念求，求不得。啊，起心动念你迷了，要觉才行啊！啊，绝不能有分别，绝不能有执着。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这一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啊，把我们提升到十宝庄严度。啊，不是做不到。啊，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只要不执着就行啊，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但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想到古人教给我们用心如镜啊，我们每天早晚呢照镜子，洗脸时候照镜子，一碰到镜子就提醒自己，我用心像镜子一样，不要像照相机，照相机什么照一次它就落影像，那个影像就是染污，那就要分别执着啊，我们天天啊眼对外面的色尘啊，耳对外面的音尘啊，鼻对香，舌对味啊，都要练

练什么呢？练不起心不动念。清不清楚呢？清清楚楚。为什么清楚？他有见闻觉知。他怎么会不清楚呢？啊，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就是啊，教光大师在《楞严经》上所说的，用见性见外面的色性，用闻性听外面的声性。啊，用闻性的时候，闻外面的香性。就是明心见性了吗？那就见性成佛了吗？那入这个境界呢，现前这个世间，你六根所对的境界，其实就是十八庄严土。啊，所以十八土在哪里？就是此地啊。啊，也就是三十心念里面中峰禅师所说的此方即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这里头就是迷雾的差别，除迷雾之外什么差别都没有。不是说悟了哦，这个现象现前，迷了这个现象不现前，不是的。悟了你才看出来，迷的时候你没看出来，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中真相，你才晓得悟是多么可贵。啊，在这个世间什么最可贵的？觉悟最可贵啊，什么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啊，这一个世界财富不能没算，他财富算什么？三千大千世界财富跟悟的时候都一文不值。对，所以这个要懂啊！所以真正学佛人求什么？求悟啊！说通俗一点呢，他所求的就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文。就此门中分为四句，如玄坛书中说啊，这个门中有四句啊，四句是什么呢？正报里面先一报，正报里面先真报，一报里面先一报，一报里面先真报，这四句啊，没有障碍呀，圆融无碍呀。如是一真混融，无有分际啊，无有分际就是无量无边呐。啊，一报里面现正报，也现一报；正报里头现一报，又现正报。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你面面去看呢，你只能看透。啊，一这个说一。一就包括一切，说一切，一切就包括一切。

为前两关呢各书一遍，今此双融会同心境。前面给你所讲的是会同前面的两关。前面第一摄境归心，真空观还原了法身。真的发生了。第二段呢，从心现境妙有观，报身出现了。前面第一个是常寂光净土，第二段所讲的十宝庄严土。这里面给你讲的圆融无碍。这今次双融会同心境，心跟境是一不是二，所以说是这个唯物跟唯心是一不是二，不能分的为什么呢？物里头有心，心里头有物这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心跟物从哪呢？从念头来的念念成形，心就是物质所以它的物质存在的时间真的是很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圣念极微细，不可知耻讲是也就讲这物质。物质跟事是一样的，跟念头、物质、念头、物质、精神，太微细了能不能执着呢？不能。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不可得，你没有办法得到，他一下就没有了再现的时候，再现不是前面的。你在想的这个又没有了，速度太快了，你抓不到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现象呢，相虚相，虚妄不实在的，相似相虚相，这是真的，你不能把它当真的所以你说是万物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哪来的我？那刹那生灭哪来的我？无我，以为有我，执着有我，苦不堪言这是从误会里面产生的那叫真苦了你如果真的通达了，妄想分别执着一放下了，身心自在。为什么呢？你跟心相应，叫暗合道妙现前说暗跟中说，他就跟那个道，跟那个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随缘妙用跟那个妙用就相应了你生活在这个世间呢，只有乐没有苦但是那个乐的时候不是苦乐的，这苦乐两边都没有，那叫真乐众生有苦乐的时候你没有苦乐受众生有忧喜受你没有忧喜受你说先前灾难这么多，灾难等于零刹那生灭了，它不存在这个灾难变现你很清楚，是众生的业感。那众生念头一变，

这个业感马上就起变化。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消灾免难，它真有道理在啊，它不是随便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变，

心地纯，那影响很明显，很显著。啊，个人修行能影响别人。那影响，记住还是有缘人，没有缘的时候，他不受你影响；有缘的就有。啊，缘借多生呐，不是这一世的呀。啊，这也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人。啊，能谈上话的人，啊，能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人，其实是一天都有缘分。这个缘分都是累世所结的。啊，所以谚语有所谓啊，500年修来同船渡啊，同坐一条船呐、啊。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觉悟的人珍惜这个缘，啊，善用这个缘，这缘什么呢？帮助自己提升，也帮助他提升。好啊，所以觉的用啊。暗合妙道了，就是妙用了。迷的用的时候是两边都往下堕落，这就错了。越迷越深呐、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觉悟的人对于冤亲债主没有怨恨。啊，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有忏悔的心。啊，那么这一生他们找来的时候有感恩的心。啊，我要报恩，我要帮助他们。啊，消自己的业障。提升自己的境界，好事，不是坏事啊！所以说，没有恶人，也没有坏事。故曰：心经秘密圆融观也。啊，这回归到这个题。

大师在后头又总结，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总结就是说，一法就是一切法。为什么呢？心境秘密圆融，他心境是一体，心境不能分开。众生跟佛是一体，十法界也是一体。为什么变成妖魔鬼怪？为什么变成三恶道？迷得太深。把长极光图变成扭曲，变成那么一个现象。

要知道，常寂光是本体，是离体。就像我们看电视，常寂光是什么？是电视的屏幕。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里面的现象，连十报庄严图也是里面的现象。这个怎么要知道？所以真的一界是多界是一，这个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任意，任意法，无论是色法，无论是心法，这个净就是色法，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心理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圆融的。秘密是太深了，你没有办法理解它，没有法子讲，也没有法子表示。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呢？你放下起心动念，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起心动念，你有分别之处，诸佛菩萨怎么说，你听不懂，听得仿佛，好像懂了，实在你没懂。你放下执着，你懂了，像阿罗汉懂得不多，大概能懂个三成。分别放下呢，你能懂个七八成。不起心不动念呢，那你一天就全懂了。道理在此地这不放下怎么行呢？主动放下，一看有缘赶快放下，先放身外之物，然后懂得说自己身心放下，身心放下，烦恼放下了，妄想放下了，习气放下了，再给你说吧，你什么毛病都放下了，身体就健康了。为什么？这本来是健康的嘛。父母生下来没有带着病生下来的，健康的。健康的是这个出现，健康的长成。这个才是与性的完全相应。所有一些不健康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造成的。这个要懂。所以这个秘密在现象上讲呢，那只有我们用万花筒这个比喻能比喻的有点仿佛，有点像。这个万花筒不大，千变万化。而且你还找不到相同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呢？你万花筒拆开来看看，你就完全了解了。发现起一切变化真的像万花筒。所以事事物物都能帮助我们启发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法师，诸位同修，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的一段，其六观。今天我们从第四小段看起啊，四者。至身隐现众缘观，我们把文念一段啊。为智体为一，能见众缘，缘相本空，智体照起，诸缘相尽，如如独存。这个是一小段啊。学佛学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肯定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我们对这句话了可以接受了啊，可以认可了。在佛法里面讲啊，认可啊，意思就是同意，不会有疑惑，不会反对了，承认这句话了。如来智慧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说，说无量劫都说不完。啊，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也能够认可。生佛一体，啊，一切众生跟佛是一体。啊，佛有十身，我们也有十身。佛的十身呢，显。我们。

的是身隐，只是隐现不同，不能说我们隐了就没有了，我们有。啊，为什么会有隐现呢？这就是迷悟，迷了就隐了，就不现了。觉悟了啊，就现前了。实际上，迷了也现呐，不是不现呐，所以迷悟不二啊。觉悟的时候啊，所显的全是性德，就是你自性里面的真善美慧，这四个字是不是假的？啊，真善美慧啊。通通现前，迷了的时候也现，现怎么样呢？扭曲了，啊，而是真善美慧的反面了，真变成虚伪。那你想那个是不是现的虚伪？啊，虚伪就是真的，啊，善的变成恶了。啊，美变成丑了，慧变成愚痴了，怎么不显呢？都显嘛！啊，所以迷了之后啊，你所显出来是反面的。啊，实在讲，正反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觉悟之后呢，它马上恢复正常。啊，正常就是真善美慧。那这是什么东西障碍呢？我们要晓得啊，佛告诉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而不能证得啊，不能证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啊。那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呢，就恢复正常了啊。可见的是凡夫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佛法里面常讲回头是岸啊，回头就是啊。啊，我们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知道啊这桩事不是假的。最明显的例子，谁一下就回过头来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表演的，啊，佛法里面顿悟。顿超啊，那么在中国实在讲也不少啊。啊，慧能大师是个特殊的，总是以他来为代表。啊，在中国历代像慧能大师这样顿悟的，一生顿悟的，上百人。啊，你看看这个高僧传啊，在家的啊，高士传啊，善女人传，不是没有啊，真有啊。但是像能大师那样啊，言下立刻就悟的呢，真的这是一个，其余的总的学个三年五载啊，有的学了十年二十年豁然大悟的啊，那很多 啊只要真正开

境界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啊，一时顿悟，跟修了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开悟的，只要是悟了，境界都相同。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吗？啊，自信智慧德能相好，他就现前。啊，这个现前的受用，悟的人他感受到了，他真的受到了。可是我们迷的人看不出来。啊，我们迷的人是什么？他是我变出来的境界，我是凡夫。啊，他在我面前的时候是凡夫境界。哎，境随心转吗？可是他呢，他的境界里看我的时候是佛，我的境界里看他是凡夫。这个意思诸位好好去想想。啊，这境随心变，境随心转，随谁的心呢？随我自己的心。我自己如果是佛心，我看这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一点都不假。啊，他现在这是迷惑颠倒，是迷惑佛。啊，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智慧德能相好，跟我一样啊，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谦卑尊敬的心啊，是油然而生呐、啊，它自然就起来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凡夫，啊，是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的凡夫，佛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他也是凡夫。啊，为什么呢？我凡夫心变他的，啊，他那个境界是随我的心来转。这是真理，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事实真相。真正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知道啊，心转境界，啊，现在这个我们居住的地球，此时此刻灾难频繁，啊，今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啊，无故被杀害的众生，这不是人道、畜生道的怨气，很严重啊！啊，这种怨气造成了。很不好的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氛围啊，很恶劣的氛围啊，这个氛围会扰乱我们的思维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不知不觉会做错事情啊，不知不觉了会有犯罪行为啊，会伤害别人，伤害社会。啊，严重的会造成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一般人认为是自然灾害。啊，水灾、火灾、风灾、地震。

海啸啊，甚至于这个传染病啊，瘟疫会造成这些啊，我们晓得了，有没有办法化解呢？化解可以说肯定的啊，只要让这些幽灵真正接触到如来圣教啊，他一下觉悟了，回头了，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啊，要他觉悟啊，要他觉悟，我自己要觉悟啊，自己没觉悟不能帮助别人觉悟啊，这个道理啊诸位要懂，自己不能觉悟，我们天天念经他在听，他能不能觉悟呢？他那个觉悟应该程度跟我们是一样的，我有多少觉悟的程度，他就有多少啊，我完全没有觉悟的时候，对他来讲利益不大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中啊，这个利益是肯定得到的，但是不能解决先前的问题啊。那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悟入，这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明白之后要真放下啊，我们放下多少，我们能想到对方就放下多少，这个效果就大了啊。然后你想到是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佛在经上讲的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这佛说啊，自己没度，度不了别人啊。我们今天啊，一般的这个佛门同修啊，也只是限于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菩萨的种子啊。那我们做种种超度佛事，效果也只在这个地方啊。那净宗法门是例外。啊，因为净宗确确实实是能够引发个人的续世善根福德因缘。啊，有时候我自己没度，他得度了。啊，我自己还没往生呢，他往生了。这个有。啊，除这个法门之外，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啊，除这个法门之外，别的法门就非常困难。啊，而且九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有许多是报德无同啊，他不是修来的，是报德的。啊，就是说他有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就是没有漏尽头。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看不出他了，他能看到我们，我们是真干是假干，他一眼看穿了啊。我们真干，他欢喜啊，他佩服啊，他护持你啊。我们干假的啊，他们也是善人，干假的人他们离开我们，对我们敬而远之啊，如此而已。

啊，如果遇到烦恼重的、习气重的，啊，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伤害。我说他瞧不起你，啊，他跟你开开玩笑，这个这种事情也可能有的。啊，所以明白之后啊，真的要认真。啊，杜圣和尚娴熟过死。啊，这一篇教导我们，修行的指导纲领。太好了，我们依照这个修行，鬼神尊敬，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啊，自自然然，拥护你。啊，他真干了。今天这一段里面呢，一开头是至身，如来又是身，啊，法身大师又至身，啊，法身大师的至身跟如来果地上实在讲没什么大差别。但是菩萨声闻的至身就比不上如来了，啊，如来是圆满的，啊，我们平常讲呢，阿罗汉一般教里都讲，阿罗汉智慧没有开，菩萨智慧开了，啊，智慧虽然没有开。阿罗汉能够完全依教修行，啊，佛在经上怎么讲的，他真干，他全落实了。啊，虽然没有悟啊，但在行门上来讲呢，跟佛是非常相似，相似。啊，不像凡夫，凡夫连相似都做不到啊！啊，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一定要知道，求知。啊，学佛学什么？没有别的，学佛就是求智慧。啊，而且智慧晓得，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知识可以在外面求，智慧不是的，智慧向内求。啊，知身影现众缘，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智面对一切众生，不能用情识，用情识是凡夫，啊，要用理智。面对众缘，啊，这个众缘狭义的来说是一切有情众生，啊，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包括九法界，广义来说呢，啊，还对无情众生，就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华严经的广义的讲法，啊，面对一切

下面我们看贤首国师的开始啊，他说：“为也，治体为也，能见众也。”啊，为什么呢？治体是自信。啊，自信里面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不用到外求，外面求不到。啊，佛能不能给我们智慧啊？不能。佛只能给我们做正上缘啊，我们迷了嘛，他用种种方法诱导啊，让我们自己觉悟不但智慧如此，我们的德能啊，我们一般讲我们的德行，我们的能力啊，都是圆满的。我们的相好，世间人讲福报啊，世间人讲福报是相好里面的一分，相好包括福报，福报不能包括相好，因为相是无量相啊，啊，没有一个相不好啊。所以福报的范围小，相好的范围大。啊，那么讲身，你看看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啊，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太少了。啊，三十八十，可以说略说，细说说不尽啊。每一个相好细说都说不尽啊。哎，这是真的。啊，大回向里面讲报身佛，微尘相害身。那微尘能有数吗？啊，什么人能数得清？数不清啊！微尘相害身，啊，报身佛的名号叫卢舍那，啊，所以智体就是心自信，自信。是一个啊，能见众缘，见是照，像镜子一样能照，镜子是一个啊，它能照，什么都能照啊。云通常一般讲的是是人事，有情众生，对有情众生叫缘，对无情众生叫境，境界。啊，所以佛法用一个镜子，用一个缘字来做代名词。缘相本空，啊，这你一定要晓得。啊，原相就是有情众生相，这个有情众生相是十法界，那连佛都包括在其中。

没有一个是例外。啊，这个像从哪里起来的？像从念起来的。啊，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啊，叫一弹指，一弹指。320兆啊，320兆的念头啊。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啊，有佛像，有菩萨像。啊，有天相，有人相，有畜生相，有恶鬼相，有地狱相。啊，我们这讲缘嘛，啊，这是讲有情众生，就是设法界的众生相。啊，念佛包括在这里，不是真的呀。啊，他那个存在的时间呢，你一定要晓得。啊，照弥勒菩萨的讲法了，那就是1280兆分之1秒。他存在时间就是这样的。这里一点不，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啊，华藏世界没有例外的。那现在我们也晓得说这个诸佛十报庄严图啊，这是报身所住的啊，清净身跟清净土啊怎么来念身的，只是这个念里面真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从这个理上讲的是连这个暴徒也没有，但他暴徒有暴徒，为什么呢？无名习气没断，这无名习气现的暴徒啊，所以那个里面的诸佛如来啊，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这他们的境界啊，初住菩萨确实六根接触六尘呢，起心动念放下了，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所以他跟究竟圆满佛真的是没有两样啊。可是这个分别之的习气很重。那这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那个习气断尽了。啊，只是起心动念的习气，啊，并不是真的起心动念，这个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才晓得圆相本空的意思。啊，它真的，智体照机，这自信。自信里面的般若智照是永恒的，那在我们现在呢，那就刚才说的变成烦恼啊，智慧变成的迷的时候，你看变成起心动念，变成分别执着，所以智慧呀也扭曲了啊。可是，在体上讲，
它永恒。

不变，它是着急。啊，在作用呢，作用因为我们里面它附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把它变成烦恼。它带着妄想，那就是无明烦恼。它带着分别，就叫尘沙烦恼。它带着执着，就叫见思烦恼。提示一个，提示永恒不变。啊，能见众缘，这他能够见十法界，啊，诸缘相近啊，如入独尘，这是功夫。啊，诸缘十法界的这些有情众生，那个相什么时候尽呢？先前就尽了，觉悟就尽了。那觉悟还在啊，还在幻想啊。那是什么？那是虚幻的相思相续相，不是真的，这就尽了。啊，不是等它统统灭掉的时候才叫尽啊。啊，现前究竟能照所照都是空寂，如如独存，如是自信，真如自信独存啊，真如自信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这个不好懂，我们现在啊，还是拿电视屏幕来说，啊，电视这个道理，我懂得一点，不透彻，啊，我得找个人来讲，不讲透彻。啊，电影的画面呢，大家很容易看得出来，它是幻灯片。啊，电视不是的，啊，电视的是这个，是用这个点线组成的面。啊，所以它讲是多少条线条组成的，啊，这个电的速度特快，你看一秒钟30万公里，啊，所以你这个画面的时候。很细密的一个那布置起来的时候，只要这个电源一开，好像立刻都现前了。其实它有先后，啊，是用这么一个原理，这速度快呀，啊，就跟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啊，佛法里面讲的速度比电还快。你看一秒钟，啊，一秒的1280兆分之1，啊，这是我们假设说吧，这是个点，它不是点，它是全面，它是个整个宇宙啊，一时顿现，跟电视画面还不一样。啊，电视画面它是不是一时顿现？啊，它跟什么？跟电影那个幻灯片的那个原理一样。啊，镜头一打开，全部它一时顿现。啊，电视不是一时顿现。啊，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我们没办法辨别，啊，好像也是一时顿现，啊，它所现的效果比电视的荧幕啊还要清楚，啊，效果还要好，啊，那这也是也可以说呢，啊，电视这个影像，啊，摄像的音声呢。是直接的，啊，电影的屏幕是间接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啊，整个宇宙，它是一时的一些，念念不住啊。啊，他不能说是这一念他能够停一下，不可以，不能够。他的时间就那么短。啊，前面念的灭了之后，后面念又起来了。啊，念念都是一时的一些。所以前念没有到后念。后念没有不是集成前念，这是真相啊！啊，虽然不是，它相似。

特别是在设法界啊，设法界产生的相思相，什么原因呢？啊，设法界已经把自信啊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里头有习气种子。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吸气种子的时候啊，产生了相似相。啊，虽是相似，我们还要很清楚，姑姑不相干呐。所以你啊，这个住云相近啊，你一觉悟的时候就看穿了。啊，看到什么呢？佛法里讲的两句话：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啊，真空的现象，现的相，现象妙有，它不是真有，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是什么？如如都存，如如什么？就好像屏幕，我们电视的屏幕，它都存。那它是真的，它从来没动过，里面的相是假的。啊，那我们这个自信是如如独存。啊，在哪里你六根接触不到。啊，你看不见。啊，你听不到。你琢磨不到，你也想不到。啊，你不想呢，不想。不想就明白了，那就真的觉悟了。啊，你觉悟了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告诉别人。所以这个事情是为证方知啊，你不证不行啊。我们再看下面，先说过失的开始。为有为之法了，无不惧寒。真性犹如日轮，照现迥处虚空。啊，迥是远，游目之流无不睹见，生盲之悲也。

运业啊，令之时节寒热之气，草木无情，习皆自长。如来至日亦复如是。啊，你看这智慧的启用。啊，他在没有起心动念之前，一片光明啊！啊，佛经里面常讲的大光明藏。啊，净宗讲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大光明藏。这个东西永存啊，起心动念呢就把它扭曲了。大光明藏好像是一盆水一样干净，没有波浪啊，干净平静，它像一面镜子一样，什么都照啊，都照在里头啊，这一起心一动念呢，谁就起波浪了，就不平了。分别执着呢，染污了。分别执着不但是不平，它是染污。啊，分别染污的轻，执着染污就重了。啊，它还是有照。啊，但是那个照啊，啊，又有风浪，又有染污，它照的时候会把外面境界给照扭曲，啊，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有为之法，无不具含，含是包含，啊，它全都照在里面了。啊，有为之法，有为是生灭法。我们今天科学里面把它归为两大类啊，精神物质两大类啊，佛法里面呢也是这个说法，名词不一样啊，佛法称物质为色法，用一个色字代表啊，称精神呢，称心法，就色心而法。啊，就是现在讲的物质跟精神，这有为呀。啊，它是有为法，有为什么？有生灭的。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会很清楚，时间跟空间怎么样，也是有为法。为什么呢？一弹指，32亿8000念里面产生的，所以时间跟空间也不例外。有为法啊，可是我们凡夫看不出这个空间有什么变化啊，时间里面有变化，但是时间本身好像没什么变化，它只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佛把这个二法啊，为教学方便起见啊，设置为不相应心法啊，它在有为法里头啊，你看拜法它分为五大类

分为心法、精神、色法、物质，它还有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是精神现象。

许多因素条件它生起来的，啊，这个不相应刑法的不是这个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觉。所以时间空间是属于错觉。啊，它不根本不存在。啊，这是很难

啊，那我们现在他也是在极其微细念面念里面产生的，跟色法跟这个心法同时产生的啊，产生之后呢，这个色心里面有变化啊，色是随心法转有变化啊，就起了十法界了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出来的啊。时间空间呢啊，他也迷了之后，他也起了一些障碍啊，殊不知全是微细念头里面所产生的现象啊，通通是有为。不法后面叫无为法啊，无为法有六个啊，六个里头有虚空无为虚空，在不相应行法里面是方分啊，方分是四方四维上下，我们讲十方啊。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十分啊，十分方分都在不相应，但是这个无为里面有虚空无为啊，就是虚空啊，我们一般看不到它的变化。到什么时候才看到变化呢？到明心见性就看到了啊，看到什么？看到那个起心动念哦，起心依报现前了，一时顿现；动念呢，正报现前啊。注意啊，这一定要搞清楚。正报是讲我自己，不讲别人。对，依报正报，啊，正报生活，那我现前，啊，我跟宇宙同时现前，啊，那么我在这个境界里面出现了。啊，境界在变，像万花筒一样，它在变。啊，那我们要是不觉呢，要跟着变。啊，如何在这些重大变化当中能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什么？醒悟过来之后就走回头路。回头是岸了啊，不回头是越走越遥远了啊，越远那个动的幅度就越大啊，就像圆的旋转一样啊，越是外面的圈它这个速度就越快啊，越是中心呢它速度慢，越在外面它这个速度越快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啊。你从外面往里面走，不要向外走，往里面走，走到中心点就不动了。

0: 那个中心点是自信，它就不动。到不动啊，你看所有一切动的，它也不动。动中有不动啊，你看不出来啊。那么这一句是说。 一切有为法，遍法界虚空界，自性完全包含了。真性就像太阳一样，照现迥处虚空。 照现，你看虚空是现出来的，它不是本来有的。虚空里面所含的一切物质是全是现的。什么现的呢？心现的。心能现象。 连虚空也是新鲜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十变的。设法界里面讲的真，就是自己。你看，我们现在在设法界就是人法界。
1: 啊，失掉人身之后，到哪个法界去呢？叫随业六转，在六道。如果往上升呢，那就不是随业了，是随智。随智往上升，随业的往下堕。随智不在六道了。声闻。
0: 圆觉、菩萨、佛往上提升，随智。要知道，智是理智。情是情识。情识是出不了六道的。 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两句话，对念佛人讲的：“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爱”是情执，出不了六道；娑婆是指六道。念不移，不生净土。你看这两句话。 跟《华严经》上我们学过的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华严经》上读过的，迷为一念，觉知一性。你们想想这两句话，爱不重，不生娑婆。 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的根是什么呢？情执，爱。所以佛不说爱，佛说慈悲。实在讲，慈悲跟爱有什么两样的？在相上讲，没有办法区别出来。但是在骨子里面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以理智为基础的，一个是以情识为基础的，那不一样啊！从情识里面，在佛法里面叫“识”。 世俗人讲的爱。啊，从智慧里面呢生的呢就叫慈悲。啊，其实智慧与情识是一也不是二。啊，迷了智慧就叫情识。觉悟了情识就叫智慧。啊，所以佛法讲呢，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它是一不是二。啊，菩提是智慧。啊，真的啊，古大德是过来人讲的话，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啊，终身跟佛了，只有迷雾之差了，除了迷雾之外，一点差别都没有。那境界，境界完全是自己变的，啊，随着你的这个情识在变，啊，变人天，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都是自己变的，啊，善变善境界，恶则变恶境界。境随心转了，这个我们总是要把它记住啊！啊，不能接受的时候，那是我们对于这个圣教、诸法实相的熏修不够啊！我们要努力认真学习。啊，从佛法，啊，佛的教诲这个地方啊，得到宇宙人生真相。这个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无比的恩德了。啊，知道之后啊，我们去证实，这证实自己的受用了。啊，如果知道之后自己不去证实，就是你不去落实啊，你得不到受用啊，你还是靠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个是具体来讲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啊，佛法帮助我们转轮回心为菩提心。佛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啊，我们知道这是虚妄的了，妄心丢掉了，用真心，菩提心是真心啊，不再搞虚妄了，知道搞虚妄是错误的啊。现在我们讲菩提心也讲得很具体啊，不像古大德讲的那个很玄啊，你不太容易了解啊，我们讲得很具体啊，讲得很白啊，真诚心啊，真不是假的啊，诚不是虚的，也就是说世间人用的心呢是虚情假意啊，那我们今天用真心，要真实，啊，绝不是虚情假意。真心跟虚情假意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真诚永恒不变，这真诚。那个虚情假意多变呐，啊！啊，想想。我们自己不要是对别人，对自己，对自己都常常起变化啊！所以你在想的六道凡夫的心就是虚妄的心，叫轮回心啊，虚假，不是真实的
1: 我们今天求道、求法，跟圣贤人学习，都三心二意，都是用的虚伪的心，怎么能学到真东西呢？真诚心就学到真东西，跟着真人学到真东西，虚伪心跟到真人也学不到真东西。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自己，不在别人。好老师，佛是好老师。你想想，当年佛陀在世，多少人跟他？不要说别的，几个证阿罗汉的，几个成菩萨的，这不就清楚了吗？什么原因呢？真心跟他学习的，就学到。虚伪对他没有信心。这个就是印祖所说啊。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了。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我们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看到。你看有些人在世尊法会里面证菩萨果位，证佛的果位，证阿罗汉的果位，有的人只得到人天福报，还有些人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那什么原因呢？大家对释迦牟尼佛了沉浸心不够啊，他有等级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这个现象里面能够看出学生业障的厚薄。业障习气很重就不行，他多疑，这个很糟糕。这是佛说的很清楚，慈悲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怀疑。所以他把疑放在根本烦恼里，你看贪嗔痴慢疑。疑不好断，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到处人都骗你，你怎么能不疑？那佛菩萨在面对这些人呢，这欺骗他的人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对好人不怀疑，对坏人还是要怀疑啊。对好事不怀疑，对恶事要怀疑。菩萨不怀疑，菩萨为什么不怀疑呢？菩萨没有善恶，菩萨没有染净，菩萨没有好坏。为什么没有呢？菩萨知道根本不存在。念念不住，哪有东西呢？所以他是平等心，平等心是佛心，那才他成就。你想想看，佛说这句话的意思多深啊！只要你不怀疑，平等心现前不就成佛了吗？世尊给我们讲设法界第一个因素设法界是十变 因素是无量无边呐、啊！啊，无量无边的因素里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啊，怎么成佛的？平等心成佛，六度心成菩萨，因缘心成辟支佛，四谛心成阿罗汉。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那个里面加上傲慢，功高我慢，修罗罗刹，贪婪魔鬼，嗔恚地狱，愚痴畜生，这讲第一个因素。你看平等啊，平等要到什么时候平等？不怀疑，善恶都没有疑虑，也就是说，面对十法界的众生，只用一个真诚心对待。对佛真诚，对人真诚，对善人真诚，对恶人也真诚，对畜生真诚，对恶鬼地狱都真诚。那我们知道，这个人虽没有成佛，他距离佛很近了。他在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为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根熟众生，根熟众生，诸佛菩萨一定能帮助他。所谓是佛事门中不舍也人，他要先度你啊，你成熟。佛说的清楚啊，我们体会不到啊。体会不到，总是防一桌了，没有晓得这个防一桌给我们自己造成多大的这种伤害。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在念佛人讲，我这一生可以能升到十报庄严土，就是因为要防人一桌，一下降低了。降低到凡圣同居度，这个亏吃多大啊，太大了啊！可是你不防，我现起眼前就要吃亏啊，能不防吗？你眼前不会吃亏，为什么呢？你只要不烦的时候，你智慧现前了，他搞什么你都知道，你怎么会吃亏啊？吃亏是什么？你不知道啊！你没有智慧眼，那你会吃亏啊？你有智慧眼，怎么会吃亏呢？不但不吃亏啊，你还要帮助他。你影响他，他不会影响你。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自真性如热轮照现虚空照遍遍照法界有目之流无不足见。这个目不是指我们眼睛，它只是用比喻你都看见。你都看见日光遍照日光遍照这个身盲之辈这是讲的是吧愚痴

那也就是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的，就好像是生盲。生盲是畜生眼睛就瞎了啊，这叫生盲啊。虽然他见不到日光，日光给他的好处给他的利益，他有没有享受到了？享受到啊，没有两样啊。哎，这是说明比喻什么意思呢？我们六道众生愚痴啊，没有智慧啊，把智慧变成烦恼了。但是自信的功德利益啊，觉悟的人得到了，不觉悟的人也得到了。啊，只是觉悟的人得到之后，他知道向上提升。啊，不觉悟的人呢，虽然得到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怎么样呢？错用了啊，啊，那就真可惜了。错用是他造业啊，那果报在六道啊，啊，他要受六道之苦。这个苦他不能不受，可是苦受尽了之后，他还是会慢慢向上提升。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啊，引导他回头，引导他入佛道，入佛道就是回头，回归自性。啊，用什么方法？可以学习释迦牟尼佛。啊，跟熟的我们没法子，我们自己没熟，我们就帮不上跟熟的人。啊，我要跟熟了，我能帮助跟熟的人。啊，所以我们帮人只能够帮助程度跟我们差不多的，比我们低的。啊，这程度跟我相等的，程度比我们高的帮不上。啊，小学生帮不上中学生的忙，啊，中学生能帮助小学生，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四弘誓愿里头才有一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你要不成佛道，等觉菩萨，你就不能帮助他。你是等觉菩萨，跟他一样。那你成佛道了，等觉以下通通可以帮上忙，叫普度众生啊。啊，等觉菩萨的时候，他能够度十地以下，啊，等觉跟他平等，他没有办法度他们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道理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如果要是为自己呢，初住菩萨就足够了啊，可以说自己就得大圆满了啊。智慧德相跟究竟佛果

没有什么差别。啊，为什么还要提升到究竟佛果？这个就是前面四德最后的一句待众生苦，是为这么一个道理啊。啊，自己不能不向上提升，但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向上提升是自然的。啊，什么力量让你向上提升的？自性里头本具的功德，它不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啊，自自然然的向上。啊，这就像我们烧一堆火一样，火灭了，真的干净，没有火了，热气还是往上升。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不但是这个僧盲是讲有情众生呢，下面讲无情众生。你看，令知十界寒暑之气。啊，草木无情呢，习界自长。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能觉察到的。现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真的可以讲是日新月异。啊，探测大自然，这精密的仪器越来越进步，啊，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呢，智身隐现在山河大地，啊，矿物里头也见到了。非但矿物，在自然现象里面也发现应了前面所说的一句话了啊，有为之法无不惧寒呐。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法不漏啊。啊，这一段所讲的智照利生啊，利益众生，普度众生啊，我们不说群魔啊，为什么呢？众生的范围大啊，众生就是有为之法，众缘和合而生。所以说他是智身隐现众缘观啊，我们如果是常常用智慧，不要用情识，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我们多重复几句没有关系，用真诚啊，你会用真诚，下面会连带的

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它连带起来。啊，我们说了五个心，一个得到了，五个全得到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从真诚的时候是最快。啊，因为它是体，啊，它是根，啊，这个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它的用，它起它的作用。啊，真诚像手掌一样，啊，清净、平等、慈悲像手指一样，它是手掌上伸出来的，它起的作用。啊，一个得到，全得到。中国古人呢讲得很好，诚啊，一生守住，诚诚恳恳的待人接物，你的路啊就对了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吃亏上当是消业障，吃亏上当啊是积福。就古人讲啊，吃亏是福啊，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不肯吃亏的人没有福报，怕上当的人没福报，没智慧。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孔子、孟子也不怕吃亏，也不怕上当。啊，为什么？真诚、理智啊！啊，正觉就是理智。啊，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啊，第五段的文场讲什么呢？讲应身的化身啊，那就讲到我们现前的境界了啊。五者多身若仪镜像观，啊，下面我们看贤寿大师的开示，啊，这一句啊，就是世事如爱法界也，啊，前面讲是理事无爱，这讲世事无爱。为毗卢遮那十身，互用无有障碍也。啊，华严讲十身呐，啊，一般大乘教讲的简单，讲三身。啊，三身：化身、报身、应身。啊，应身里头还包括化身。这个是一般大乘教里讲的最多的。

法身是体，啊，报身是从法身现的，应身是从报身现的，啊，化身也是从报身现的，报身是佛身，应化身。变化现在十法界了，啊，无量无边身呐。

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了。啊，佛能现，我们也能现。啊，佛能的，我们都能。如果说佛能的，我们没有，那就错了，那这不是佛法。啊，只可以说是佛用的很正，我们用错了。啊，他觉我们迷，这迷就用错了。啊，好比我们用钱一样。啊，佛有钱，你也有钱，你们两个财富是相等的。啊，佛聪明，他钱用的正当。啊，对自己有利而无害。啊，那么你没有智慧愚痴，你那个钱用的不正当。啊，拿去吃喝嫖赌。啊，自己没有得到真正利益了，反而伤害到你自己身体。啊，身心都受伤害。啊，这就会用不会用啊。啊，佛菩萨会用，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帮助许许多多有缘众生回头是岸。这用的正当啊。

这我们用举例用钱做例子，这就是大学问了。大学问是一文钱能修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这文钱用的太有价值了。不会用的。亿万财富造一生的罪业。最后要堕三途。错用了啊。所以财富我们先前是业报身，不是法性身。法性身那就没话说了。为什么呢？自性里面的相好现前，什么都好办了。我们没见性啊，没见性是业力。业力财富，财富从哪来？财富是修得的。自性不要修啊，是你本来有的。有多少呢？无量无边。迷了之后失掉了。失掉了必须的是，等于说离开家了。那你到外面生活必须自己照料了。自己去赚临时打工，赚一点钱来生活。迷失在六道啊，就像这种状况啊。那要怎样去转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了，不是。世间人的财富从哪来的？世世代代不是累积得来的，它不是自信的。

喜欢修财布施的，世世代代累积的财富啊，这算命的说你命里财库很丰足啊，啊，过去生中修的，啊，命里有的，啊，智慧呢？智慧也是累积的，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佛经上讲的，叫世智，世间聪明智慧，世智变聪。啊，这不是佛的，佛的那个智慧是自信的，不一样。啊，自信里面的智慧不夹杂烦恼。啊，也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绝对没有。有这个就就那就是世间智慧啊，绝对不夹杂着啊，绝对没有自私自利，这是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啊，还有自私啊，就是还有情执，智慧就没有了，这是非常现实啊。你放下了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他智慧就现前啊！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正知现前啊！正知是什么呢？阿罗汉，得正知就成阿罗汉，正觉啊！再放下分别呢，就正等正觉现前。放下起心动念的无上正等正觉现前，这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要清楚啊！所以放下就是啊，是自信本来具足吗？啊，华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所以成佛佛不骄傲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俩一样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我不比你多一点，你也不比我少一点啊，所以大家是平等的。为什么呢？性是一个啊，心性是变嘛？啊，设法界里面差别很大，那有不同。那什么？你是障碍的前身，障碍深，你智慧的能呢就显得少了；障碍浅一点呢，智慧的能就多了，就现出多了。是这个，这现。如果障碍到很严重的程度，就现不出来了，就全变质了。六道是全变质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不是别人害的呀。啊，是自己迷的。没人教你迷，没人陷害你啊！所以遇到圣教，这是一个机缘啊！这也是无世界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碰到了，碰到什么，你就有机会觉悟了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知道这事情怎么肯放下啊？逐渐明白了才真的肯放下，欢喜放下啊！这三种布

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欢喜干呐！啊，要不要果报呢？没有想到要果报。啊，不要果报，果报反而多；要果报呢，果报反而少。啊，要果报就是你所要的都得到了。啊，你不要的，不要是意想不到的，不知道的那么多。啊，可是果报现前怎么样？果报现要舍，可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变成烦恼，马上就堕落了。啊，决定不能执着，越多越是，啊，利益更多的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圆满的啊。啊，那诸位想一想，佛有没有享福报？啊，佛为什么不事先享一点福报？啊，建个大庙，富丽堂皇，不是很好吗？啊，戒严大众，可以啊。啊，他不这么说法。啊，他所做的时候是我们想象当中恰恰相反。啊，一生没有见到成。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啊，住在山上还建个茅棚，释迦牟尼佛连茅棚也没见过。啊，晚上找个树底下休息一下。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一生过这样生活，啊，徒步，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心啊，他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我们知道，境随心转，啊，他托的东西，不管是意念，他会把它转变成最美好的。这个我们相信啊，没有一样不是尽善尽美的啊，能转境界啊，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会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说，告诉别人对别人产生了障碍，人家想说他是佛啊，你看这么不好的东西到他那边变成那么美，我做不到啊。这他不说。啊，永远恒顺众生是一样的，哎，这释迦他能做得到，我也能做到啊。把人向往佛法的心。啊，这个心生起来。帮助人回头是岸的，佛点点滴滴真的没有一点一滴是为自己的，全是为利益众生。啊，这是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应当常常想到，要常常要向他学习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名闻利养不沾边呐。啊，所以他教出家弟子啊，严格的遵守戒律。啊，戒律得有一条，接受施主供养，限于四事。

生活必须的。第一个是饮食，每天出去徒步，施主给你一点饮食，这个接受。啊，徒步的时候，有的时候贫苦人家给你是一点点，人家吃多下来一点点，你不够啊，到第二家就偷啊。啊，所以佛允许的是偷七家，偷七家，七家偷不到，不要再偷了。你再偷去的时候，贪心，怎么样？回去，啊，回去有人偷的多的，分给你。啊，所以出家人他有规律啊，这值得人尊敬的。啊，不是贪而无厌的，到处去了不是的。啊，而且不许可的时候，常常到那家去偷。啊，那家富有，菜饭不错，你天天去，贪心起来了。那都正当贪心了。啊，你的心不平等。要广种福田，啊，每一天选择着不同的家去偷，跟一切众生结缘，平等结缘，啊，广界发缘，啊，不要专门找几个人。这佛教的，都叫你生清净心、平等心的，啊，慈悲心，啊，表现在生活当中，啊，这是。饮食的供养，第二个是衣服，啊，衣服供养就少了，啊，五十回衣服不容易得到，啊，有布都是手工制的，啊，所以资源缺乏了，啊，衣服实在破旧了，不能再穿了，啊，到什么地方叫这叫粪扫衣。一般在家人穿的旧衣服丢掉了，不要了，丢掉了，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还有可以用的地方，把它拆下来，不能用的了，啊，就舍弃，可以用的，把它缝缝补补的，所以那个衣服是一块一块的，颜色也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啊，缝起来之后啊，把它染一染。啊，染的颜色是五色调和，啊，红、黄、蓝、白、黑。啊，白的不要的就是红、黄、蓝、黑，那是正颜色。啊，染出来之后呢，就现在叫咖啡色。啊，叫粪扫衣，染色衣。啊，不准穿正色，啊，什么正色呢？红黄蓝白黑是正色，五色。啊，那么这个里头代表很神秘的意思，这就是活佛啊，现在讲多元文化了，啊，讲大同。啊，意思真的是很深呐、啊！啊，一种都不漏，厚厚在一起。你看饭也是，好多家的饭都放在一起。啊，偷钵不时偷来的时候，就一面偷一面吃，不可以。偷钵回来之后，大家所偷的混在一起。啊，然后从里面再取，所以说一钵千家饭。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1255人，每个人出去偷钵回来之后，不是千家饭吗？啊，他饭都混合在一块吗？这真的是一钵千家饭的，这个一点不假了。所以你晓得他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啊，你看他多平等啊！所以这是什么？这真正的共产党啊，这不是假的啊。

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行，行不通啊。你出门没有钱，你不能走路啊。啊，古印度的时候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啊，出家人都是走路的，所以他不必要钱。啊，像现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坐车、坐船，啊，都要费用，他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坐船要看到出家人，啊，都不收钱，啊，顶多是过这个过坐船过渡，啊，那走路是没有问题的，啊，没人问你要钱，啊，所以是不执着这些财物，啊，他都写得干净的。那么出家人布施用什么？法布施。无为布施、法布施、内财布施，啊，像现在在道场做义工啊，内财布施，啊，佛门弟子跟释迦牟尼佛天天在一起学习，啊，学习托钵的时候就为人说法，啊，所以别人是。居士们是财供养，啊，这个是衣服、卧具、饮食都算是财物啊，用这个来供养。出家人对他是法供养，回报啊，要给他说法啊，最低限度呢，要给他祝福。啊，所以这是施有施有报啊，啊，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啊，佛教传到中国，中国是特殊的环境，啊，跟印度完全不相同。中国人提倡是伦理道德，孝亲尊师。啊。把老师看得很重，啊，老师的身份是跟父母是平等的，啊，孝顺父母师长，啊，那老师怎么能叫老师去讨饭呢？那不可能的，所以老师要供养，尤其是皇帝请来的，皇帝老师到外面讨饭，那是人民不把皇帝骂。那也责备，决定是责备他了，所以皇帝不可以，皇帝要做好样子，皇帝要给老师建房子，建跟皇宫一样的，所以寺庙为什么像皇宫啊？是皇上建的啊，所以他可以用黄瓦啊，可以用红墙啊啊，那这个一切饮食起居供养。都是皇室供应的啊，所以出家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就要过中国人的生活，啊，用中国的方式来教化中国人，啊，所以他一来了就被中国化了，本土化了。我们讲两个现代化、本土化，啊，所以佛法它没有执着，啊，无论到哪个地方，立刻接受现代化、本土化。啊，所以他根扎得深，啊，很容易得到大众的爱戴欢迎，啊，对，事事无碍。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这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第六，起六观。我们看第五小段，第五小段。多身入一镜像观，这一小段呢跟我们讲应化自在啊，在华严经初住菩萨往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都有这个功能啊，或者我们说是能力啊，他都能做得到。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我们看贤首大师的开始啊，是即四事无碍法界也。通常呢，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清凉大师在这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是什么样子？在这一小节里头啊，要给我们举例子来说明事事无碍的真相。这位毗卢遮那世僧护用无有障碍也，下面大师引用经文，来说明啊，经云：

破以自身做众生身、过土身、业报身，我们这个一句一句来介绍。自身是化身菩萨的报身，或者是毗卢遮那如来的报身啊，这是自身，也是诸十宝庄严土

在大乘教里面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一般所说的十种身里面的相好庄严身。

大乘经教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就真的了。在四徒里面，这个位置是十宝庄严土，大乘教里面也说这一尊报身佛，或者是说化身菩萨都可以。我们在大回向里面念到的微尘向海身，那个微尘就收不进去了。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世尊常常所说的圆满报身，圆满就是没有一丝毫缺陷，没有欠缺。佛在出现品里面，华严经出现品里面跟我们说的，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说明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报身是相好，报土也是相好，报土是十宝庄严土。微尘向海身，在这个地方贤首过思引经里面所说的自身，何以自身？自身在什么地方度众生呢？当然是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的时候，报身如来呀。报身如来在华严经上不叫毗卢遮那，叫卢舍那。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那是法身。毗卢遮那呢是究竟圆满佛，究竟圆满是说法身，不是报身，这个后面呢会讲到，从法身
现起报身，那这报身如来在十报庄严图里面教化众生。十报庄严图里面众生是什么人呢？就是41位化身大士啊。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但是清凉大师给我们说明白了，那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呢？这41个阶级就是无始无明习气犹存呐。啊，这个习气多寡不一样，习气多的地位就低，习气很薄的地位就高。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习气不爱死，啊，习气也没有办法断，只有让长时间让它自然消失了。啊，所以十报庄严图的菩萨们，他们修什么？他们是无功用道，古人讲的是此处用不得力。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是随其自然任运的，时间久了习气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做什么呢？它起作用确实，极而常照，照而常极。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他们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会有分别，会有执着呢？啊，是通通没有啊！啊，但是他有相，有相就是他有微细的无始无明习气啊，所以他有相，他不是常寂光，他是十宝庄严土啊，从常寂光里头变现出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土就是寂光土，是寂光土所现的相啊，起作用就是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他自自然然就有应啊，虽然有应，应也没有起心动念过啊，所以是自然的啊，这一点比较上难懂。无功永恒嘛，啊，他怎么会起心动念？啊，不起心动念呢，这就是自然的，啊，所以也自身在报土里面啊，帮助41位法身大士，啊，这是以自身。啊，底下一句是做众生身，这一句是讲的有情身啊，这个众生指谁呢？指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啊，做这种身也就是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所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得度，那个应是感应的应，不是说哎，应该用什么身我就用什么身，那应该用什么身我就用什么身，你想想看这个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执着没有，那分别应该有啊啊，所以这个应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应是感应的应啊，不可以做应该不应该讲，是感应。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确实啊，就跟日本江本波斯水试验一样。你看，我们有心啊，去感，对着这一杯水，我起个念头啊，我喜欢你，我爱你。起这个念头啊，我感谢你，你看水的结晶反应的结晶就很美啊，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啊，这个信息他接受着，他的反应就很丑陋啊，你看看水是矿物，他有没有分别，他有没有执着，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会？这是自然的，是这种因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因，我们感众生有分别，甚至于有执着，有起心动念，菩萨没有啊，这个地方讲菩萨是讲法身菩萨。

或者称诸佛如来，啊，《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了，他自自然然的。啊，在古时候，佛说这个就很难懂啊。啊，佛用钟磬做比喻，啊，用鼓做比喻，啊，这个都大家知道的，啊，这个钟鼓自古以来就有，啊，你敲它就响，所以大扣则大鸣啊，小扣则小鸣，你敲是感。它响的声音是音，啊，声音大小是你敲得轻敲得重，啊，我们敲的人有意去敲它，它的反应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佛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啊，诸佛菩萨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因为十法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他分别执着没有了，但是他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那就有感，啊，佛没有起心动念来应，是这么个道理。啊，十法界的众生心不一样啊！啊，设法界众生的身也不一样，无量无边身呐！啊，同时感，佛就同时应。啊，应在每一个众生的境界里面，个个不相同。你看，同时以无量无边身接引大众啊。

它可以在同时同处现各种不同的身，也可以在同时异处啊，同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设法界都有众生感呢，哎，它同时设法界通通都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有情身份。啊，因以佛身得度呢，现佛身；因以菩萨身得度呢，现菩萨身。啊，因以天人得度，他就现天人身，现天王身，现天大将军身。啊，三十二应里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要是细说呢，细说说不尽的，太多太多了啊。也有现童男童女身啊，甚至于现乞丐的身份啊，这有情呢，有情还包括动物啊，还包括鬼王

啊，像我在前面跟诸位啊提过的，朱金洲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年轻学科学，啊，以后在政府机关服务。抗战期间做这个四川西康税务局的局长，啊，抗战胜利之后他做浙江财政厅厅长。我认识他老人家那个时候68岁，啊，我才26岁，他告诉我学佛的因缘是在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啊，打到深夜才散场再回去，啊，回去在路上，啊，那时候步行啊，啊，虽然有路灯，那个路灯很暗，啊，这个是我们在抗战期间知道的，啊，那个路灯大概是说40支光的灯泡，很远才有个距离。啊，路灯不亮啊，啊，深夜了，他回家，哎，他看到前面有个女人。走在他前面也无所谓了，啊，这样子走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他忽然想起来，他说夜这么深了，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的时候走夜路，啊，这个念头一动啊，他就寒毛直竖，啊，仔细往前面看呢，这个女人有上身没有下身，啊，他就知道不对了，啊，再一会就没有了，就看不见了，啊，他学真正学佛是从这起的，啊，亲自看到的不是假的，而且时间很长，啊，不是眼花，啊，他相信了真有，啊，他告诉我他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了实现的，来接引他入佛门，啊，他对佛门里面这些礼事掌故啊他知道的很多，啊，他就是不相信，啊，这些相信的，那是现身是感应呢，他到这个时候啊菩萨就现这样的身，让他看见，看那么长的时间，哎，信心升起来了，讲得通啊，不是讲不通啊，做众生身啊，啊，底下一句，做国土身，啊，国土是什么？是医报。前面众生身是正报，国土身是依报，啊，这现什么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现这种现象，让你接触到之后啊，豁然大悟啊，啊，古人参禅将物未物的时候，啊，下雨了，听到雨打到八

蕉的声音啊，雨打芭蕉，他在听，听他开悟了啊。平常雨打芭蕉，他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悟？啊，此时此处此刻的这个雨打芭蕉，跟平常不一样啊。佛菩萨在做示现，在接引众生，在帮助你悟入啊，能现这种现象啊。所以佛在华严里面才讲到，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啊，整个宇宙啊，它是一体。啊，所以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缘分成熟，帮助你成熟，成熟你的信心，成熟你的愿力，成熟你的气如。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啊，那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说，众生跟佛菩萨的默契，不可思议。到时候真的是佛菩萨一加持，你就功德成就了。这个两句是总数，你看有情深呢跟无情深，啊，下面再给我们举的，他也是举十种身，业报身。

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啊，他也投胎，他也有祖父母啊，啊，母亲也十个月怀胎呀，生下来他了。这现在是不是一夜报身啊？跟我们世间凡夫没有两样嘛！啊，我们是父母所生的，是业报身啊。释迦牟尼佛也是父母所生的啊。那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也是都现这个身的，祖师大德里头无论出家在家，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啊，居士传、善女人传啊，里面确实有不少是故佛再来、菩萨再来，他现的这个身呐、虚云罗侯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的时候，路上生病遇到一个乞丐文吉，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现的那个像是也不是乞丐呀、啊，啊，那么在中国实现的历史上记载很多国清寺的寒山拾得、风干和尚，不都是实现的业报身吗？啊，跟我们一般人没两样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啊，肯定是古佛再来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一下就啊，一时顿潮，这再来人的不是普通人呐、啊，他那个视线的也是业报身啊，所以这个身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地球。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实现的业报，实现这种身。啊，如来的应身或者是化身，是业报这种形象。啊，我们凡夫的人生是业力主宰着啊，佛说一个人两种业主宰你的一生啊，第一种呢叫引业啊，引导你到世间来受身啊，我们一般讲的投胎呀、啊，啊，引导你到哪一家去？这个父母跟你过去生中有缘，没有缘呢，你找不到。啊，有缘呢，你就会找到了。那这个缘有四种，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有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这四种缘呢，没有这四种缘呢，见不到。啊，人在中阴的时候看不到，中阴时候看到有缘呢，他就看到光。啊，他就像那个光啊，接近。啊，没有缘就没有光。啊，所以是报恩来的。这个我们一般讲孝子贤孙的，啊，好孩子啊，他不会学坏呀。啊，如果是报怨的，啊，来报仇的，那个麻烦大了。啊，你怎么样教他好？为什么他有冤仇？啊，你对他很好，他会减轻一点。啊，所以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他接受佛的教育呢，圣贤教育呢，把过去冤仇化解，啊，少数，啊，很少数，那个怨恨太深了，啊，他不肯接受的时候，那就那个麻烦就大了。毕竟呢，在这个恩怨报复里面来讲呢，教育产生很大的作用啊，所以伦理教育、因果教育啊、佛陀的教育啊，确确实实能化解冤结。

这个冤结也是不化解，麻烦了。小是你家庭里面呢常常遭遇不幸，这事情很多啊，就在我们眼前呢。一家不和，生活很痛苦，或者常常有病痛，或者常常遇到一些灾难，不是没有原因的，通通都有原因。因果经论里面讲的，欠命要还命啊，欠债要还钱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连伊斯兰教里面六性里面性前定，性前定要往深处讲，像佛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前定的，这是自性里本有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是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到佛法，你可能成佛，不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要走成佛之道，望境还原，这就成了。而望境把妄放下来啊，这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虚妄是太多了，无量无边，归纳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就全包括了。一切虚妄总不外乎这三大类。你看看，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六道就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在六道也不碍事。为什么呢？也没有分别了，不碍事了。阿罗汉呢，在这个位置上，佛经里这个名称叫有余一阿罗汉，有余一涅槃呢。为什么呢？你证得了，确实不再有分别执着的念头了，但是身体还在，寿命还在，你能够帮助众生的，帮助自己再向上提升。如果对一切法了不执着了，就更高了，你是菩萨了。身体在就有余一涅槃，不要身体了，走了，那叫无余一。你看看他要不要身体了，他到哪里去了？阿罗汉他就到十法界四圣法界阿罗汉道去了，菩萨呢他就到菩萨道去了，十法界嘛，声闻法界是阿罗汉，菩萨法界是菩萨，他到那里去了，他不在这里了，正德还有寿命，不急着要走，

意啊。他为什么不急着要走呢？这个地方还有有缘的众生，他可以帮助啊。所以证得果位之后，阿罗汉就是证果的人了。他住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是为度众生啊，他不是为自己啊。有缘就是这个众生对他能信啊，他教化众生的时候他能解啊，能信能解是有缘众生啊。那众生是不是能得度呢？那都要靠他自己后面的后续的，他要能行能证他就得度了啊。他不能一教奉行，他不能够证果啊。所以佛菩萨罗汉帮助他信解啊，阿赖耶里面种了佛的种子啊。啊，而且什么呢？一定帮他提升啊，成就呢？那成就是来生后世啊，他才能成就啊。这一桩事情，成就这个事情啊，开悟证果这个事情啊，佛菩萨不能帮助啊，佛菩萨只能劝导你啊。肯不肯干呢？是自己啊。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晓得，都是自己成就的，没有一个是别人帮助你成就的，没这个话啊。所以在四种缘里面，佛讲得很清楚，佛只能做到一种，就是增上缘啊。清净缘你有，那一切众生都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里都有十法界的种子啊。所以这清净缘大家都有，这平等的啊。可是有强弱不等，为什么呢？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那个种子力量就强，过去生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种子很弱啊。种子也是生生世世啊，不断的在熏修啊，熏修成为坚强有力啊。那这一生当中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喜爱啊，他能解能理解，也肯着干啊。干得彻不彻底，那又是个问题啊。为什么呢？他还有烦恼种子来干扰他啊，外面还有外缘，外缘来诱惑他啊。这个外缘诱惑呢，就是魔啊。正面的呢，帮助他走向佛道的时候，这是佛啊。所以佛跟这个魔啊，都算是外缘，都是增上缘啊。完全看你自己的善根习气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勉强啊啊。事出事发圣贤的成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没有人能够设计啊，没有人能够在当中主导，没有，完全靠自己啊，自觉啊。也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才肯定众生要想成佛呢，他自己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呢，他一生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他有能力啊，抗拒外面境界的诱惑，这就讲的魔，四种魔啊，四种魔里面第一个烦恼啊，烦恼最严重的是欲望啊，啊，你要能把欲望放下了啊，把你的贪爱放下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再没有贪爱了，再没有留念了，那你这关就通破了，突破了。啊，第二关呢，五蕴魔，五蕴魔是身体，你能不能把身体放下？啊，烦恼魔是世界，身心世界，身心是五蕴魔。身是色啊，心呢受想行识啊，你把这两个放下啊，只要这两个放下了，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死魔就不怕了啊，反复怕这个，你有烦恼又有无因啊，那这个死就很麻烦啊，为什么呢？它不能让你继续修行啊，死了之后你再投胎再回来，至少要耽误20年嘛啊，一下就中断20年啊，20年再得人生，再遇到佛法，再接着干，总是差一大截啊，那从头再来啊，所以最后一个增上缘，佛对我们是增上缘，哎，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必须前面四个条件啊，三个条件具足，佛才加持得上，就是佛帮助你的，才帮得上啊，啊，他才能现身，才能给你说法，才能给你表演，啊，让你是接触到之后啊。你有所醒悟啊，你回头了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讲业报就包括了六道凡夫啊，这个天人畜生恶鬼啊，地狱是不会现的啊，会现这种事那么现在是在讲，现在也现地狱啊，你看看重大的灾难啊，我们看到那个情形呢，会联想的，哎呀，这是人间地狱 啊残酷的战争，动乱，严重的天灾，哎，有时候也能让我们看到地狱险境啊。下面声闻身啊，声闻是阿罗汉。罗汉应现在我们世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长随弟子，经上记载的是1255人。这些人呢，里面很多古佛再来，佛把他们的身份说出来了，我们才知道。

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佛法是平等的，真的像唱戏一样。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唱一台戏，你唱主角，主角只一个人呢，啊，这一次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他老人家唱主角，主角。另外有很多，甚至有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也来登台了，唱配角。啊，这台戏曾唱得成啊。啊，真的，舞台上表演确实是这样的，啊，学生唱主角，老师呢跑龙套，啊，担任配角，啊，那是他老师，后台是他老师，啊，前台是他当差的，平等法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主伴圆融，啊，主就是主角，伴是配角，啊，主不是唯一的主，啊，佛法里面一个主，其余都是伴，这一个是任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任何一个人都是伴。真平等啊。啊，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主，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主。啊，你看我们供佛，啊，我们供三尊佛，三尊佛当中是主释迦牟尼佛，旁边呢，哎，你看药师佛阿弥陀佛供旁边，为什么？他到了他是客人，他是伴，他不是主。啊，那如果这三个人在极乐世界呢，那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当中。啊，释迦药师是站在两边。啊，到琉璃世界呢，那是药师佛是主。啊，释迦跟弥陀都在两边。啊，有宾主之分。啊，所以声闻，以声闻身出现的太多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一群都是声闻，啊，都是阿罗汉，啊，那在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啊，大家都晓得的，那实在讲是受小说宣传的影响，啊，济公。宋朝时候，道济法师，啊，阿罗汉，啊，这个大家晓得的。啊，什么是？啊，那么大家不知道的多。啊，我初学讲经的时候，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我们在研究这个教理，啊，这个用佛的经教，都是从印度梵文翻成中国文，啊，这个翻译能可靠吗？会不会翻错了呢？啊，现在我们一篇文章。我们找这些翻译的外国的翻译的时候，啊，翻成外文的，总不能把这个意思翻得很圆满。我们有这个经验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啊，这个经验来看，那佛经怎么能够翻得那么圆满？

不可能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个梵文本，你看不同的人翻译的它就不一样啊。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大藏经上都有，你打开六种翻译的时候里面的意思大同小异啊。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读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啊，弥陀经两种译本，我们用罗什大师的，玄奘大师也有一本啊，但是很少人看见，很少人念啊，不一样啊。啊，我们怎样能够相信啊？好在释迦牟尼佛知道啊，我们后世有这种状况，他就先说了啊，学佛要依靠经典啊，怎么依靠法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这就给我们解释了。你翻译可以，只要把意思翻出来啊，言语没关系啊，长一点短一点深一点浅一点都不要紧，只要意思翻对了，这有这么一个原则知道啊。啊，那过去这些已经人行吗？李老师告诉我，过去一场参加翻译的不是普通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了都真够啊。啊，李老师给我讲至少都是三国以上参加一场啊，三国是阿那含呐，四国是阿罗汉呐，集结经藏五百罗汉，那五百罗汉里面有古佛再来的，有菩萨再来的啊，集结没错。在中国翻译的时候，这些已经的人里头有古佛来的，你看看我们所知道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再来的啊，富大师是这个是在家居士啊，弥勒菩萨再来的，化身来的。所以中国人确确实实啊，要有信心呐，要肯定自己啊。啊，我们这一生不行呐，我们祖宗又得了。感得了诸佛菩萨在中国出现啊，以种种不同的身份来赞扬佛法啊，参与佛法的这个翻译工作啊，所以中国经典翻得这么好啊。啊，我早年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是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的啊，方老师也给我谈到经典翻译的这桩事情啊，我向他请教啊，因为我怀疑这个经典翻译啊真能靠得住吗？啊，方老师告诉我，他是现代的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啊，所以才过这么痛苦的日子啊。这从前中国人可了不起啊。啊，哦，我是一个语言。

为一个机缘，我就大量这个梵文经典翻到中国之后，翻译出来之后，梵文那个原文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问方老师，方老师给我讲的他说那个时候翻出来之后，中国人确实很自豪意思决定没错误，而且文字呢比梵文还要美可以说呢学佛就念中国翻译这个经典就够了可以，它可以取代了梵文，可以不需要再用梵文了，这么样的自豪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这是方老师告诉我的对于已经上的问题是我请教李老师的李老师告诉我参与仪场的有古佛再来，有菩萨再来，有大量的声闻就是三国以上的，这是李老师告诉我的所以都翻得这么好文艺都没真的连梵文就原来的这个梵文经典就不重视了没有好好的收存把它保存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那看听到方东美先生的话说中国人这个自信心太强了这是实现的声闻声很多下面讲呢圆觉声，圆觉是辟支佛也属于小乘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叫三乘大乘、中乘、小乘，中乘呢就是圆觉圆觉也翻作独觉，比阿罗汉聪明圆觉是接受释迦牟尼佛，就是接受佛说十二因缘而悟入的所以叫圆觉阿罗汉呢是听佛讲四谛苦集灭道而悟入的，所以叫声闻阿罗汉的意思是，这是梵文的意思，叫无学，阿梵则无罗汉就是学在小乘里面他毕业了见思烦恼他断掉了脱离了六道轮回这是一个小的成就那么有不少人呢他达到这个境界他就满足了，他不想再往上提升了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六道是苦海总算是脱离了所以他们脱离六道之后世尊就责备他再把他敲醒，希望他向上提升希望他回小向大发菩提心回到归到大乘，那就有大成就了那么一般阿罗汉说实在讲阿罗汉会不会回头了？肯定会回头只是时间有早晚不一样有更新力的他很快就回头了最迟释迦牟尼佛说两万大劫两万大劫之后

肯定会回头。啊，可是圆觉呢？圆觉比较聪明，圆觉是一万大劫。啊，所以圆觉回头啊，比阿罗汉容易。啊，比阿罗汉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这种身份很多啊。那我们知道，哎，这个里面很多佛菩萨应化来的，应以声闻身得度，就现声闻身；应以缘觉身得度，他就现缘觉身。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啊，应以什么身都是众生，这是他们的事情啊。啊，这个与什么？这个与过去世啊，生生世世学习有关系。啊，过去世如果生生世世学小乘的，一遇到小乘他就很欢喜；那遇到大乘摇头，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就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学过不止一次。啊，那么有这样的根性的人呢？啊，语言要是成熟了，啊，能信，能解。啊，他虽然没有求佛加持他，啊，只要他有这种能量，他就有感，啊，就敏感，自己没求，显应，佛菩萨就显圆觉身来帮助他，啊，来度他。啊，也就是说，你的条件够了。机缘分到了，可以向上提升了。真正是佛家所讲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真的帮助你啊。下面一句菩萨身。中国这个地区众生的根性呢是大乘，它不是小乘。那为什么中国是大乘根性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这是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啊教出来的。啊，你看看小乘，他们偏重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偏重在这些。啊，那么中国，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至少有2000到3000年，我们老祖宗就教这些东西。啊，而且教得好。啊，中国教育的原点就是伦理里面的父子有亲，啊，亲爱的教育啊，啊，现在人讲爱的教育，啊，中国几千年来确实是爱的教育，啊，而且在哲学。

这一方面是那有相当高的水平啊，心量大啊，从父子的亲爱啊，中国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怎样把这个亲爱呀、啊，永远保持啊，在这一生当中啊，不会变质，那你教育成功了啊，父慈子孝啊，啊不会变质啊。啊，第二个目标呢，是要把这种爱的时候发扬光大啊，父子之爱。啊，你知道爱父母，把它扩大到爱兄弟，啊，爱族群，啊，爱你的祖父母，啊，爱亲戚，爱朋友，爱邻里乡党，再退出去，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凡是人皆需爱。为什么啊？天同福，地同灾呀、啊！你看看中国人是这样的心量啊！啊，我们头上顶的是青天呐、啊，脚上踩的是大地呀、啊！啊，不管你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我们共同在一个天地之下。怎么能不爱呢？啊，那么这个思想就接近大乘了。啊，所以大乘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非常欢迎。啊，它建立在佛法，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所以佛法呢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孝道太厚了啊，这一块德土啊，啊，伦理道德的土壤啊，是孝道啊。那么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你看净业三福啊，佛讲的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所以在十善业在印度啊，普遍的展开是孝诚，三千为一啊，十善业展开三千为一 啊。那么在中国大乘教里面也展开八万细心啊，八万是讲整数，实际上呢多少呢？八万四千细心。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啊，所以中国出家的菩萨多，在家的菩萨不少。啊，我们看看居士传，看善女人传。啊，在家的是这个二众啊，男众女众菩萨多红宗言教啊，啊净土宗里面尤其是多，慧远大师在东晋时代啊，在庐山建这个东宁念佛堂啊，他老人家建东宁念佛堂的时候，就是出家在家都有啊。

啊，所以他的道场啊，不是纯粹出家人道场啊，里面不少居士在里头啊。啊，这个123个人啊，在念佛堂里，大家有共同的愿望，真的叫见火同解啊。那个时候我们净土经典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跟这个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出来啊。这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只三经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就是依这一部经呢，一句佛号啊啊，大家有志一同啊，在一块共修求生净土啊，真的满愿了。123个人个个成就啊，先往生的随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后往生的，那来接于王僧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后面哎，很多哎莲社的老同修，他们先王僧都来了啊。所以在家出家一起啊，他跟其别的宗派不一样啊。啊，那么到现在末法时期啊，净土宗的道场有四众一起共修的啊，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啊，台中莲社四众啊，啊，有一些净土道场也都有四众同修啊，那这个里面菩萨可多了啊，没有这么多菩萨做支柱，这个道场怎么能成就啊？现在这个时代佛法衰微，真的是到基础了啊。那原因在哪呢？原因是众生福薄啊，一定要众生有福才能感得佛菩萨来应化，众生没有福啊，没有福就是他不信，他不能理解啊，听经听不懂啊，烦恼习气非常严重，不相信佛法，所以佛不来啊。佛为什么不来？大慈大悲，这个一定要懂啊。因为佛出现在这个时代，众生不相信，对佛对法侮辱啊，怀疑，那他造的罪业就更重了。所以佛菩萨不来，不让众生造重罪，所以是慈悲呀。啊，来是慈悲，不来还是慈悲，是这么个道理。啊，众生真相信，啊，真能够理解，真正依教奉行，你只要这个念头一动，佛菩萨就出现啊。所以众生有感吗？佛就有应吗？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你一定要相信啊啊。所以我们求佛菩萨天天在那祷告不行啊啊，佛菩萨的保佑这是迷信啊，自己真信真愿
啊，我能解，我能干，佛菩萨就来。

我们世间人讲，哎，你就遇到贵人了。啊，为什么我学佛学这么多年，以前没遇到贵人，现在才遇到呢？以前不相信嘛，半信半疑嘛。啊，遇到了也不行。啊，遇到了不得理。啊，所以我们回想，在这一生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大德。啊，我们一个世间人讲啊，运气不错啊。啊，我遇到的是高人呢，啊，三位，啊，三位都是高人。啊，现在想想这三位呢，都不是普通人，啊，都是来接引我的。啊，特别是张家大师的实现，

啊，多年之后，自己修学境界不断的提升，回想想，没错啊，啊，他们实现来表演呢，现身说法了，啊，让我们在那感受，啊，让我们自己渐渐回头了，终于回过头来了。底下一个如来身啊，如来是佛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如来身啊，是为我们实现八相成道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实现给我们看了啊。六祖慧能大师是以祖师身份来实现的啊，也是如来啊啊，那么样的痛快一下就放下了，放下原来就是啊，我们能信能解，在行门当中的是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彻底放下啊。那么现前有一个缘来帮助我们，缘是什么？灾难呢、啊？这灾难呢？你要不要放下？不放下也得放下。啊，所以你认真仔细想想，肯放下，那我们生极乐世界生哪里？十宝庄严土，彻底放下了。啊，如果小小的放一点，啊，执着放下，生凡圣同居土。啊，分别放下，生方便有余土，这事情我们搞清楚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呢，生十宝庄严土，那我何必要起心动念呢？啊，为什么放不下？都以为是真的嘛。啊，殊不知全是假的。啊，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搞明白了。啊，逐渐逐渐有点体会。啊，我们有遇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细细的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啊，万法皆空啊，应

啊，确确实实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谓是精神跟物质都不是真的，都不存在。啊，这我们在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真的是吗？真的就是自己自信，那是真的。啊，明心见性是真的。啊，常寂光净土是真的。十报以下，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把这些理事都搞清楚了，那剩下的呢，赶快放下吧，越快越好啊，放下没事了，放下生死也没有了，灾难也没有了啊，肯定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字体，一个自信的你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了。叙事今生的冤亲债主，一念之间摆平了，不再有怨恨了，不再对立了。啊，我们这边摆平了，那一边就很容易得度。我这边还记住，那一边就产生对立。啊，这种对立如果不能往生，在六道里头，它的结果就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很痛苦啊！啊，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这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永远纠缠不清。只有一项醒悟过来，这全是梦中死啊，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啊，啊，舍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报身。一点耽误都没有吧，就能跟一切诸佛如来一样啊，你就能照顾到多大范围啊，遍法界虚空界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这一切众生跟他们起感应道交，叫佛度有缘人呢，生生世世这个凡是有缘的啊，他有感我就有因啊，像这个经常所讲的一样啊，他想见什么样的身就现什么样的身啊，不是我想，我没有想啊，永远不再想了，一断永断了。前面我们念的自信四德自然流露啊，这四种德第一个随缘妙用，

随缘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我们这个在随缘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不是随缘了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妙用啊。妙在哪里呢？对自己来讲，帮助自己提升啊，也就是帮助自己破无明习气啊。十报图里面无明断了，没有了，无明习气在啊，帮助对方灵性的提升啊，这好事情啊。啊，你能够同时照顾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德能，那个相好就是此地所讲的。你能现无量身啊，同时一时同处一处啊，不止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啊，那个千处是代表无量啊啊，这如来身才能做到。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一生，要重视自己灵，啊，自己的灵性要重视。啊，这个缘得来不容易。啊，佛在经上讲的不错，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尤其在佛法里头能够闻到华严，这很得了啊！啊，闻到净土。啊，闻华严，闻净土，哪有不能成就的？啊，那不能成就，你不肯干。啊，彻底放下，不再干傻事。底下一个智身，啊，如来妙智圆满呐，啊，觉了诸法，通达无碍呀，明智身。啊，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自信本具智慧德相，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华严经》上的一些经文，啊，这是自性本具的。所以智慧不是在外头来的，德是德能，相是相好，啊，这讲了三桩事情啊：自性本具的智慧，本具的德能，本具的相好，无量无边呐。啊，那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华严经》上说是众生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我们现在明白了。

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我们要学啊，在哪里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学，那叫修行啊，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我们眼界色耳闻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啊，我想想心动念错了，会分别，分别错了，会执着，执着错了，把这些错误啊放下，这叫修正过来了，这叫修行。啊，不但我们的想思想见解上修正过来了，言语也修正，造作要修正，啊，你这个念头一转，恭喜你，你成佛了。所以，凡圣差别在一念之间。啊，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这华严讲习里面常常提醒同学。啊，佛说的两句话，一定要记住。迷为一念，物质一心，这两句话呢是转凡成圣的秘诀啊！只要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了，当然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你是从最高阶层下手啊，我们把执着断掉是从最低的，不执着是最低的阿罗汉，不分别了菩萨啊，妄想没有了是佛啊，那个高级的所谓是上上根人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实现的上上根，他起心动念断掉了啊，就夜读明心呢，豁然大悟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实现，从妄想下手啊！你看他听五祖仁和尚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起心动念断掉了应无所住啊，这个应是应该呀，啊！这无所住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你生心。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还生什么心呢？那个生心是不生生呐，不是真的起心动念呐，这就很难懂啊，不生生。啊，为什么说不生生呢？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啊，执着，执着习气。分别，分别习气都断了，但是妄想，妄想习气没断，妄想习气是断不了的，哎，那就是不生生，这句话要懂啊，啊，因为妄想那个习气要断掉的时候，一切相就没有了。啊，习气现象啊，没有了习气变成常寂光了，那不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境界呢，也就是我们这是同居图嘛，凡圣同居图嘛，六祖一开悟的时候，他那个境界是十报庄严图，你看跟我们同住在一起

他住十报庄严土，我们住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这个境界非常殊胜，非常的微妙啊，所以说随缘妙用啊，啊，他妙啊，我们也妙啊，我们妙自己不知道啊，啊，他妙他知道啊，啊，这一悟啊，就帮了我们大忙了，不但帮我们，你自己要好好去想一想，那个时候多少的叫高僧大德啊，多年的修学。啊，不是没有成就，有成就。六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天经也没听过。啊，在庙里头做义工。啊，在庙里什么东西他都没学到。啊，这一悟之后呢，都变成老师。你看看印宗法师，不就很明显吗？啊，广州。啊，法兴寺就是现在的广孝寺啊，就在那个庙里头啊，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岭南第一高僧呢 啊六祖去听经，你们想想看，六祖在那个地方听经，他第一次听经啊，天法师讲经，风动翻动啊，这是偶尔的缘呢，这个缘佛菩萨实现的，不偶然。为什么这是有个风呢？为什么有两个和尚在争论啊？他帮他们解释，你们两个不要争，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仁者心动，或者两个人马上就服了啊！印宗法师一听到，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看，帮他剃度，剃度之后拜他为师，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印宗是菩萨再来啊，不是佛菩萨再来，人做不到，那怎么能做到啊？啊，回过头来拜他做老师，好，那六祖就水涨船高啊，一下就捧起来了，啊，马上就是人天师了。那在这个之前，他是猎人队里面帮他烧饭的，帮猎人烧饭的，啊，是猎人队里面的厨师。你看看，一下就变成大法师，这不是都是一帮菩萨在实现？那印宗是再来人，那个风动翻动两个法师都不是偶然的。你们想想看，哪有偶然的事情？哎，年来一阵风，刮了一阵风，啊，都是佛菩萨实现的，这我们知道啊。没有偶然的事情啊！至深啊，才能办事啊，才能成就啊。下面说法身啊，法身是体，是十个身的本体。发生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有个虚空身，那就是发生的样子啊。我们看发生啊，如来发性真常，湛然清净，周遍法界啊。经云，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啊，明。

啊，所以法身是常寂光土啊，法身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精神的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是法身是清净的啊，法身是自性啊，何其自性啊，本无生灭，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个本自具足跟这个能生万法，我们后面还要详细报告啊。第三句才讲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是就是佛讲的如来智慧德相，是你本有的啊。那么在现象上看呢，就是见闻觉知，这我们知道了啊，我们有见闻觉知，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啊，植物跟矿物没有受想行识，它有见闻觉知，那是什么？自性本具的，不生不灭啊。而受想行识是阿赖耶识，是有生有灭，转识成智了，这就没有了啊，受想行识就没有了啊。心经上所说的啊，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有生有灭的啊。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的，那真的啊，所以那是心得啊。所以道教里头说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这两句话讲的是法身的啊。所以你证得法身之后，也就是说你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自己跟宇宙融成一体了。那什么是你身呢？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身啊，就是这个道家这两句话这是讲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清净如虚空啊，底下有个虚空身啊，虚空身就是法身的样子。你说法身什么是什么样子？法身就跟虚空一样啊，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缺啊，他没有相，他能现相啊，他能现十报庄严土，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他能现相。所以现相呢，那个相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哎，你不要说我们现在麻烦大在哪里，现的这些相的时候以为这相真有，我们的亏吃在这里啊，不知道像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现象里面说生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迷了。所以迷为一念，一念迷，念念迷，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啊。佛菩萨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把我们拉回来了啊，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望境还原，这菩萨对我们无比的恩德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继续来研究《孝经》。前面讲到，孔子啊就问曾子，因为先王有那样好的孝道，那么拿孝道啊来办政治。来教育天下人，天下人呢学了这个孝道之后，就能够啊，人人和睦相处，对上对下都没有任何怨呐。这个怨在我们人世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的，家庭里也好，社会上也好，啊。各种这个团体里边，你说没有一种怨恨呢，这个很难。但是你要从这个孝道这一方面来讲，发挥的作用啊，能够使得上下无怨，这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孝古。那么孔子就问曾子：“如之之乎？你如就是你啊，你这个道理你知道不知道呢？”下面就说了：“曾子必习曰：‘生不明，何足以知之啊？’那么。”曾子必习。孔子那个时候啊，那个坐，不是我们现在坐在一个椅子上，他是铺一个席子，就坐在席子上面，就席地而坐。必习呢？就是从这个从席上面呢起来，起来之后啊，曰，这个按照礼来面礼上面讲啊，长辈要问晚辈的时候啊，晚辈原来坐在那里呀。古时候席地而坐，固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是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面。那么长辈要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这叫必席。站起来，这个表示自己呀，不要很安稳地坐在那里不动。这是对于长者不恭敬。站起来之后，那是答复长者的问，那么这才是应尽的这个礼貌。那么曾子。

在这里啊，就从他坐的席子上面呢站起来。站起来，古时候啊，说站起来也不一定就是，两个脚站起来。常规，什么常规呢？原来是坐在席子上面的，这个敝席就是说，上半身直起来，把这个身体呀，就是重力啊，就是置在两个膝盖上面，两个膝盖还是跪在席子上面，这叫常规。那么这就算是敝席了。那曾子以敝席，就是答复孔子的问他，汝知之乎？他以敝席就说了：“生不敏呐，生就是他自己名字。”那么按照这个礼仪来讲啊，晚辈对于长辈谈话之中提到自己呀，不能说我称呼长者称呼你，这个就是不合乎礼的，要。按照礼仪上面讲啊，对长者称呼自己呀，就是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名字。称呼长者呢，比如说孔子是他的老师啊，称夫子。那么这里他自己称呼自己。称呼自己就称呼自己名字，生就是他自己名字。他说：“生啊，不敏呢、啊，敏是不聪明，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理解的能力很低。即使如此啊，何足以知之啊？夫子。”讲的先王有那样的，好的孝道，那何足啊？叫生这样不聪明呢，不足以，不足以知道这个至德要道，这是曾子对孔子讲的。讲自己不知道，就不足以知道，这实在的话，因为孝道既是那样这个深，那样重要，曾子虽然是大贤人他也知道不究竟的，所以是不足以知之啊，知道一部分的。还是不能完全知道啊。在这里，还要我们知道，还要了解一桩事情。孝经呢，这里是一开头就讲这个仲尼句曾子诗啊，在孔孟之中，那这个弟子们很多啊，那为什么就是就提这个曾子呢？孔子跟曾子两人借着对话来讲这个孝道呢，因为曾子本人就是个大孝子。那么这个曾子本人就是大孝子啊，所以他当然懂得孝道，懂得孝道啊，

前面我讲过了，孝啊，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既是从本性里出来的呀，不管你知道这个孝道的道理，或者不知道这个道理，它从本性上自然的表现出来的。那么自然表现出来的这个孝子啊，他也许在这个道理方面呢，他知道的不够多。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不多啊，可是他这个人呢，从本性表现出来这个孝道啊，那是，是称得上是个孝子。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讲，所以啊，孝经呢，就是孔子对曾子来讲。那么曾子在这里对孔夫子讲是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就不足也是，就是意思就是说知道一点点，但是知道的不够多。如果要是完全知道，那好了，那孔子，就不必讲了。要是完全不知道，那也不行呢。完全不知道，孔子就是讲他还是不知道，所以有知道，而知道不够多，因此下面就引起孔子，讲下面的道理了。子曰，子曰就孔夫子说了，夫孝啊，夫这个字是一个语助词，就是孝，孔子说啊，孝什么呢？孝是德之本也啊，根据唐明皇的注解，解释这一句话“夫孝德之本也”，他说：“人之性莫大于孝，故谓德本。”这个唐明皇说明皇是明白人呐，他住的也是很好啊。他说人的行，行是修的，品德、品性，人的品性啊，这个，品性多么高，多么大，拿别的比呀，谁也比不上这个孝啊！从孝道培养的这个品德，这就是孝性。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些品德跟那个孝的品德相比，莫大于孝。所谓这个孝啊，是德的根本。这个解释有它根据啊。《论语》里面就记载呀、游子就讲啊，孝什么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悌之道，就是仁义道德的这个人的根本，在这里讲，就是仁德的，就是道德的根本。孔子就是告诉曾子说：“孝啊，你说你不足以知之，现在你要知道。”孝就是孝道啊，

这个就是道德的根本。下面再有一句，教之所有生也啊，教就是教化，先王前面讲有先王有治德要道以顺天下，先王就拿这个孝道啊来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学习这个孝顺。所以这个讲教啊，教就是教育。讲这个教育啊，一切的教育都有这个孝道，生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孝啊，就是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就是由孝道发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教，在过去啊，讲这个有五种，那么就是五种，就是来讲的这个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呢？也是学做人，学这个道德，这五种啊，是一个常什么呢？不论在什么时代，都要讲究这个五种，那么这就是教之所由生的这个五种教，五种教啊，在书经这个余书。余书就是唐尧虞舜的那个虞啊，余书里边呢，那个就是舜帝，对于这个他的臣子讲，他这个对他的臣子呢，他这个臣子啊，管这个教育的。管教化的，他说：“你呀，办教育啊，要最重要的要把这个五教五种教育啊来教天下人。五种教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左传》里面讲是五教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个人君，教天下人叫什么？五方面的，对于父亲，做父亲的人，你教他要讲究义呀，仁义礼智信的义呀。一讲正义，做事情也好，待人接物也好，一切都讲究正义呀、正义就处处合乎道理呀、对父亲要讲究这个，对于母亲来讲呢，讲慈。慈就仁慈，母亲讲

就这个慈母嘛，父义母慈，家里那兄弟，兄是做哥哥的人，他比弟弟也年纪长，那兄弟对待弟弟呀，要友爱弟弟，友是朋友的友啊，友这个字啊。是两个手，左右手。兄友做哥哥的对待弟弟呀、处处要帮助弟弟，这就是友爱弟弟，有兄友。弟呢，恭是恭敬，弟弟对于哥哥啊要恭敬。那么再讲呢，这个子女啊，就儿女啊，就拿那个子来做代表，子就孝啊，这叫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那么这个五教啊。要按照这个各有对象，那时候，舜帝啊，教管理教育的他臣子啊，就拿这个五教来教育天下人。这五教注意的什么呢？对父亲讲义，对母亲讲慈。对儿女讲孝，不能反过来讲。反过什么呢？对儿女来讲，你要求你的父母啊，对于你要慈。那么对父母来讲，你要求你的儿女要对你尽孝，不能这个教法子。这个教法就引起了呀，家庭里面互相争了，儿女要求父母拿这个慈爱对待他们，父母呢要拿这个孝道来要求儿女，儿女不尽孝啊，父母就。向法院的告状了，这个是现代的这个状况。那么古时候这个五教啊，是与父母对父母讲要尽到，义尽到慈，与儿女讲对儿女讲这孝道。这个五教都是各尽其分，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各尽其分五教啊，都是从孝道根本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教之所有生也。讲了这两句话，孔子啊，又叫曾子说：“父作啊，曾子原来就是婢媳呀，婢媳就长跪在那里呀，或者是站在那里，大概站的，不会站那么久，可能就是从原来坐在那里，这个上半身起来，把这个重心置在这个双膝上面，长跪在那里。那么这时候叫他伏坐，伏坐就再坐下来，坐下什么呢？就坐在这个膝盖。”

在下面两腿坐在腿上，古时候做法是如此。孔子说：“你再坐下来，吾欲汝。”吾是孔子啊，孔子对学生讲，可以称我，啊，我啊，欲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叫副作呢？前面讲的呀，“夫孝得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还要详细的解释。不详细的解释啊，这个含义还是很多。那么曾子啊，还是听不到完全了解。那么，如果一直闭系在那里，孔子就是很爱护他的学生啊，你还好，坐下来，坐下来啊，孔子就是慢慢的跟他讲，是这个意思。吾欲汝啊，下面接着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回上，孝之始也啊。那么，先王拿这个治德要道啊，也就是孝道来教化人呢。而且这个孝道啊，就一切的教育，把它简化起来就是五教，五教是无常之教，父以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个无常之教啊，都是从这个孝道里面生出来的。那么，即使生出来的，我们要学这个孝道，是不是一开始学就把这孝道完全学到了家了？这也办不到。万事啊，总是有开始的时候，有开始，在中间有一些过程。到最后，这个终结。现在这里呢，就是叫你开始，开始学孝啊，学这个孝道啊。那么要知道，身体发肤，这是对于一个孝子来讲呢。学孝道的人来讲，你学孝道，要了解你这个身体呀，从哪来的呀？身体，比如说，这个重要了，就是身体这个头上长这个头发，包在身体外面这个皮肤，身体这一部分有重要的，有次要的。那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五脏，头上的这个头脑，这是重要的。还有身体的这个骨头啊，这是重要部分呢。再呢，身体外面的皮肤、头发，当然也重要了。但是，尤其是这个头发，头发是，可是在身体当中是不算是很重要。就算这是不算是很重要啊，就连同身体来讲。自己的身体

媳妇头上长的这个发从哪来的？受之父母啊，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这个身体，假如说这个身体好，健康的身体，这个皮肤也好，一般人讲，尤其是女子啦，喜欢这个皮肤长得又白啊，又这个水色又好啊，头发呢也很美。要问这个皮肤，连同头发都好，好从哪里来？都是父母来的，父母给你的。好也是父母给你的，不好，反过来说，假如头发不好，皮肤也不好，不好啊，也是父母给的，都是受着父母。没有父母的话，比如说这个好了，就是不好的皮肤，没有父母，连着不好的皮肤、头发都没有。到人家来也来不了，这是受着父母啊。即使受着父母，你这个身体发肤就是父母的，给你的，就代表父母的身体发肤。即使自己身体发肤都是父母，给你的呀，那么不敢回上，要爱护身体发肤啊，不敢毁损，不敢对自己这个身体发肤有所这个伤害。为什么呢？对于自己身体发肤都要保护得很好，不敢有所毁伤啊！这是对于父母身体发肤的爱护。这还是单从这个生理这方面来讲啊。要就讲孝道，必须要了解父母的心理。父母的心理怎么呢？儿女的身体呀，受到一丝一毫的这个伤害的话，哦，那父母心呐，就挂念不得了了。儿女的父母的是。儿女的身体发肤受到伤害呀，比父母自己的身体发肤伤害的更感觉到心里这个关心的更多。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也就是要，来让父母啊，不要为儿女来操心，不要让父母为儿女在身体发肤受到伤害而忧心。这是讲究孝道的一个开始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尽孝之道。再说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贻献父母，孝之终也。

立身，身就是立身叫修身呢，我们人在这个人世间成为一个人呢，人有人的身份，人的身份呢，这个离。并不是说我们站立起来就离了，这是讲我们人的人格，在这个人的品性，他有这个人的品性，他有一定的这风格的，那个格啊，也到达了一个标准。才称得上是个人。这个立身呢，就是在人格上面呢，能够站得住。这是个立身在人格上站得住，这还不算，要行道啊，行道，行的什么道呢？那个，唐明皇的注解就是说："行此孝道啊，行道就行这个孝道，学这个孝道，学了之后，马上就照这个孝道来做比如一个小孩子。"家里父母要教小孩小的时候要教啊，教儿女这个孝道啊。到了学校的老师，那就要教这学生呢，行这个孝道。回家对父母要听父母的话，不能自己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父母所讲的都是对儿女有好处。那么这个老师啊，要教学生知道父母啊，天下父母啊，没有不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因此啊。做儿女的人呢，必须要，这个孝顺父母。所以这里行道啊，就是从家庭里父母教他的年幼的儿女长大入了学的时候，学老师啊，也教他这个行道，行这个孝道。这里立身先道就讲一个人，他从年纪小到入了学读书的时候，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都要行道啊。自己要敬到孝道。自己进到孝道就是修道啊，前面讲，中国文化讲学圣人，要开发自己的本性，要解决自己生死问题，从孝道这方面来学了，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教育。那么这个学了立住人格，然后行道啊，终生都要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拿这个做这个榜样来教化家里的人。

社会上一般人，尤其是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那你就拿着校刀来教学生。当然你在学校当老师，就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当老师不是专门讲笑的呀，你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哪一科你就教哪一科的学问呢？但是你要知道，虽然教哪一种科的哪一科的学问呢，你在利用教学的这一个这个机会，你把握这个教学的机会呀。你实施机会教育，讲到适当的地方，你指的要必须要指导学生呢，要孝顺父母，教他学习这个孝道。你要把这个孝道的好处讲出来，也就是说，就教育教学这个心理来讲，你要引发学生的这个。学习的动机，学习的动机也就是让他了解啊，作为一个孝子啊，他有哪些好处，好到极处，他就把这个世间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这个他自然就学得好。那么在这里就说，立身行道啊，扬名于后世。自己人格成立了，终身的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教书当然更好，做其他各种行业，孝道。是你终身所要修行的，终身的都要对人所讲的这个教育的，这样呢，你扬名于后世，知道你是一个大孝子，拿这个孝道来教育他人，你这就是人人都知道你这个大孝子啊，扬名于后世啊，后世人都知道。比如说曾子，我们现在呀，都知道曾子啊。历代那些做这个大皇帝的人，朝廷的那个做这个大宰相的人多少啊？别的国外我们不讲他，就讲中国，三皇五帝一直到这个，汉唐宋。元明清这个一直到现在，那些人君，那些大臣，你翻开历史看看，就感觉很厌烦了。那些那么多，记都记不得，可想而知，那个没用啊。行孝道，像曾子，24孝里面那些。孝子，现在人都知道。还有个老赖子，老赖子的时候年纪很老了，他还是装扮像婴儿那样的来，使他的父母有欢喜。这个人人知道，一提到知道，所以叫扬名于后世啊。这些都可以讲给。你们的学生来听，这样可以贤父母，贤怎么贤父母啊？一提到曾子，哦，就知道曾子的母亲，曾子的父亲，那么这个一提到老赖子，那24孝里面那个孝子多。都知道啊，

那这个把父母都能够，显出来，扬名于后世啊，这是孝之终也。那么这个孝之终也，扬名于后世，对父母有什么好处啊？把父母的名扬名之后啊，就代表父母这个德，显示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德了。这就是讲这个孝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下面讲夫孝，再讲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开始的时候侍奉父母亲在家里，忠呢，到后来，在这个国家做事情，事君，事君要尽忠，事君尽忠就是对于父母这个尽孝，忠于立身，讲到最终啊，就是就立身先道，就是开始。中间到最终，人人都是如此。讲完了以后，孔夫子就用诗里面讲，《大雅》云，《大雅》就《诗经》里面《大雅》篇里面，大雅有一种文王，赞美周文王的那一篇诗，有这两句话。无念而足，欲修觉得了。无念这个字啊，就是念。中国文法造字啊，常常有这些个习惯的。无念就是念呢，就是纪念，常常想念，常常念到儿祖，而到你是讲你的祖先。欲修觉得，你。于什么呢？于是叙述的书，修是这个，就是立身先道意思。以立身先道来叙述的觉得其德，指的这个祖先之德，包括自己的修德。那《诗经》里面呢，这两句话，孔子拿这两句话来证明前面所讲的这个道理。我们修这个德，修这个孝顺呢，孝道这个德了，就是念念不忘的，就是为了报答自己的祖先。那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2节，灵骨必寡。53节，气法受慧。

世间最苦的人呢，莫过于

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人要特别怜悯，特别的照顾。佛法里面的福田，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必须要想到，我在过去曾经遭过这个灾难，我们在未来这样灾难困境必定还是很多，只要不出六道轮回，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从因果上去看呢，《了凡四训》诸位念得很熟啊，所以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谁定的？我们自己造作业因注定的，所以这个非常公平啊，不是上帝定的，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定的，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啊！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过去一定造作这些业因，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佛法，能够受到一些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啊，对于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帮助他，要救度他，要照顾他了，怎么可以欺负他，怎么可以逼迫他，欺负逼迫这一些人，那个罪孽了，比欺负普通人要加很多倍呀！果报不堪设想。昨天我们去访问基督教，参观基督教所办的这些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老人院，他们照顾一些乐年的老人，照顾孤儿，这个功德很大了。在佛法里面说，如果着相，这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如果立相修善，
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无量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一个是着相修，一个是立相修，差别在此地，四相上没有差别，用心不一样。那么在事上做的，他们经验很丰富，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人家去参访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昨天他们教会会读，这是教会地位最高的。会读下面他们有会长，有这个牧师，他的组织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给李居士的一番谈话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访问的中心，是我们学习的课程。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听初学的同学可以放给他们看，非常好的教材。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参观，都是去上课，都是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我们才有进步佛教给我们精进，精进从哪里来的？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于生善知识，这一问一答记录下来都是经典现在借证科技不需要记录我们把录下来，音声也录下来，现象也录下来，最好的教材了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吸取它几十年的经验古人有所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用古人的原理原则，用现行的方法手段，这样几何切机切理古时候那些方法现在不适用，那些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切理现代人做事的方法手段，我们学会了切机这是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同学，不仅是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会学的人像善财童子，一切事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教材，都是菩萨学处。

他们这里面，基督教不是像我们说同参联友，他不是，他们是讲兄弟姊妹，就跟我们讲同参同学一个意思。啊，给我也谈了很多啊。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啊，你们对于老人的照顾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们看了很感动，很敬佩，但是宗教家所做的事业不能仅仅限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不够啊。世间慈善事业做到这里可以了，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他们天主教在这个基督教升天堂，你要不能帮助这些老人升天堂，你就失职了，对不起上帝。所以我提醒他了，对于老人呢，要特别留意机会教育。我们在人家那个地方一定要顺从他们。我们不能教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不可以的。这是破坏人家的道场。道不傍道。行家赞叹，决定没有回报。你们要求生天堂，要帮助那些人个个都要生天堂。一定要对老人呢做机会教育，劝导他们，引导他们呢升起信心，增长信心。为老人开示，时间要短，一句废话都没有。他问我，我告诉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一天当中呢，至少做3次到5次的开示。一次不要超过10分钟，他听了很欢喜。讲长了，他显得啰嗦，他的精神也不够用。5分钟到10分钟最理想啊！帮助老人运动，我们昨天看到了，让老人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我们要替他选呢，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啊。像上一次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院，他们的院长非常谦虚，来问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天主教的确不错，有爱心，精神生活缺乏。他说我们也有啊，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学生呢，年轻人在这里唱唱歌，带领他们。他说他们不喜欢听啊。
我说我也不喜欢听啊。现在年轻人唱的跳的是噪音呐、啊。我说你一定要懂得啊，这个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啊？你要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他们就欢喜了。他们会怀念的。不能用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啊，老年人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一定要想到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娱乐。我们自己不懂啊，问问他嘛，请教请教，你们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他会告诉你，你依照他们喜欢的去收集这些资料来帮助他们，他就欢喜了。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所以你做的那个不单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听到见到痛苦啊。他们这是明白了。我说你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他们的这里潮州人很多嘛，这个他喜欢看。所以绝对不能搞现代西洋这些东西。这对老人格格不入。所以我昨天到那时候，我说我们的《济公传》忘了带去，他会很受欢迎的。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所以处处看，细心去观察，去学习。昨天李居士也透露了一个消息，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你看看昨天人家问我们这个各个宗教这些慈善福利事业，照顾老人，照顾病苦，照顾孤儿很多他问你们佛教有没有做要问你们怎么答复。李居士说得好啊，事实啊，我们佛教每一个寺院都是养老院，每一个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比你们做的还要殊胜。我们的老人在寺院里自由的。到居士林去看，确实如此。你看每一天那么多老人到那边，他们聊天，他们在那里做义工在那里洗菜生活得非常快乐共接那么多人吃饭修复厨房里做义工修复祖师也不例外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八个月，在对方舂米破柴，那也是干这个粗活。祖师你们看到传记里面记载的天台山国清寺寒山拾得。

厨房里打杂了。风干和尚干的活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聪明、推磨啊，到以后人家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佛菩萨在厨房里修福供给大众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愿意做，佛菩萨做。所以我们照顾老人跟他们照顾老人方法不一样。一面剪菜，一面念阿弥陀佛。再念完他阿弥陀佛，不要去拨念珠啊。这一片菜阿弥陀佛啊，洗个菜阿弥陀佛，你看看，是不一样啊。现在我昨天晚上就看，我们这个居士林一楼也装上电视了，那电视里讲经啊，听经、念佛、工作都在一起啊，还有这些老同参们天天在一块聊天，比起他们那个办的老人福利事业，我们地区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也是欢迎他们来访问，来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生活。所以昨天我就想到，我给会长讲啊，我要把我们这一片老人生活状况、小朋友生活的状况啊，现在更新员小朋友生活状况，都要特别做一个观点啊，送给其他各个宗教去看呢、他们平常跟我们不接触、不来往，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只是在凭空想象。大概都是烧香拜拜，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容啊。我们去访问他，我们看到他们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呢。互相的交流，互相的观摩，对于鳏寡孤独。要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照顾，不但要照顾他，还要教导他，如跟佛教导我们，儒家是说出来了，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明显的教出来了，佛教了没有？佛教也是如此。散在许许多多经论之中啊。佛家最殊胜、最伟大的理念。是一切众生同一体，这个理念伟大，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一个自信，一个法身，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认知，就不是真正学佛。真正学佛，《华严经》上有条件的，甚至于你还有个妄想。

这个佛殊胜，那个佛差一点，这个佛大，那个佛小。你是凡夫，你永远不会觉悟，你的悟门堵塞了。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法是平等法。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晓得，方便说，诸佛如来平等的。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鼓励我们依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不亲近阿弥陀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断惑真正，这个事情难了。恐怕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是诸佛如来不得已的苦心苦语，大慈大悲我们要懂得。所以往生是不难，提高品位可不容易。你有正确的认知，知道佛法是平等法，对于提高品位就容易了。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品位没有办法向上提升。

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

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陈王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

0: 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1: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5: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 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

要祥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

0: 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

谤佛，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

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

还读啊，也是叫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

求，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

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

0: 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前来参加

0: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己三界的代表和无限的

0: 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田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困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 因为有时候上这儿。

0: 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这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
0: 斋。小也吃我。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0: 他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人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们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也得喝喝。
0: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叫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这些，这边谁，唱出了一口气，
1: 就
0: 是不行。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放这儿，俺去。

0: 外地人，还有一个被这个犯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得讲。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0: 一
5: 般
6: 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

0: 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 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的意思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算不上的，
1: 老
3: 实
1: 些。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
1: 就这说。
2: 这一说，手不要
1: 说。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顶之轻重。” 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 2012年中秋的一天。

0: 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闲工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闲工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闲工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闲工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工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工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的，
1: 真是个
2: 英师啊，不在英师，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

0: 侍卫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

0: 六合道场，白刃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我们讲到幻沙戒啊，的第二种，用内色啊，用灰内色啊，用内灰内色啊，这三种方式夺取人命。这个三种啊，也是杀人的方法。内射啊，是以自己的身体啊、手脚啊，或者

方人置于死地，啊，置人于死，这个就是属于内射啊，内射啊，也就是说，他手中没有拿任何武器的啊，纯粹呢用自己这个身体四肢啊来置人于死的。那么第二种是挥内射啊，挥内射就是置人于死的，不是用自己身体啊直接呢去伤人致死啊，他是用各种武器啊，像经上讲的木瓦石刀槊弓箭白蜡段迁徙段，这些呢举出几个例子，就是各种可以杀人的器具。那么这些器具呢啊，不管用哪一种，它是遥制啊，这个遥制呢就是在遥远的距离啊丢掷过去啊，让对方啊这个死亡啊，就是置对方已死啊，这个就是遥制啊，就是把这些武器呢啊用丢的。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呢，就可以理解啊，这是远距离啊远程的杀人啊，利用这些东西啊，那么从远距离的丢掷过去的。那么以前古时候呢啊，像弓箭这一类是最常见的啊，可以远距离杀人的啊，那么这些也非常的多啊，特别在我们现代呢科技发达啊，这个远程杀人的武器呢，那更多了，啊，更厉害，杀伤力的范围了越广。现在的枪炮，啊，还有这个飞弹，啊，飞弹呢，啊，有近程的、中程的、远程的，啊，洲际飞弹。它的射程啊可以涵盖整个地球。那么用这些呢去把人杀死，这个就属于用挥内射啊，不是用自己身体直接呢去杀人啊，是用这个武器呢远距离去杀人。那么凡是远距离杀人的使用的这些，不管哪一种武器，那么都属于用挥内射。那么第三个呢是用内挥内射啊，这个用内挥内射呢就是自己呢用手拿着这个武器啊，用手拿着武器呢，比如说拿一支刀啊，那么给对方给杀死了啊，自己手啊握着这个刀啊，拿着这个武器。啊，那么这个不管你手上呢拿的是什么武器

就是你手拿着啊，或者呢你自己手呢拿了一把枪给人打死了啊，或拿了弓箭，你自己亲手啊手拿着这个东西，那么把人给杀死了啊，这个就是用内挥内射啊，这个用内挥内射就是内射，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身体啊，这个叫内射。那挥内射呢，就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啊，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身体拿着这个武器，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叫内挥内射了。啊，就是你自己手里拿着啊这个武器杀人。那么这个杀人呢啊，是因为以上讲的啊这三种杀人的方式啊，真正把人给杀死了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死的。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呢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也就是说已经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个是不可悔罪啊。如果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不及死就是没有当场死啊，或者送到医院的途中死了啊，或者呢过了几天以后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也是患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为什么没有给他杀死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死的，那也有罪呢啊，因为毕竟啊是有杀人啊，只是杀人呢没有达到目的啊。一般法律讲啊，杀人未遂啊，这个还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可以接受忏悔的啊。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讲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啊，我们接下来啊，看下面的经文啊。户有不以内射，不以挥内射，亦不以内挥内射，为杀人故，何诸毒药？若着眼、耳、鼻、身上、窗中，若着诸石中，若被褥中，车舆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经文到这里是一段，那么前面的经文呢啊，我们看到了啊，用内射、挥内射、内挥内射啊。那么这段经文再给我们讲，户有，户有是还有啊，还有

一种杀人的方法啊，不以内射，他不是自己身体呀，用自己这个身体的四肢啊去杀人啊，不以灰内射啊，那么也不是用武器呢啊丢过去呀啊，把人给杀死。亦不以内挥内射，啊，也不是自己亲自拿着武器呢去杀人，啊，就是不是以上讲的那三种了，啊，是另外一种方式，啊，那么这个方式呢，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杀人。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了、啊，已经非常明显啊。凡是呢，犯这个杀戒、犯不可悔罪的啊，主要是杀人啊。那么杀人的情况呢啊，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啊，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把人给杀死。犯了不可悔，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这些经文呢、啊，就是讲这个犯杀戒的，这些判罪的轻重啊。那么这里讲啊，为杀人故，为杀人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杀人。何故啊？何诸毒药啊？那么经文我们一看就很明显，这个何诸毒药呢，就是啊，他去找了很多毒药啊。这个毒药啊，有时候不是单一的一种啊，有时候呢是很多种配合起来的，那么变成了剧毒。啊，这个毒药呢，啊，如果啊人吃了，啊，或者呢放在人的身体，啊，就会要人命了。那么下面讲这个用毒药，若左眼、耳、鼻、身上、疮中。啊，这个浊呢，就是这个毒药呢，把它放在眼睛里面，啊，或者呢，把它放在耳朵，啊，或者鼻子，啊，或者呢，身上，啊，身上呢，就是身体呀，任何一个部分，啊，这个疮中呢，啊，这个疮啊。就是这个皮肤病啊，一般呢、啊、长了这个疮了啊，那么这个一般有一些皮肤病啊，特别是这个疮呢，它会溃烂的啊，那么溃烂的这个范围啊，毒药啊给它放在那个当中啊，那么这些。方法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一定啊是暗中害人的啊，暗中害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眼睛有病了啊，或者耳朵有病了，鼻子有病了，身体啊，或者这个皮肤有病啊，需要用药啊。那么要害人的人呢啊，他这个就好意装着好意送药给他啊，实际上啊，那个药并不是治他的病。

要他的命的。啊，结果这个药一用呢，啊，命就送掉了。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落着诸食中啊，这是饮食，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比较普遍的。这个在饮食当中啊，喝的水啊，或者是酒啊，或者吃的饭菜啊，暗中啊放进了毒药了。那么人一喝一吃，马上啊中毒而死啊，这个是落着诸食中啊，落被褥中啊，这个被褥啊，这个褥就是。哦，垫床的草席啊，垫被这一类的啊，把这个毒药呢放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人一睡觉就中毒了。车椅中啊，放在车子里面。那么以上讲的啊，就是用毒药。啊，这种方式啊，来杀人。啊，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啊，作如是念呢，就是他用这个毒药啊，他的念头啊，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死，目的就是要害死那一个人。啊，所以呢，他用了这个毒药。啊，令彼因死。另那个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死了。彼因死则犯不可悔罪，啊，那么那一个人呢，因为呢，这个人用毒药，这个幽婆舍啊，用毒药害他，啊，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样啊而死的，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啊，那么这个就是没有马上死。啊，比如说中毒了，啊，发现中毒了，啊，送到医院了，啊，没有马上死。但是呢，过了几天呢，还是治不了。啊，还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中毒而死的。啊，这样啊，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啊，但是后来呢，没有多久也是死了，但是不是因为呢中了这个毒药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中等的罪，可以接受忏悔。那么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啊，这个虽然呢，没有把人给害死，但是还是有罪，啊。我们接着呢看这个千药啊，千药给我们讲的啊，千啊，此以毒药为杀方便也，既不用手足等。又不用木石刀杖等，故云不以内挥内射，而前人命断视同，则不可悔罪一同。啊，这个是千药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这段经文。那个经要注解啊，经要的解释啊，就是给我们讲呢，此以毒药为杀方便啊，这个是用毒药作为呢杀人的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啊，就是手段呢，啊，方法啊，他用这种手段方法呢杀人的啊，这个叫杀。

啊方便，既不用手足等啊，就是不是用自己身体的四肢手脚去杀人啊，那么也不是用武器啊，这个木头啊，或者石头或者刀杖等啊，也不是用这些武器啊，故云不以内挥内射啊，这个就是讲啊，啊不以内挥内射啊，不是内射啊，也不是挥内射啊，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啊，用毒药啊。但是呢，而前人命断是同啊，前人命断就是当前这个人啊，现前这个人呢，断了他的命了。啊，这个是相同的。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方式，啊，事实上啊，就是把这个人的生命给断了，给杀死了。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啊，因此呢，也是犯不可悔罪。啊，所以。他主要呢，判这个不可悔罪呢，啊，就是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的，啊，那么这样来定这个罪的，啊，定了不可悔罪。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面的经文呢，又有几出啊几种杀人的方式啊，请看经文。复有作无烟火坑杀他，河杀、降杀、坐井杀、波杀、毗陀罗杀、堕胎杀。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中时，乃至胎中出受二根，身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啊，这个。几种杀法啊，下面经文有解释啊。那么在千啊千料里面讲，降则木烂炸其也，波则弩死也。这个是杀人的工具。啊，在古代啊，杀人的工具，这个降呢，啊，榨取就是我们以前讲啊，啊，这个在台北市啊，有一个区叫木栅区啊，木栅啊，那么这个用这种方式啊，啊，这一般呢是猎人用的比较多。啊，猎人用的比较多，啊，是捕杀这些动物的，啊，但是呢，啊，也有人用这个来杀人的，啊，这个我们啊，如果看过这些啊古时候的这些啊电视剧啦，包括现代也有。这一类的呢，啊，就是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看到的，啊，安机关呐，啊，这个我们同学如果看过这些影片呐，啊，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

这一类的啊，诈取就是你安了机关，这个安了机关，那么杀人，这个在军事用途啊，我们一般呢看到这个在地上有布置这个地雷啊，布置这个地雷呢，它上面呢好像铺的一些草坪啊，你也看不出它有安那个机关在里面啊，但是呢你人一从上面踩过去啊，踩到它那个机关了，它就爆炸了啊，你人就被炸死了啊，地雷。那么在海中呢在军事用途啊，有布置这个水雷啊，这个船只啊走到那边呢，一碰撞啊，它就引起爆炸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次这一类就叫河沙啊、降沙啊以及波沙啊，就是安各种机关的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这三种啊，所以在千曜给我们讲啊这个波折呢奴死也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杀人的工具啊，都是杀人的工具。那么毗陀罗呢，即起施咒术啊，这个下面经文会解释啊，就是起施咒。那么此地呢啊，我们啊看弘一大师呢，他有啊这个补释啊他有补释。我们看这个补的文啊，文云：无烟火坑杀他，何杀作井杀啊，大力作幽多杀，头多杀。即做全杀啊，这个大力就是四分力里面讲的啊，四分力里面讲的啊，有讲了这几种。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里面那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说如上所列呢，皆为种种杀具及杀法，有的经已失传，所以这个武器呢，都是以古代的啊，因为这个经典呢，是在我们中国刘宋时代翻译的啊，那么距离我们现在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所以古代翻译的经典啊，当然了都是以古代的当时呢有的这些武器来提出来列出来，所以有很多古代的这种杀人的武器有一些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在这个资料上看根据这个资料查呢大概是哪一类的，那么具体的那个杀人的武器呢那么它的功能它的做法这些失传了我们现代人就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呢它是哪一类性质的这样也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所代替的就是枪炮像手榴弹这一类的那么像以前呢我当兵的时候呢这个枪炮手榴弹都要去
去练习的啊。啊，那手榴弹呢就用丢的了。啊，这个丢过去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是非内射的啊，丢过去的。那么总而言之呢，无论以何种杀具杀法啊，凡是呢杀人断命，就犯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呢啊，去杀人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杀人未死，想要杀人呢，但是实际上啊没有把人杀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终罪可悔。那么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也解释了这个起思咒啊，啊，这个起思咒呢，后面经文会讲啊。那么在古代印度呢，就有这些咒术了。那么现代人，看到这些呢，啊，总是认为啊，这个是迷信啊。现在是科学发达这么先进的时代了，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啊，往往啊，把古时候记载的这些事情啊。啊，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啊，总是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一种讹传。那么我们听到一般人讲的，啊，或许有讹传，有迷信，啊，但是呢，如果做学问的态度呢，啊，还是应该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也不能一概啊否认，啊，如果一概否认呢，往往啊，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宇宙之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无法解释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一般尝试呢，不能理解、达不到的，但是呢，事实上它又是存在的，啊，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但是呢，你尝试无法理解的，啊，那么这些事呢，在我们这个宇宙之间呢，可以说太多了，啊，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事实存在。啊，只是呢，我们一般人呢，不能理解。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啊，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讲到起思咒呢，啊，就是念念咒语，啊，这个人死了。他这个尸体呢，他可以站起来，啊，而且还可以走路，啊，啊，还可以听人家的指挥指使，啊，拿武器去伤人，啊，这个在后面经文会给我们解释。那么佛讲这个经啊，啊，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没有这回事情了，那佛也讲了。那是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凡是在经典上讲到的，都是事实真相，啊，真有这回事情，啊，只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一般人呐，尝试无法理解，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呐，啊，说这个一听到也比较不能理解，就说迷信，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啊，啊，那么你说这个是迷信，那说迷信这个人，他自己迷不迷？

题呢？啊，大家去思考这个话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不知道迷信两个字呢，它的意思。啊，实在讲啊，啊，讲迷信呢，啊，听人家讲，他也跟着讲啊，迷信。啊，反正他不相信的事情呢，他就说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呢，他也说迷信。那谁迷呢？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事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你不相信，你说他迷信，那你自己不就迷了吗？啊，那么你说迷信的人呢，是道道地地的迷信。啊，迷信什么呢？迷信他自己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啊，迷信他自己的成见。啊，他迷信这个。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起思咒，啊，这是讲我们中国的。古时客死他乡时，因习俗必须落叶归根，啊，但应回路也。啊，交通又不便，故聘请按此数则，用起司咒印回，啊，俗称赶司，啊，就是我们中国民间啊，就有赶司的。凡尸体未坏，啊，先用药水浸过，啊，就是古时候呢，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那么，人到外地去。啊，做生意啦，啊，或者是读书啦，啊，以前呢，啊，进京赶考啦，啊，你像呢，南方要到北京去赶考，现在坐飞机都要坐一两个小时，啊，以前走路啊，都走几个月啊，啊，所以古时候呢，啊，特别在大陆这个地方啊，交通不便，那么到外地呢谋生工作啊，读书。啊，或者做生意买卖，客死他乡的，啊，这个事情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的古人呐，啊，都有一个观念，落叶归根呐，啊，啊，反正人死了呢，啊，那么这个尸体呀，啊，照这个习俗啊，啊，都。会运回他自己的家乡，啊，有这么一个观念。那么在古时候交通不便啊，你这个运回去呢，啊，有一些路呢，特别是乡间的小路，那个车也不能走，啊，你那个官道啊，那马车还可以走。啊，如果呢，那个乡间那个小路啊，啊，羊肠小道，那个根本车不能走的，啊，只有人可以走路的，啊，所以你用车子去运这个尸体呢，也不方便了，那只好用这种方法了，啊，用起尸咒啊，用赶尸的，啊，叫死人自己走路了，啊，如果他这个尸体还没有坏。啊，就是还没有腐烂，啊，但是还是要用那个药水啊，先把它浸过啊，预防啊它腐烂啊。那么这个头啊，啊，这个尸体的头部呢，包一个红布，啊，包一块红布，啊，那么大部分这个赶尸的呢，就是会在一个地方啊，啊，一个地方。那么有这个需要的人，有需要这一项服务的人啊，啊，大家都会去找这个赶尸的人，啊，大部分都是道士。那么一组尸体，大概他不是赶一个两个，大概是七八个，

就是七八个人一组，七八个一组，那么这个负责念咒这个感师的呢，他是，以前在台湾啊，这个电视剧有演过啊，我是根据看这个电视剧来的啊，这个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念念有词啊，那前面呢，一个人拿一个小旗子啊，那个拿旗子的都是小孩子。大概是不乖了，不念书的啊，那个小孩子啊，那么再一个拿棋子啊，那么后面一个人呢拿一个铜锣啊，又跟着一个人拿一个铜锣啊，那边走就边打边喊啊，就是。根据以前我看电视剧讲这个打锣的人喊生人勿近就是你活生生的人不要靠近大家听到这句话了，就知道赶尸的来了前面有赶尸的要经过，大家回避一下不要呢当面去碰到有一些人碰到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会有忌讳的。那么赶尸的大部分呢，当然白天走不方便了这个白天呢，人家都出来活动了、工作那这个是很不方便所以赶尸的人都是睡白天的那么晚上才走的利用人家休息的时候呢，赶夜路的。那么白天呢？休息所以以前那些客栈也有专门给那个赶尸的人一个地方以前这个客栈这个我也是看电视剧来的那个电视剧呢有演这个赶尸的他客栈的另外有一个地方专门给那个尸体呢休息的地方但休息的地方它不是躺下来的，是靠着墙壁靠着墙壁不可以倒下来。那么广化老法师说这个是他在抗战时期听朋友说的因为广化老法师呢也是军人以前这个参加过抗战他听他的朋友讲的他这个朋友是亲眼看到的那我是看那个电视剧的还有看古书记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很多人他说是迷信其实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如果没有这回事情那佛在经上讲这个毗陀罗沙那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佛怎么可能会骗我们呢那一般人讲的呢那可能会骗我们。那佛讲的呢句句都是事实真相。所以说这个迷信的人呢其实他本身是迷得够彻底了。现在呢讲迷信的人呢他就不讲道理。不然我也很喜欢跟这些讲迷信的人呢跟他辩论他就不讲道理强词夺理所以你跟他辩呢也没有结论反正辩输了他也不服输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么这桩事情你念这个咒语他那个死人的身体他怎么会动呢这桩事情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常常提到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那个实验水是矿物质，水是矿物质那么他有见闻觉知你给他好的信息呢你给他用照相机照下来的结晶就非常的美丽
结晶非常好。啊，如果你给他不好的信息呢，他那个结构啊，结晶就非常丑陋，不好。那么透过这个科学方式的实验呢、啊，证明水能够懂得人的意思，他有见闻觉知。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进一步再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呢，不但水有见闻觉知，石头也有见闻觉知，啊，泥沙也有见闻觉知，啊，你只要能给他强烈的讯息呢，哎，他就有反应了。啊，不然呢？以前我们这个，佛门啊，中国佛门有一个有名的公案，啊，这个深公说法呀，顽石点头啊，啊，深公讲经说法没人听，啊，他只好呢去对着一堆石头讲经说法啊，讲到那个石头都会点头。以前呢，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是一种形容比喻吧，啊，比喻他讲经说法是讲得真好，真不错，就是没有法言，人家不喜欢听他讲，啊，讲的石头呢都会点头了，啊，以前呢，我们总是啊会以为啊是一种形容比喻。但是现在呢，透过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呢，啊，那这个就不是形容比喻了啊，那个石头呢，真的点头了，啊，就是我们人这个心啊，这个意念啊，你达到一定的信息，给外面这个环境，它就会有反应，有作用了，真点头不是假的。那么根据这个科学实验的原理啊，那么那些泥沙、石头、水、矿物质啊，你能给它信息，它都会有反应的。那这个尸体啊，是人啊，啊，它是动物啊，矿物都会有反应，那动物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个人虽然死了，但这个身体里面 啊还有很多生命啊，这一点呢、啊，我想大家可以肯定的啊，啊，有很多动物在里面啊，什么动物呢？虫嘛，啊，那个都会动的嘛。啊，那么江本博士这个水实验啊，那个矿物质都会有反应的啊，但是那个反应是比较没那么明显啊，但是动物、植物的反应呢，就比矿物要明显啊，特别是动物啊。那么如果根据这个原理，他那个起尸咒的信息加给这个尸体，他怎么不会动呢？啊，加给那个矿物都会动了，这个怎么不会动呢？这是动物，它怎么不会动呢？啊，所以老和尚现在，我们敬老教授啊，常常提到这个江本博士啊，这个给现代呢，这个不相信佛法的、相信科学的，啊，可以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证明，佛经上讲的都有根据的。一点不假，啊，只是你人没有去透过这个实验。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 啊也就联想到了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是可能的。啊，只是呢，现在这种起尸咒了，也是要有人传授的。
那么时代的

变迁呢、啊，现在这个方式啊，也就用不上了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交通方便了。啊，这个不但说在我们中国地区死了，很快可以运回到家乡，啊，很快运回到家乡啊，就是在海外任何一个国家呢，现在这个飞机很方便了，啊，24小时之内呢就可以送到了，啊，因此呢，这个法术呢，啊，在我们现代来讲啊，等于是。就派不上用场了，就不需要了，啊，因此呢，也没有人再去学这个法术了，啊，那么古时候那个环境，啊，它是有需要，啊，有这个需要，那么这个赶尸的事情啊，啊，这个是也是用在服务业的啊，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殡葬业啊，服务业的。这个项目，那么此地讲这个啊，毗陀罗沙啊，他这个不是服务的，这个是害人的，啊，用这个呢去伤人、去杀人的，啊，那么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还有堕胎沙。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很普遍的啊，暗妇杀啊，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解释啊，推到水中啊，推到火中啊，这个啊，推到这个坑当中杀啊，就是把人呐从这个山上啊推到悬崖下面啊，或者呢逼迫他去死。啊，乃至呢，在胎中啊，出受恶根，啊，就是身根跟命根，啊，就是这个刚刚有生命啊，这个还没有成型啊，就是刚刚有的生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起了方便杀，啊，这个都是属于犯杀戒的。啊，犯杀戒。好，那么我们接着呢看下面经文的解释啊。下面经文的解释呢是解释啊这段经文的啊每一种杀法啊。那么后面的经文呢啊，在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啊，这个有省略啊，有省略。后面呢，解释呢是这个毗陀罗沙啊，堕胎沙、暗妇沙啊。后面呢，这个经文有解释。那么在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呢，这个。经文就没有详细解释啊。那么这几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千要注解的啊，合降即波啊，皆是杀具啊，就是都是一种杀人的工具啊。但是这个工具呢，当然不相同的啊，不相同的。那么坐井沙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井就是陷阱啊，做一个陷阱啊，那么让人家走过去呢，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啊，把他那个命啊给他害死啊，给他害死啊，这些都是杀人的方式。这个种种杀人的方式啊，只要把人的命给断了啊，就犯了这个杀戒啊，犯了不可悔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
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同学学习这个五戒相，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学习这个戒律。这个五戒呢，我们先学先从这个戒身口从这个地方先学习。那么五戒，我们从这个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仔细来看听讲甚至自己看看注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呢，这条戒呢，我们要怎么来守怎么来持如果我们有犯错误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严重不严重是可悔或者不可悔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这样学习戒律我们学得心里才踏实。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到这里也是刚好一个段落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个解释无烟火坑沙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七六观，我们从第五小段看起，多生若疑镜像观。这一段一开头啊，贤首大师跟我们讲介绍的，这讲到四种无碍，最后的一种啊，四思无碍法界，说毗卢遮那。是神互用无有障碍，他举的经，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啊，何以自身做众生身啊，这个做字一直灌下去啊，做过土身，做业报身啊，做声闻身啊，做圆觉身，做菩萨身，做如来身，做智身、法身、虚空身啊，这个座子是一直灌下来的。这一段昨天呢，我们学过了，这是说毗卢遮那。在一般大乘教里面也常常讲如来是神啊，讲如来是神，像华严教门执掌里面所讲的，这个讲得多啊，这是很重要的佛学常识啊。我们顺便呢

也把这个实身说说啊。这个实身第一个是菩提身啊，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如来与菩提树下降伏外魔，朗然大悟，成正等觉，名菩提身。这个意思不难懂啊，菩提身就是释迦牟尼佛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就称它做菩提身。我们应该怎么学法，这个重要了啊。菩提树不重要啊，那个树也不叫做菩提树，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证道了，所以才叫它做菩提树啊。那么最重要的呢是降伏外魔，朗然大悟。怎么降伏的？外是外道，魔是四种魔，我们前面学习过的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四种放下，人就开悟了啊。因为佛在华严里面说得很好，你看他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地方讲的外，讲的魔，实在讲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归根结底还是叫我们放下了啊。外是心外求法，这叫外道啊。啊，外道不一定是啊，佛教之外叫外道，那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佛法是叫我们回归自性，你看妄境还原啊，还原是什么原呢？原是自信的，回归自信的，这就成佛了啊。所以回头是岸，不能向外求，外面没有东西，所以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如果向心外求呢，那就错了啊，那就叫外道啊。所以我们中国你看几千年前老祖宗就教给我们啊，无论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遇到麻烦了，遇到困难了怎么办呢？没有叫我们向外求的啊。所以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问题解决了啊。这句话了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最透彻啊。外面有没有事？没有。到外面解决问题是解决

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就能想到啊，这个现在社会的冲突啊，我们参加很多次啊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啊，他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他总认为问题在外面啊，这双方发生冲突了，总是在那，他不晓得这个解决不了啊，这种解决问题是制造矛盾啊，彼此无法信这个相信啊，我不相信他，他不相信我，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啊？那么中国这解决冲突典范的例子是什么啊？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啊，舜小时候啊，那就是十几岁二十岁啊，十几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父亲娶了个继母啊，继母生了个弟弟啊，讨厌他了啊，父亲没有智慧啊，听继母的话啊，这三个人都想把他害死啊，他成为家里的眼中钉啊，全心全力付出，家里人还不能够容纳他啊，一定要置他于死命，虐待他啊，过这样的生活邻居都看不惯啊，邻居看到这个情形都找他的父母来批评议论他啊，劝导他，可是舜还是护着自己父母，跟邻居讲：“我父母没有过世啊，父母对我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啊，父母没有过在自己啊，你们不可以管我们家里事情。”啊，他聪明，他有智慧啊，常常的时候想到保护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很多次置他于死命他都能逃生啊，这是智慧，一点怨恨都没有啊，天天反省呢，天天改过，三年终于把他的父亲继母感化了啊，邻里乡党赞叹的，所以中国二十四孝啊他排在第一了啊，那么他所做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外面没有人没有过失，回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啊，羞辱我的人没有过失，过失在自己，他为什么不对别人才对我呢啊，那么这在因果里面讲呢，一定有前因嘛，过去是我用这个手段对他，他今天用这个手段对我啊，我要怎么化解问题呢？彻底忏悔，后不再造啊，这才是解决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遗忘了祖宗的教训，我们今天稍稍有一点不如意，用什么方法？原理。原理

是不是办法？不是办法啊，这一生可以远离，来生又碰到，生生世世，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像老板对员工，这个员工不好开除掉，那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员工被开除之后找不到工作啊，回来怎么办？回来报复，杀老板啊，杀他的同僚啊，把公司毁掉，这是现实啊。纵然他没有，他有这个怨恨，来世会遇到啊。这桩事情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佛在经教上啊，时时刻刻教我们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呐。啊，佛菩萨苦口婆心呐。啊，你结的恶缘，你将来自己受报，而且是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聪明人，啊，聪明真的要接受佛的教诲。啊，越是不好的人说，越要把这个结化解。啊，我对他要厚道，我对他要真诚。啊，所以这个里面，今天的人最困难的，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他就不相信别人。啊，所以佛讲到信，把自信摆在第一。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啊，讲到净宗的三资粮，就是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信。啊，那么他把信的时候讲了六条，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信佛，就信他了，他就是信释迦牟尼佛，信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48愿戒引众生，释迦牟尼佛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你没有自信，你怎么会信他呢？啊，所以今天念佛人，真的念佛的人很多啊，生净土的人不多啊。什么原因呢？对于极乐世界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半信？他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他不相信别人呢，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真正有成就的人，这一生决定的往生的人，他有自信心，他信别人，别人骗他他也相信啊，害他他也相信啊，决定没有怀疑。这种人现在难啊，这10000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啊啊。但是这种人有成就啊，信自信他，他对我不好是有缘故的，我不能怪他，我怪我自己，不是我这一生跟他处得不好，就是我过去生。那真正在佛法学通了，照理说《华严经》我们学到现在呀，总有少分弃入了啊。这个弃入说知道宇宙是一体，如果肯定宇宙是一体呀，怀疑就没有了。对他会不会？不怀疑了啊。能不能感化了？肯定能感化啊。感化不过来，不要说他，哎呀，他的业障太重，不可以这样说法啊。我自己功夫不够啊，换一句话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够，愿心不够啊，我做的不好啊。他是菩萨，他在我面前示现，加强我的这个信心啊，来考验我。我现在经通过这个考试，自己知道不及格，
我要更

八分更努力学顺王，这个才是对的，这才叫菩提啊。菩提的反面就是迷惑啊，那我们要专迷为悟，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觉悟啊，觉悟之后，释迦牟尼佛对什么人怀疑呢？一个都没有，妖魔鬼怪都不怀疑，都知道什么呢？他本来是佛。啊，中国老祖宗明白了，觉悟了，知道一切众生，啊，在讲一切人，他不是讲一切众生。人性本善啊，肯定人性本善啊，不善呢，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孔子是讲本善，人性本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孔子说的啊。孔子所说的，我们想想应该是老祖宗说的，啊，为什么呢？夫子一生呢，述而不作，性而好古，所以他老人家是集过去2500年的圣贤的大臣，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大臣之圣先师嘛，他集大臣嘛，啊，那么孔子的话，我们可以说。是5000年前老祖宗的教诲啊，古时候没有文字啊，靠传说传下来的，那么到孔子那时候才正式把它记录下来，永远传至于后世啊。肯定啊，人性本善呐，不善是习性呐，那我们要发菩提心呐啊，菩提心是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回头是岸，那首先帮助自己，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啊。菩萨要想度众生啊，自己没有成就，要想度众生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是无有是处啊，啊，自己未度啊。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所以怎么样先度自己啊，先成就自己的信心，才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先成就自己的愿心，才能鼓励别人呢发愿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从自己做起的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啊。那佛经称为内典呢，它向内，它不向外呀。啊，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学佛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成就？他学外，他不知道向内走，他完全在外面。啊，在外面，那我们现在说一个名词叫佛学。啊，学佛是向内，佛学呢，那就向外。啊，你把释迦牟尼佛也看外了，啊，那真会学的学的人，释迦牟尼佛是自己，不是别人呐，啊。啊，这个经教里面古德说，究竟涅槃，常寂光土，清净化身，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皆是空界以前自己本来面目。啊，你看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大家念，就这么念过去了。啊，他讲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哪里来？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呀，不是外头有的呀。这叫内学啊，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只有迷雾之不同，除迷雾之外没有两样啊！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宇宙是一体啊，众生跟我呢是一个身啊，我这个身是报身啊，是自己的报身啊，正报。那么其他的人的时候呢，其他人是我分身啊，是自己的分身啊，诸佛如来也是自己的分身啊。啊，那分身里头是为什么有善有恶呢？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烦恼有善有恶，我们的善心所变现出来的善人啊，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善心所变的。那不善的呢？不善是我们的烦恼心所变的，所以要习自己内心的烦恼，外面人全是善的，你就感化了。道理在此地 啊，这个道理深，这个道理是真的，是真理，绝对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菩提身，要从这个地方来去觉悟啊，那我们就真正的离了啊。释迦牟尼佛得到了，我们也得到了啊。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最重要的就是转烦恼啊。啊，转烦恼魔就是智慧，它就不是魔了，佛了啊。我们后面讲智佛啊，智胜佛啊。转五阴是信德了啊，转死魔为半涅槃，大半涅槃啊，转天魔为信德啊，自信本具的正能啊。转五阴魔是相好，我们用这个佛的话啊，这个智慧的相啊，转烦恼是智慧啊，转五阴是相好啊，转这个死魔转天魔那是德行啊，自信本具的德能啊。啊，你看六祖明心见性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不生灭死魔就没有了啊。转死魔是大涅槃啊，这个是我们能向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呢，那是你真修行，你真的在学佛啊。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啊，在佛门里面顶多就是跟梁武帝一样修福，不是修慧啊。你来生得的果报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那往生呢？往生也不可靠，也靠不住啊。古人有一首诗说啊，这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业障重的凡夫，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哪里呢？凡圣同居土啊，这很可靠的，可是也得有条件啊。这首诗啊是这么

横出三界，少人知啊！啊，因为一般出三界，你看都是要庶出，啊，你看阿罗汉就是庶出，啊，他们这徐陀洹，啊，徐陀洹证得徐陀洹之后，不会多三恶道，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了，啊，所以徐陀洹他的修行不断向上提升，那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向上提升，啊，然后啊，脱离六道，啊，他到声闻，再提升到圆觉，再提升到菩萨，再提升到佛，啊，那么最后把妄想断掉，再超越十法界，啊，生十宝庄严土，他是怎么去的呀？啊，净土法门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我们不走这个路，这个路太难走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要想生这个欲界天，得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没有这个德行，欲界天没份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修福的，在佛门里面修福的，能不能到欲界天呢？不可能。啊，为什么呢？你看他五戒十善不具足。啊，那么他修的福报呢？福报的时候，可以在人道享。啊，享人间的福报。可以在畜生道下，可以在恶鬼道下，啊，他在这个地方享福啊，啊，他没办法享天福啊，享天福你得有天人的德行呐，啊，上品十善是天人的德行啊，啊，那我们今天却能够在人道往生净土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叫难行之法啊，横超了，他不经过这，我从人道，我不要经过欲界天，我就走了啊，这个是净土法门啊。所以第二句他讲的一修一往，哎，后头三个字这样，不能怀疑啊。啊，一怀疑啊，这条路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很容易修，很容易往生，啊，这个到极乐世界去。头一个是不能怀疑。啊，这就是偶一大师讲的信心，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什么？极乐世界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也是从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叫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是自己不离开自己心性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连极乐世界也包括在其中啊，极乐华藏没有例外的啊，是自己心变现的。这个在我们在华严这一段的时候，尤其讲这个望境还原观，前面的三段就讲这个问题：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啊，宇宙里面的诸佛从哪来的？菩萨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通通都讲清楚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待业往生，成为除啊，成为除求解脱

这一句里面啊，尘是什么？烦恼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断烦恼，这就了不起了啊！往上升的时候都是要断，我们只要把烦恼扶住啊，用什么扶住呢？佛号啊，这个法子太妙了啊！我们的心里面烦恼一升起啊，这什么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烦五欲一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啊，用一句阿弥陀佛把烦恼控制住啊，顺境里面起了贪爱了，阿弥陀佛把贪爱的心压住啊，逆境里面啊，嗔恨啊，嫉妒障碍，哎，再一起来，阿弥陀佛，这个法子妙啊，啊，把它扶住，只要能扶住就行，一念十念的决定我生，这是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说的啊，怎么伏烦恼？一心信愿念弥陀啊，这个里头是一心，一心就是最高的智慧啊，是物质一心嘛，迷为一念嘛，物质一心嘛，哎，只要一心专念就行了。哎，这个从末法时期这个一万年呢，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的时候，你要是一生真的抓住了，你真的用上了，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啊，临终正念分明学啊，临终的正念要靠现前正念啊，什么叫正念呢？就是我有一心信愿念弥陀，就这一句话把我所有一切的烦恼习气通通扶住了，降扶住了啊，现前是正念，念念都是正念，临终怎么说不是正念？三朝七日欲知时知啊，这一般往生的三天前七天前预知时知，功夫好一点的人呢三个月之前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居士点的老林长往生三个月知道啊，他也没说话啊。老林长是新加坡的这个银行界的巨子啊，是大富长者啊。他晚年的时候生病啊，生病就不能上班了啊，每一天躺在床上啊，找李默远，他说法师在居士林讲经，有这个录像带啊，你能不能拿来给我看啊，所以家里装了一个电视啊，每一天呢看这个录像啊，一天看八个小时啊，除了呢这是看就听经嘛，除了这个一天八个小时听经之外就念佛，念了两年啊。两年的时候告诉李慕云，他想走了，时候到了想走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李慕云向他恳求，居士林的人事不安定，现在不能走啊，希望再多住几年啊，他就点头同意了啊。所以又住了两年，就又听了两年经，听了四年了。

他听经并不是很多，他就听一部经，我讲的《无量寿经》，一遍一遍反复在听，啊，真叫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哎，就一部经反复听，啊，他真的明白了，啊，所以有一天，他在一个纸头上写，就是8月7号，啊，写了十几个。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哎，他写这几个字干什么？8月7号那一天他往生，只有往生的时候，把他写的那一对照的时候，3个月之前，功夫足啊！啊，在一般功夫最差的3天、7天，啊，这是往生的人是肯定他会说。3天之后佛来接引我，啊，7天之后他会讲，很准确，那是决定往生的，啊，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首诗里的一句话：一心幸愿念弥陀，真功夫啊！我们的生活用这个得力了，啊，你的生活。过得平安了，啊，工作用这一句，待人接物也用这一句，啊，一定要记住。我们过去常常这个提醒同学的，啊，经上告诉我们：日热是好日，时时是好日，啊，灾难与我们不相干呐。那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啊，底下两句话是我续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无论他从正面、从反面的，都是来考验我，都是来看我动不动心了。啊，如果我功夫得力了，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是豁然欢喜。啊，永远保持什么呢？心平气和，不受外境的干扰，那就是我们功夫得力了。生到极乐世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这样的功夫，你要是能做上个3年，啊，2、3年。你就往生自在了，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这个世间还有缘分啊，我们护持正法，我们帮助许多苦难众生，你爱住几年就住几年啊！就是《小乘经》上所说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啊，无量劫来的时候，我了脱生死这个大事，我已经办妥了。啊，再不搞轮回了。你说这多重要？啊，这叫真学佛。啊，是菩提身，我们应该如何去得？那就得到了。那第二呢，愿身啊，如来本愿周遍法界，普度一切众生啊，从知足天降生人间，设法立身，酬续因愿，名愿身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啊，为什么呢？我们学大乘的，你有没有发过？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念过这个偈子，就发过这个愿。啊，不过大多数的是有口无心。啊，是照着这个忏悔文念。
啊，照着经本子念，自己真的没有发过这个愿。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发过这个愿呢，他对一切众生一定是非常的周到啊，就是我们讲的处事待人接物啊，自己一定是谦虚，一定是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为什么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嘛，那个度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成就他啊，怎么会障碍他呢？啊，怎么会置之不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那烦恼我们发愿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要真的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真要学啊，学这一句话是对法身菩萨讲的啊，烦恼断尽了，你就能广学多闻。烦恼没有断尽呢，也没啊，这一门说，这一门帮助我们断烦恼啊，就是学一部经一部论啊，周而复始，无数次的重复。为什么？他心是一个心，他心是定的，定就能复烦恼啊。开会呢啊，会就把烦恼转成菩提了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是持戒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烦恼没有断尽，智慧没有开，不可以学很多啊，学很多那就变成障碍了啊，你的心不能集中，你得不到定，你所学的呢是佛学常识啊，佛没有叫我们学常识，佛叫我们呢要成就三昧，要得大彻大悟，那佛是对我们这么期望的。所以我们知道广学多闻啊，如果在没有得定的时候广学多闻，会造成了所知障啊，会生烦恼。为什么呢？学多了之后比别人强，共高我慢的习气就出来了啊，没有学什么自己还谦虚，为什么觉得不如别人，学的太多了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啊，傲慢就出来了，那就错了啊，那你就是学的不如法，你受害了，你不是受益了，你受害了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自古以来啊，高僧大德在家的这些大居士，哪一个不是一门成就的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在家居士姜维农居士，你看一生他就学一部《金刚经》。学了多久呢？40年呢。啊，专门学金刚经啊，但是修行呢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提倡的是，他自己提的是教宗般若啊，这教呢我就一门深入金刚经。行门呢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啊。还有一个周芷安居士，也是用了40年，一辈子的时间他就专搞心经啊，你看260个字啊，他做了一部心经全著，姜维能做金刚经讲义，都是了不起的著作啊。40年学佛的

心得都在里头。啊，这两本书权威注解。啊，我过去讲《金刚经》，就是一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讲的。啊，我记得我讲了2.5个小时。啊，《金刚经》的研习报告。他得金刚三昧也，啊，周真安居士得般若三昧也，啊，是得有方法，古人教的方法有道理呀，啊，我们现在千万别说这一本东西学久了就厌了烦了，啊，那就错，那是什么？你功夫不得力，你再加深。法喜就充满了，为什么？遍遍不一样嘛，遍遍有误处嘛，啊，怎么会厌烦呢？啊，越学越有味，啊，智慧也开了，触类旁通啊，没有学过的经教。一接触一听就全通了，啊，这就是证明佛教导我们的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一切法门通，84000法门我只要学一门，我就是念佛的一门，啊，一心信愿念弥陀，我就这一门，这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样不通，啊，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为什么？事出世间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你见了性还有什么不通？全通了吧，啊，佛法有秘诀了，而且很容易啊！啊，他为什么人不能听？他不信，他不相信。啊，我跟人讲很困难的，人家说法师，你看你讲了那么多经，啊，你叫我学一样，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嫉妒？他怀疑，他说我嫉妒他，啊，我不让他多学，啊，明明这个四弘誓愿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没错，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第三个阶段，是烦恼断尽了，可以，烦恼没有断尽不可以，啊，所以学法门主要的目的是断烦恼，啊，烦恼断尽了，智慧就开了。转烦恼为菩提了吗？啊，那时候就广学多闻。啊，就像这个古大德一样，啊，龙树菩萨证到初地了。转烦恼为菩提了，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他用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1个月，一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东西全学完了，啊，烦恼断了，习气没断，依旧有功高我慢的那个姿态，啊，事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相比了，你看多不容易啊！那《金刚经》上佛说的很好啊，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啊，护念

成了护念小菩萨了。啊，所以大龙菩萨啊，看到龙树啊，有这么个态度，就把他接引到龙宫参观龙宫。

啊，龙树菩萨的供告我慢，笑笑得干干净净。啊，他说这个大部阎浮提众生，没有人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分量太大。啊，再看中部。中部就是等于说是精选的，还是太大。最后看看就目录提要啊，就是小本，像目录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四十万计啊，四十平啊，十万计啊，就是四十万句这个行。所以他在大龙菩萨那个地方就把这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很好，把它背下来了。回到人间，他口诵，把它背下来的时候，他重新把它这个背出来，别人把它记下来，就是现在传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小本华严呐。啊，传到中国来还不全。啊，虽不全呢，华严经的意趣在这个经里面已经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那么梵文的原本失传了。啊，现在留在世间的华严经啊就是中文本。啊，无比的珍贵呀。啊，所以这个佛说话，我们要能正确的理解，不能错会意思。啊，依教奉行呢，我们才能得受用。啊，总得要明了，啊，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一样啊，要像佛一样，要发大愿。这个大愿是普度众生啊，如来本愿，你看他不说佛，他说如来啊。佛是讲从相上讲的，如来从性上讲的，讲如来我们自己有份啊。释迦佛的本愿，阿弥陀佛的本愿，跟我们自己自性里的本愿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的本愿是周遍法界，誓度一切众生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愿啊。啊，你看从斗率天下降，斗率的意思是知足啊，知足才能断烦恼，知足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啊。你自己不知足，你在这个世间还有欲望，还有需求，你还是凡夫啊。所以不处菩萨一定要住斗率，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法的知足。知足是没有需求的了啊，到人间来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学，如果我们真正学到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就在斗率天了，是这个意思啊。啊，中峰大师说：“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我们能不能说呢？此处即是斗率，斗率即是此处。可以啊。

只要我真正做到知足了，于人无增，于事无求了，我住的地方就是兜率内院。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你才真正学到佛的东西。啊，说法完全是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啊。为什么要说法呢？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发过这个愿，啊，发过四弘誓愿。我们既然发的愿要兑现，啊，这次到这个世间来是兑现的。你看不见成愿再来的，这就是愿力大过业力了，啊，那你就是再来人了。业力不能大过愿力，你是凡夫。你这一生呢，受你的业力支配。啊，如果愿力超过了业力的时候，业力不起作用了。啊，你这一生是愿力，主宰着你自己一生了。这个得自在啊。凡夫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来的？佛说的很好啊，来酬业的。哎，你过去造的善业，你到这个世间来享福；造的恶业呢，那你到这世间来受罪。啊，众生酬业，菩萨酬愿呐、啊！啊，菩萨发了愿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要帮助众生啊，否则的话，那就变成说话不算话了，那就打妄语了。啊，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所以这个我们学了应该怎么个学法，怎么个落实啊？佛从兜率天降生到人间，我们今天在自己住的这个房子真正知足，你自己住的这个家就是兜率内院啊，那你就是知足天王啊。啊，第三化身啊，我们看简单解释，如来随类化现，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善应群机，如月临众水，名化身啊。这是我们要学，我们学佛嘛啊，在这个世间随类，我们讲人的种类啊，人有善人，有恶人啊，有智慧的人，有愚痴人，有修福的人，有造业的人，那这品类不齐啊啊，那我们要随类化身啊。在什么场合当中，我们应该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应该啊设些什么法来帮助他，来利益他啊，这叫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初学的要用初学的方法帮助他，老修的啊，那就老修的方法不一样啊，对不对？真正发心，他这一生当中感到娑婆世界现在这个世间太苦了，真的是的，尝到苦的味道，想到极乐世界去，那希望能脱离这个世界，那你就叫他一心心愿念弥陀啊，真的帮助他去了啊。对这个世间他还有留念啊。

那你就叫他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啊，学佛他学大乘还是小乘，是学宗门还是学教下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赞叹啊，不分彼此啊，但是修学能成就决定是一门深入啊，那你要相信这个法门啊，要相信经典，要相信老师，这个很重要啊，不相信老师常常换法门，常常换老师，这个很难成就啊，常常换老师的这个人一生找不到好老师，为什么呢？好老师不教他啊，知道是他哪一天兴趣又改变了啊，所以老师不会教他啊，古人都是这样的啊，你在一个地方没有住满过三年你就离开了，一般道场都不会让你常住，对，你的人心不定啊，但短时间来做客可以啊，不会留你常住啊，你在某一个地方住上三年以上啊，想到这个地方挂单，他会考虑啊，答应你在这常住啊，所以说你有没有恒心呐、有没有长远心呐、没有长远心的是世间法都不能成就啊，你怎么能成就佛法啊，所以佛的化身范围大了，十法界的化身，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在人间化身啊，那就是观机应机说法啊，做这个社会男女老少各种不同行业都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他们看啊，所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尽量的要学习诸佛菩萨啊，那种心态对众生呢，不舍一人啊，经常有比喻啊，佛把一切众生呢看作自己的独生子一样，那么样的爱护，他怎么会舍弃啊？再不好要帮助他回头，这是教育啊，不能舍弃他啊，舍弃他那是你自己德行不够，你没有办法教他啊，所以教人先教自己，成就自己以后再教别人，没有不受效果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舜王的例子就知道了，人是教得好的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不是不好的样子给别人看啊，那这个教化的效果就不会成就了。比喻也比喻得好啊，若月临重水啊，天上的月亮，月亮只有一个啊，古人所说的千江有水呀，千江月，月它不分啊，你是大江你是小河啊，甚至于你放一个茶杯，茶杯里头装着水的时候，那里头也有月亮，它不分大小
啊，没有分别心，才能普应呢。有分别有执着就不能普应了。啊，就这个，这是要学佛菩萨的化身。第四，力持身。啊，这个力，用我们现在讲的能力。啊，如来神力呀，任持全身，脆身，永久不坏呀，做众生福田，名为力持身。啊，全身呢，就是佛的报身。啊，十报庄严陀里的报身。脆身呢，就是应化身。啊，就是众生有感。他就能现，啊，普遍的在十法界现无量无边身，这叫随身。啊，这是他的本意，啊，是身的本意。那如果说是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啊，说他这一个人。他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那他自己本身，这是人之全身，啊，佛有智慧，有道德，有神通，啊，教化众生49年，灭度之后。啊，留下来的舍利呢，那是随身。啊，随身是佛的舍利。啊，分在各处。啊，给人展粮。啊，看到舍利呀，就想到佛。啊，想到佛当年在世啊，佛的智慧，佛的德行。啊，啊，这个对佛的恭敬、效法。是油然而生，起这种作用，啊，这就是做众生的福田，啊，那我们的学习，啊，任持全身，我们的身具足佛陀的智慧，菩提身。具足佛陀的宏愿啊，大愿，这就是我们任持全身啊，我们依教奉行净宗学会刚刚成立啊，我们提出修行5个科目，好记，不多。啊，希望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都要以这个为标准。啊，第一个，啊，第一个科目是三福，啊，敬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要做到。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是第一口，第一个口。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啊，从自己的家庭，啊，到对社会意识大众，啊，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啊，他不修，我要修，啊，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力同均。啊，我们要真做到啊。

啊，自己有福，大家享啊。啊，第三个科目呢，是三学，就是戒定慧。一定是一戒得定，啊，一定开慧。啊，第四个科目是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科目第五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离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皆回向。啊，五个科目啊，不多啊。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守住这五个科目。念佛求生净土，功夫好的，这一生当中啊，他就成就了十宝庄严土的往生呐。真真行啊，这不是假的。次一等的生凡圣土，生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再次一等的生这个凡圣同居土，决定的生。啊，如果这五个科目都做到的时候，我们相信肯定生十宝土。啊，十宝土里头也有九品的。啊，第五，相好庄严身。啊，如来宝身，具足微尘数相好，庄严十宝之身，名相好庄严身。啊，这个很重要。啊，在我们凡夫，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当年在世，啊，是32相80种好，哎，人家只要一看到佛，看不厌，啊，看了生欢喜，啊，很羡慕，啊，阿难尊者就是看到佛的相好，发心出家的，啊，所以相好是戒淫众生。度众生第一种方便啊，那我们相貌没那么好怎么办呢？哎，你记住，相随心转啊，所以只要心善，相貌就善了；心慈，相貌就慈了；心清净，相貌就清秀了啊。不但是相随心转，我们体质随心转，所以我们常常是讲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学佛人的功夫不必说，都在相貌上，这个做不了假，装不出来的啊，真的转了啊，相貌转了，身体转了，命运转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学佛之前，这功夫不得力，我一夜报身啊。现在学佛时候功夫得力了啊，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又能认真学这个修行啊，真的学佛，你的愿啊，愿行大过了业力，就是成愿再来啊。成愿再来不必说哦，到极乐世界然后再道家慈航再回来，不需要，现在就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哎，
你就是再来人了，你就已经不是凡夫了。啊，那高等的啊，那些大菩萨我们做不到啊，但是小菩萨可以啊。啊，《华严经》里面讲嘛，菩萨有51个阶位嘛。啊，我们实信菩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十住以上是真的，那是做不到。啊，但是实信是可以做到的。啊，一阶一阶往上提升呢，那相当可观呐。啊，所以相好庄严。啊，出家啊，他的表法是要远离五欲六尘啊，在家呢不离五欲六尘啊，所以在家菩萨服装很华丽啊，戴的有璎珞啊，我们讲首饰啊，你看观音菩萨不是戴了满身的啊，所以这个可以的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西方三圣你看看，只有佛现出家相啊，观音师至都是在家相啊，华严三圣里面啊，毗卢遮那是出家相，文殊普贤都是在家相啊，所以你看看佛的表法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些相好，这个相好庄严身，能够摄受众生。下面第6啊，威势身啊，如来出于众会道场，威德广大，一切天魔外道无不归服啊。这个威势啊，就是讲德行啊，仪表啊，大众对于他很喜欢，但是也很怕他啊，很想见他啊，想见见他啊，这就是说明威势啊，在大庭广众当中他不会畏惧啊，特别是上台表演的时候啊，你看看有很多人口才很好，一上讲台就说不出话了啊，那就是威势不够啊，在大庭广众当中啊，仪表举止大方自然，得到广大群众的敬仰啊，广大群众的爱戴啊，那是什么感召呢？是德行啊，这个最重要了啊，学问呢那其次，最重要是德行啊。那么德行成就在大愿大行啊，念念呢没有自己，念念只有众生啊，活在这个世间为谁活的？为众生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啊，那是菩萨。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为众生也为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没到菩萨的地位，但是我们知道为众生才真正能提升自己，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爱人呢才真正爱自己啊，不爱自己的人不懂得爱人，不爱别人的人这个人决定不自爱啊，这个道理。

理一定要懂啊，所以一切都是从自己做起，不从外面。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无论是世法是佛法，都是从自己开始，都是从自己做起，然后才能成就大圆满。哎，如果我们把一些希望别人来做的时候，是永远做不成功的。啊，佛法如是，世法亦如是，没有例外的。啊，所以自己不尽这个辛劳，啊，不经历这些苦难，你怎么会成就？啊，我们说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要给别人做最好的榜样，那你要常常想到，啊，想到什么？想到众生心。啊，要满众生的心愿，一切众生就满你的心愿。我们不能满足众生呢，众生怎么会有回报来满足你？哪有这种道理？啊，事出事法没有例外。啊，世间国家领导人，他居住在国家最高的地位，他想什么？想人民啊，人民的福祉啊，他才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啊，如果只想到个人的话，他就失掉了民心了。佛不是国家领导人啊，但是佛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众生对你不喜欢了，不听你的了，没人跟你学了啊，这佛家讲法缘嘛啊，你的法缘就不兴盛了啊，所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一个心愿没有自己啊，能满足十法界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法缘殊胜呢，是这么来的嘛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帮助别人的人，人家都来帮助你，就这么个道理啊！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真心做起啊，你会做得很快乐，你不要怕累啊！啊，做累了，你就真累了啊！如果你要晓得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为众生，你得佛力加持，得众生大众的威德加持，你就获得金刚不坏身了啊，你越做越欢喜啊啊，欢喜是一切众生最好的一个养分啊，那么翻过来最差的呢？最差的就是烦恼、忧虑、怀疑，没有信心，这个人身体一定不好。身体纵然很好的时候，他也不是真正健康。啊，真正健康的人是没有疑虑，没有烦恼，啊，没有牵挂。啊，心永远是安静的，啊，所以。
常生欢喜心呐。

啊，那么他就能够永远保持不衰啊。所以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之好，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句话啊。所以为什么人到退休之后很容易衰老啊，这个路啊，我们自己亲身走过来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好的同学、朋友，啊，长官、同事，啊，工作的时候，这精神十足啊。到退休的时候，垂头丧气。退下来之后，不知道干什么。啊，两年没有见面呢。一见面好像衰老了十几二十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哦，这个才晓得，想起了说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工作的时候他每天也正常，过得很正常，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不正常了啊，觉得什么老了啊，天天这个老，天天想老，他怎么会不老呢？啊，两年就像十几年一样。老了怎么样呢？老了想病，哎，就怕这个病怕那个病，他就想病，所以病就来了啊。病了之后他就想怕死，越怕死死得越快，这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现在也老了啊，可是我的老化比他们迟啊，哪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法再跟我相比啊。那他们很多年龄比我小个三五岁的都不能比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老啊，从来没有想过衰退，没想过。我的工作正常啊，这个工作干了五十年了，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干啊，每天读经差不多四个小时啊，每一天讲经也可以能讲四个小时，现在是两个小时啊。实际上呢，实际上还是四个小时。为什么呢？跟任何人谈话都是讲经啊，就是不在讲台上啊。所以我懂得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从来没停止过，他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两个人讲，对大众也是讲啊，只要开口都是讲经，他没有废话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无论遇到什么人呢，都是劝人断恶修善呢，啊，都是劝人吃斋念佛了，啊，化解自己的灾难，也化解众生的灾难，那，啊，然后你就晓得讲经说法没停过，啊，心里头没有怀疑，啊，对任何人不怀疑，他怀疑我，我不怀疑他。我这一点得力了啊，他有顾虑我没顾虑，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这是自己学佛得的一点受用啊。我过去讲过多少次一个人学佛，你几岁开始学佛的可以永远保持这个年龄啊，你只要真的一教奉行，一点都不假，不衰嘛，不老不衰嘛，不病不死，这我曾经常常讲啊，这真的不死啊，
那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着去的。啊，走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要了，丢掉了。哎，告诉大家，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啊，欢喜啊，快乐啊。啊，所以这是唯识身是自己修得的。啊，是得自己的智慧德行的流露。下面第七个一生身，如来随众生意，处处受生，度诸有情，众生有感，如来随应，并一生身。这个意不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自己有意思，它是凡夫。啊，意思是意思是分别执着嘛？哎，佛没有，随众生的意。啊，众生喜欢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上的两句啊。你看这个多自在。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啊，当然要学到这个层次，啊，必须自己有戒、有定、有慧。啊，不比很高啊，只要稍稍有一点戒定慧，啊，戒定慧得受用了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应该学佛了。啊，我活在这世间是为苦难众生来的。啊，不是为自己。啊，处处想到苦难众生，天天想到苦难众生，尤其众生造这么重的业。啊，怎么帮助他呢？那只有讲经说法教学。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老祖宗教导我们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啊，正常的秩序完全不在了，什么原因呢？疏忽了教学。啊，维系社会安全，维系社会安定，靠什么呢？靠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只要把这三样东西做好了，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啊，向上提升呢，那是科学与哲学。啊，那么今天《华严经》里面讲什么？《华严经》就讲这五样东西。啊，真的是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就近的哲学、科学，达到登峰造极。这么好的教科书，我们这一生有生遇到啊，这叫稀有难逢。武则天给这个《华严经》写的开经记啊，开经记是为《华严经》写的啊，《华严经》翻译成功的时候，他做皇帝啊，送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看，在封面上提了四个字，四句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看，这么多年来，出家在家，再没有一个人能做一首偈子超过他，所以还是用他的。讲绝了啊！我们一心学习华严啊，差不多也将近四千个小时了，对这个开经记的味道体会到了。以前天天念的，体会不到意思啊，等于说天天看了没吃到啊，没尝到味道啊。这个将近四千小时，我们尝到。

啊，这个四句真是写到我们心里上的话了，我们说不出来，他带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知道这个意思，要随随顺如来教诲啊，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要向随顺众生啊，不要随顺自己啊，但是随顺众生有原则，这个随顺众生就是四摄法里头最后一条啊，同四啊，四摄法里面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布施啊，四摄法的布施就是请客送礼啊，跟人结缘嘛啊，爱是就是真正的关怀他啊，例行我们所作所为啊，对他有好处，决定没有伤害啊。第四个是同事，这个一生生是同事，这是最难做到的啊。为什么呢？你这个朋友喜欢跳舞，天天到跳舞场去，你也每天去陪他，行不行？菩萨行，不是菩萨不行，菩萨什么有定有慧，你到跳舞场一定比他跳得好啊，他欢喜你啊啊！你为什么跳不好？我念阿弥陀佛跳好的，我他就念阿弥陀佛了，他从这里他能不能捞回来呀、啊？他有这个本事啊啊，那如果你没有定慧呀、啊，你就被他渡跑掉了，那就错了，啊，那你就完全失败了，啊，所以这一条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他喜欢打牌，你也听着他，你打牌天天赢钱，啊，都比他打得好，他也要向你请教，啊，你这个本事从哪来？从佛法来的，啊，所以你能够说是这个就是先以利欲。勾后令入佛智啊，这个是具足戒定慧行啊，没有戒定慧的功夫、啊、不能走啊，所以我讲四摄法讲这一条啊，这个同事我不说跟这是大众同事，不敢讲，怕人误会，不是，我们要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跟阿罗汉同事，这不出问题啊，所以他这个同事他的本意啊，是跟一切有情众生同事啊，这个是要真正的定功，要真实智慧啊，你能够转境界，你能够把他带回来啊，能帮助他回头是岸啊。后面一条福德身，如来福德具足，犹如大海，无不涵容，普施法界一切众生，名福德身。这福德是真的，为什么呢？天天修福啊，这个德就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得福啊，你天天修福，哪有不得福的呢？啊，所以你要真正相信。你看佛教给我们，我是刚刚学佛，张家大师就教给我，啊，教我修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随自己力量去修。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前世没有修财布施，所以财库是空空的，人家算命的，我财库里头没有东西，空的啊。你说做官的时候，做官有官印啊，命里头没有官印

啊，没有观音就是你永远做不到主观啊，再小的主观你都做不到，小村长你都做不到，村长也要有观音，有小印啊，你只能做个办事员啊，只能做他的下手啊。所以这命里头，你看这个命就是贫贱啊，啊，没有财富是贫啊，啊，没有地位是贱啊，这个命是贫贱的 啊。那么可能的是过去生中啊是出家人啊，是讲经的法师，所以有一点智慧啊，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也没有无为布施啊，所以老师要我把这两个补起来呀、啊。我说那我没有钱怎么修，怎么修法呢？他说你，哎，一毛钱有没有？那可以，一毛有，一块钱就还行，啊，多了就不行了。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什么布施法了？以后到寺庙里头去，常常去借经书看，哎呀，发现寺庙里头有印经。人家拿个本子来，哎，印经出一点功德，随便随喜，哎，一块一毛也行，啊，那我就随喜。哎，放生，啊，放生也是有人来收钱的，啊，所以我就从这里做起。真的，越是越多啊，越多越是，啊，越是越多。啊，所以佛教我们不可以积财，有通通布施掉，不要怕，没有，你布施掉之后，他马上就来了。啊，那这个事情我干了50多年了，很有效果，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事一点都不怀疑。啊，施财得财富。啊，这个施法啊，法我们做的很多，这是受印光大师的影响。啊，印祖一生呢做法布施，啊，他的这个所有一切供养，他搞了一个印经处，啊，他叫做弘法社，啊，在苏州报国寺里面设了一个小的印刷厂，啊，所以他们搞印经流通，啊，他的书也卖钱，也赠送，啊，有能力的话你就买，啊，卖的这个钱呢再印。在做印书的这个费用，啊，实在没有钱赠送，啊，所以他有这个成本流通，有半价流通，有完全免费流通，他有三个办法，啊，是在那个时代，啊，印得好，啊，一生就这一桩事情，遇到有灾难的时候。啊，像水灾、旱灾、灾难的时候，他从印经钱里面拨出一笔做救济。啊，所以说印经是专款，专款的时候可以拨出来救灾。啊，他老人家一生呢就干这一桩事情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很好的典范。啊，我出家之后就学他老人家。这个十方供养的钱呢，啊，我都没有用，啊，用生活费用啊，吃饭呢庙里供养，衣服也有信徒啊，他送衣服给我，啊，所以就没有用钱的地方，通通拿去印经，啊，做这个法布施，啊，以后我们有这个缘分，你看在台湾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什么专门印经的。啊，就得跟这个印祖的弘化社的性质完全相同。啊，只要是佛经，不分宗派，啊，也不分大小乘，也不分显密，啊，只要是学佛同学们，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啊，你喜欢的，你找我，我都会替你印。啊，所以我们印过巴利文的藏经。这是南传。

他们把这个底本送给我们，我们印出来送给他。啊，我们也印过西藏藏文的这个经典。啊，所以只要是正法，我们就流通。啊，那是不是佛教的这个正法的东西，善书我们也印。啊，它不是佛法，也不是宣善的，那这个我们是拒绝。啊，这个做了这么多年，啊，也是做得很好，做得很如法。啊，我们不求人。啊，所以从前韩馆长跟简凤文都能遵守我这一个约定。啊，就是我们不化缘，啊，不募捐，不化缘，啊，都是别人送钱来。啊，送钱来的时候，钱多我们多做，钱少少做，没有钱不做。啊，这是最好的了。啊，所以这个韩馆长守这个原则，简凤文也选择守住这个原则。啊，所以这个事业做得很成功。信誉做得很好。这修福啊，修福就是要布施啊。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布施有福的命啊，要是有富贵的命呢，那就也应该要修啊。那没有富贵的命呢，就更要修啊。贫贱的命呢，应当要要接受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啊，来学习，啊，修福修慧，啊，那么我是张家大师教导我了，实实在在讲，这么多年来的，我没有求过福报，啊，也没有求过这个寿命，都没有求，啊，可是。长时间跟我接触的同修都知道啊，你们只要细心的观察啊，这个财年年在增长，智慧也是年年在增长啊，你们听我讲经，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啊，健康长寿啊，也是年年在增长啊，所以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这就是相好身嘛，相好庄严身嘛。啊，你从这上去，你就能够生到信心。所以真正会看的，他对佛法了，他生起信心。啊，下面这是法身跟智身，啊，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念。法身，如来法性真常，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啊，学佛为什么？就是要求证，啊，求证法身，啊，湛然清净，周遍法界，经云：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名法身。这个后头这两句偈非常重要，啊，佛以法为身。啊，法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啊，所以佛他不是以这个肉身为身。啊，凡夫都执着肉身是身，佛不是的，佛执着整个宇宙是我的身。所以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啊，他那个能量啊，是遍法界虚空界啊。那这是一般人不能比的 啊，一般人有没有？有，个个都有，哪个人没有发生呢？啊，因为你执着自己是这个身体事情，把外面丢掉了啊，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像大海一样，大海起个小水泡，你只承认那个水泡是自己，不知道大海是自己。那佛与法身菩萨他们了解，他水泡破了，

整个大海是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个念头，有这种意念啊，要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常作如是观呢、啊。

经里面啊，古大德著述里面常常看到的都是这种事实啊。而这个还原观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实身呢，是讲毗卢遮那的实现啊，就是他的应化起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段，起六观。我们学到第五小段，多生入仪镜像观。前面讲到如来实身，实身以及怎样学实身，我们前面的介绍过了。今天接着看底下的文，如是实身，随举一身，摄于九身，故曰多身入仪镜像观。这个摄身呢，怎样？怎么个入法？多身入仪，一身入多，怎么个入法？镜像是比喻，这个比喻好懂。这个故事也是贤首过世那个时候，他讲华严经，讲到一多不二，皇上听不懂，很难体会。

就向贤首国师请教，贤首就请皇上建一个八觉亭，啊，建个八觉的亭子，那很容易吧？在宫廷外面找个地方空地建个八觉亭，每一面呢放一面镜子，那就八个镜子，啊，他请皇上到亭子当中站一站，四面看一看，这一看皇上明白了，每一个镜子护照，你看到你这个人的相无量无边，镜像观啊啊，这一入多，一变成多了，多呢归到一啊，你自己站的中心是一，你怎么个动作？你看到所有一切的相的时候，都做同样的动作啊。下面呢，大师举实例来给我们说，这也不好懂啊。这个是信德不可思议的地方。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呢也逐渐发现这个现象。啊，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宇宙，所讲的变化，现代科学慢慢来把它证明。证明能不能证明到就像佛家讲正果呢？不可能，你只能看到外表，你没有办法了解它实际状况啊。为什么？科学用仪器观察，顶多用数学来推算啊，没有离开啊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见不到真相啊。怎样才能见到真相呢？必须用内证，不要用这些仪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回归自性了，那就真的见到了啊。像六祖能大师所说的啊，见心，心什么样子啊？心清净，一丝毫染污都没有。性是极灭的，没有丝毫波动的现象。这个动啊，现象波动，极其微细的波动现象都没有。啊，所以它是静止的，啊，它是不受染污的，啊，这个。禅经上讲嘛，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这是把自性的这个样子说出来了。啊，自性的本具的智慧德能。啊，能大师也说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他没有说。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那就是他本自具足的。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他本自具的什么？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个德能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能量啊，相好就是末后所讲的那一句话，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一正庄严呢，正报是讲我自己。

不讲别人，别人是我的依报啊，所以正报只有一个，我自己，我从哪来的啊？那么在对你来讲呢，那正报是你自己啊，我是你的依报啊。在人事上讲啊，这个依正是互为依正啊，你是我的依报，我是你的依报啊，这个要搞清楚啊。依报不是讲啊，凡是有生命有情众的人，不是这样的啊。依报是指一个人啊，就在佛也不例外啊。释迦牟尼佛是正报，其他诸佛都是释迦佛的依报。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正报，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的依报啊。所以依报里面，依报是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这个概念呢，先要把它搞清楚啊。依正同时发生的啊，没有办法说的先后啊。那么在佛经上给我们讲，现象怎么起来的呢？起心动念，时间呢非常短暂啊，那是最微细的波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波在自信里头没有啊，所以自信的本体是一片光明。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大光明藏啊，我们净土里面常讲的常寂光净土，这才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是大家共同的啊。不但这个正报是共同的，依报也是共同的。所以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啊，那情是有情众生啊，无情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啊，这是无情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是共同啊。知就是自性里面本具般若智慧，智慧圆满，你就彻底明白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都清楚了啊，真正见性，真正的还原了啊。所以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佛陀教育的目的是教我们回归自性啊，然后一切能够啊随顺自性这就是世间这一些众生所向往的、所期望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啊，随顺自性啊，那就幸福美满。啊，就是极乐世界。违背了自性啊，才有十法界，才有六道三途啊，背离了自性啊，把十报庄严图啊扭曲了啊，产生了变异啊。那么这个是给你带来的生活呢，就有很多痛苦了啊，有很多灾难，就这么来的。
啊，这种教育古时候有，现在没有了。啊，这个科学发展出来之后，大家信科学，不再相信祖宗的教诲了。啊，在全世界，纵然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老祖宗啊，越是上古时代，他们的思维、言论、行为都跟自信啊相应啊，虽然有远近不同，但是他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啊，所以都能过到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所以科学的发展给人是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也给人带来了灾难啊。这个灾难里面最严重的啊是心浮气躁、惶惶不安的，这是最严重的啊！啊，心不安就没有幸福可言啊！地位再高，财富再多，心不安，这生活过得痛苦啊！啊，所以心安要理得，道理明白了，心就会安。啊，理得就心安了嘛，所以今天理找不到了，迷了，啊，并没有失掉，就在眼前，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圣贤教育不求富贵，求个心安理得啊，只要心安了，安后头就有乐啊。你看我们中国文字非常奥妙啊！啊，字字都有因果连带的关系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和平安乐，你看和平、平安、安乐，上一个字是因，下一个字是果啊，所以和太重要了，没有和就没有平，就没有安，就没有乐，后头全没有了啊。你要不平多麻烦啊，不平才心浮气躁啊，啊才心里恐慌啊，啊不平哪来安，安没有了，没有就乱了啊，那个乐就变成苦了，不就这么来的吗？啊，中国上古老祖宗就说了，何为贵呀？啊，什么东西最为贵啊？最为贵的不是黄金，不是暂时啊，不是帝王那个宝座，什么都不是，和谐是最可贵的啊。中国古人讲和睦啊，这个睦里头，睦的意思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啊。事出事法，在从前古圣先贤的教学叫什么，无非是教大家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啊，社会也安定啊，人民都快乐了啊。你看看中国这四个字啊，要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繁荣兴旺啊，幸福美满，这四个字做到就行了。啊，那么佛法的建立，建立在六合敬的基础上。啊，你看看佛教的弟子们，啊，四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僧团。啊，现在讲社会，啊，六个人在一起才算是一个社会团体。佛教更少，佛教只有四个人。啊，四个人就是一个团体，叫僧团。啊，僧团呢，每一个人必须要遵守六合敬，才叫僧团。如果没有六合敬呢，这不是僧团。啊，你虽然是出家受了戒了，啊，世法里头承认你是僧团，佛不承认。啊，那么佛，你在家你没有受过戒，甚至于你也没有三规五戒都没有，你这一家四个人以上啊，在一块生活，真正做到六合，佛菩萨看到你是僧团。啊，僧他不是出家人的意思，僧是团体。啊，这个诸位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僧的本意，啊，四个人在一起生活就称之为僧，啊，不管在家出家，啊，所以在家居士，你家里面有四个人，四个人以上，啊，在家学佛，那个团体叫僧团，要守六合敬，啊，三规五戒六合。大乘教是广义的，啊，小乘是狭义的，大乘是广义的，啊，大乘是开放的，所以和太重要了，啊，现在整个世界动乱。冲突频繁，呈现的像不和，啊，和怎样落实？啊，和平安落，从和开始，和怎么落实？要靠教育。法令规章做不到，只有教育可以做到。啊，教育是为什么教育能做到呢？教育能帮助你明理。啊，你像华严讲讲的最透彻。啊，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啊，人与人什么关系，人与天地万物是什么关系，人与诸佛菩萨是什么关系，全都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才晓得说是一家人呐，是自己呀，啊，说一家人还太远了，就是自己。

啊，我们在前面曾经学到，你看这篇文章讲望境还原，啊，望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依报正报都是虚妄。啊，心经大家念得很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几句话说是什么？五蕴里面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不是真的。啊，从哪里来的？是从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啊，念是个缘。念什么？动了，心动了。啊，自信它是圆满的，它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能量，这个里面有无尽的智慧。啊，无量的德能，无边的相好，啊，他不现，啊，他不现呢，就是常寂光土，啊，就是大光明藏，啊，我们一个妄念，那个是妄念呢，是妄念，不是真的念头，啊，这个要知道。所以他加上一个妄字，想是妄想，那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想，没有念？啊，这个妄念就是迷，就是不觉。啊，这个东西，佛在楞严会上，啊，讲这个言若大多迷头认影。讲这个故事啊，大家从这面体会到是有这个妄念，但是妄念不是真的。可这个念头一动呢，自信的功能它就现象。那现什么象呢？现物质的现象，现精神的现象。精神的现象就是自己，物质的现象啊就是宇宙啊，宇宙跟自己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叫一时顿现，没有次第，没有先后的，没有远近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啊。佛法是高等科学，它不是宗教啊。为什么呢？宗教啊，那神说的你不能够反对，你只好老老实实接受啊，你不可以提出意见啊。佛不是的，佛说出来之后得要你亲证，你要不证得的时候，那是佛的，不是你，你得不到受用。这科学精神啊，你真正证实了啊，先前的宇宙跟自己是一念不觉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你要证得了啊，你证得了，在佛家讲呢，你就成佛了。你没有证得的时候，你还是凡夫啊。我们今

经在那学，听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听说老祖宗告诉我们和平安乐，啊，现在世间人太苦了，啊，如何能够叫他离苦得乐？啊，老祖宗讲这个，我们懂了，我们没有把它证实，没有把它做到，啊，做到了，做到那世界真的太平了，天下太平，啊，人民安乐了。你得把它落实啊！啊，不落实不行啊！落实是自己的，不落实是佛菩萨的。啊，这是佛教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在。啊，科学哲学上面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在佛法里全有，早就给你解决了啊。那么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披上了一个迷信的外衣啊，这是众生给他披的，他本来没有啊。啊，我们一看到他迷信啊，宗教不愿意接触了，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缘分不浅啊，啊，要珍惜这个机缘啊，望镜还缘是娴熟过死，依照《华严经》的理论，信结行证的教诲啊，从这里面提纲挈领。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最扼要的开始，啊，帮助我们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放妄境了。只要真正放下了，你就回头了。实在放不下，这个放下了，说起来容易，做出来太难了啊！哪个不想放下了，他偏偏就放不下啊！放不下怎么办呢？放不下你就深入经藏，你好好学啊！为什么放不下了？是我们对于理事的真相不够透彻啊。果然真正透彻了，不必要人劝了，你自然就放下了啊。为什么呢？你这一放下了，和平安乐就得到了吧。你要不肯放下是决定得不到啊。你比如说我要跟大家和睦相处，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下啊，自己有欲望，自己有利益不肯放下，你怎么能跟人家和平相处啊？佛菩萨没有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名闻利养，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慢，他跟什么人相处都是和睦的啊，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他得到安乐啊。见性之后，这个性德不

不可思议啊！幕后讲的这个五执六观呢，都是来讨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如一身有十身护作。前面讲十种身，我们讲了两个，任何一身它都具足一切身的功能，一切身的作用，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正像前面所讲的，随局一身呢，摄于九身。啊，是夜夜毛孔，夜夜身份，夜夜直接中啊，皆有十身互作，这不可思议了。啊，我们一般科学里面讲呢，只讲的十身互用啊，就已经很难得了，讲夜夜毛孔。我们身上多少毛孔？你知道吗？身上有多少汗毛？有多少毛孔？啊，身份分是部分。那身份最小的，我们今天讲细胞。我们身体多少细胞？啊，可是细胞还可以分裂。啊，分裂成分子，分裂成原子，啊，分裂成粒子，啊，分到最后就变成叫基本粒子，都是身份的，这一业身份的，一业知解，啊，知解好懂。每个器官就皆由十身互作，这个不好懂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什么呢？自信是圆满的。像前面我们在《华严经》当中读过，啊，正报一要矛盾。我们这么说身体嘛，我身体是寒毛，寒毛端，尖端，里面有大千世界呀、啊。每一个寒毛端都有大千世界呀、啊。这叫多深入意镜像观呐、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普贤菩萨能入，毛孔里面的世界，毛孔世界没放大，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缩小，没有大小，啊，然后我们会想到毛孔世界里面那个我，它也有毛孔，那个毛孔里的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啊！啊，这个现象必须用两面镜子对照，你人在当中一看，你看这镜像是重重无尽的。啊，在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能体会到一点信息，真的是没有穷尽的，信德就是这样的，所以信德是圆满的。啊，无论讲什么都是没有穷尽，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啊，智慧如此，德能如此，相好如此，没有一样不如是。啊，所以个个圆满。个个具足，啊，佛不比我们多一点，我们不会比人少一点，平等平等。那为什么呢？任何一个点滴，你看这个医报里面是一为一体，就是一个粒子，基本粒子，里面有整个宇宙。啊，现在科学发现了一个叫全息照片，发现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照片是用特殊的两道激光啊，照着这个人像拍摄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就很奇妙了。你把它撕成碎片，每一个小碎片呢放在激光底下去看完整的人像，你把这个相片撕成100张啊，在激光照着下去，张张都是完整的人像啊，称之为啊全息照片啊，跟佛经上讲的这个境界有一点相似啊，但是它的只是一个人像，一张照片。佛说的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啊，怎么来的？无中生有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从念头来的，有念它就有行，有行它就有识啊，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活的，
他不是死的，没有死的，啊，完全是活活泼泼的，啊，我们迷了，不认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宇宙啊，我们讲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大小不二，没有大小。啊，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一点。你知道宇宙多么复杂，跟人生一样。啊，人生跟整个宇宙没有正解。啊，宇宙复杂的时候不会比人多一点。人生复杂的时候不会比宇宙少一点，一样的。啊，这是我们在初学大乘。啊，就有这个体会，啊，会说，啊，也常常在经上读到，听老师讲到，可是领悟不深刻，啊，那么通过半个世纪的学习，锲而不舍啊。现在慢慢他有的体会了。啊，能入进去几分了。虽然不多，少分嘛。这少分就很有受用。这个受用是什么？带给你坚定的信心。啊，对于大乘教的疑惑。啊，也带给我们的和平安乐。

我们和平安乐不能跟佛菩萨比，但是跟世间一般常人比呢，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也就是我们的放下，跟佛菩萨比不如他，但是跟一般人比的时候，我们超过了。啊，这里面就得受用了。这个下面几句啊，讲了具体的这四项了。你看，或以言处做耳处佛事，或以耳处做言处佛事，彼舍身意业佛如是。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六根互用啊。啊，佛的意思是觉悟，就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叫佛事。你看眼能见的。哎，眼可以做耳做，耳能听。我不用耳听，我用眼可以听。那耳朵本来是听的，我用耳可以看。啊，我用耳可以闻气味。啊，六根可以互用。啊，我们这六个根，一个根只有一个用处。啊，它每一个根都有六根的作用，通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念弥陀经，弥陀经里有一位尊者，十六尊者有他，阿六罗陀。啊，这是个阿罗汉。啊，昏沉很重。世尊讲经啊，他听经常常打瞌睡。啊，世尊把他教训一顿，也很难得。啊，真的发分，七天七夜不眨眼睛，这眼睛可瞎了。啊，这用功太过分了，啊，眼给瞎了。啊，佛教他修一种禅定。啊，叫要观光明三昧。这个定修成功之后啊，他不用眼睛看，他整个头可以看，叫半头天眼。啊，所以他不但能看前面，后面也能看到。那他整个头都是就像眼睛，他都有见的这个功能，而且他的见比一般阿罗汉高明，一般阿罗汉呢，只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这很不得了了，啊！诸位要知道，一个世界，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啊，就是一个银河系，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啊，普通阿罗汉呢，他能看，一千个这个银河系里面东西，他看得很清楚，就像看是掌中阿摩罗果。啊，他有这么天眼，有这么大能力。啊，阿六罗陀只是修的。啊，他这个天眼呢，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所以阿罗汉里面天眼第一。啊，这太修的。啊，所以六根可以互用啊！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什么闭着眼睛在那里修定入定的人，啊，外面什么状况他都知道，

啊，为什么呢？他这个身，你看后面不是说吗？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吗？他这个整个身呢，能看，能听，啊，能闻，他什么他这些作用通都有。啊，他眼耳鼻舌通通关闭，他身起作用。有没有东西能瞒过他的？没有，什么都瞒不过他。而且他那个天眼是透的，没有障碍的。啊，我们跟这个在个房子里面隔着墙，外面事情就不知道了。啊，他坐在这个地方呢，啊，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就是上面、下面、四周围，他全看到。啊，极小的音声他也能听到。啊，任何地方有什么气味的时候，他都能嗅到。啊，那个意作用更大了。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都知道。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他心痛啊，啊，续命痛啊，他全都通了。啊，所以这叫舍身护作。啊，这个作就是作用。啊，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也没什么稀奇啊，为什么呢？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吧，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能力却全部失掉呢？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

啊，那我们凡夫最担心的是什么？把这身体看太重了，生生活没这个身体怎么办？不知道，没有身体全通的，有这个身体，身体好像是牢笼一样关在这里面，什么都受限制了啊，好像一个人把你关在监牢狱里头，你全受限制了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超越这个牢笼呢？你能得大自在呢？啊，设方世界，你有能力，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想什么身的时候，你就能现什么身。前面讲意生身，啊，那个意不是自己的意思，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佛来救我，你就现佛身；想观音菩萨，你就现观音菩萨身。啊，想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随众生意思啊！真的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无身能现一切身，有身呢，什么身都不能现了。啊，你说这个东西要的好还是不要好？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佛法里面所说的句句是实话了，都是讲真的，没有一桩事情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假话。啊，所以要看破世界，要看破自己的色身，啊，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啊，这就对了。

这些事情，我们凡夫听到很稀奇啊，会问为什么呢？何以故呢？啊，他为什么会六根能互用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啊，下面说到了，正此大智妙观，法力加持，得如是故啊！啊，这个大智就是前面的五智，妙观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六观。大智是放下，妙观是看破。啊，我们念佛堂堂主常讲的放下身心世界，你呀，真的把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了，身心啊，世界是外面环境啊，这个放下是怎么放下呢？在身心世界里面呢，不再起心动念呢，就彻底放下了。啊，不执着，放下一部分。不分别，放下三分之二。不起心不动念，是完全放下了。六根互用，这个现象要放下多少？给诸位说，阿罗汉就证得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执着放下，就得到了。啊，不过他能量有限，有限也了不起。啊，你看看阿罗汉，天眼能够见一千个银河系。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啊！今天地球上的科学家还没有办法看到一千个银河系啊，我们的科学仪器还做不到啊。那么阿罗汉看这一千个银河系如在眼前，能看得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如在眼前呢？因为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的时候没有远近啊。科学家还受时间空间限制，不能突破啊。时间没有了的时候没有先后啊。阿罗汉这一关也突破了，但是也不算很大，他能看到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啊，这在时间上讲，就是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当中没有障碍，没有先后啊。更远呢，他走不到了，那要菩萨才能做到啊。那么菩萨的等级很多。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妙觉是圆满。啊，随着等级不同，它这个能量大小不一样。越是高位次的时候，能量越大。啊，大概到登地菩萨，他们的能量就能够达到法界虚空界。那么跟佛的地位是相同啊，但是佛看得很清楚，他看得没有佛那么清楚啊，差别在此地啊。好像我们带着这个太阳眼镜看东西也看得很清楚，那个不戴眼镜看得更清楚。

啊，戴眼镜总有一点障碍。啊，所以这是大智妙观的法力加持，实在讲

说应，同时应。啊，一出，有很多人求菩萨，一出，同时一出应，一时不同处所，众生求菩萨，他在一时是不同处所应，没有一处不应身。这个就是实生互用啊，无论现什么身，必定具足圆满的功能啊，就是说他圆满的智慧德相啊具足的，不会因为他视线的身不同啊，这个智慧德相就有差等，没有差等，无论现什么身。啊，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这个算是什么？算是近代的，距离我们还不远。啊，老和尚往生，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啊，所以说他不到五十年。啊，老和尚朝五台山，在路上生病，啊，遇到文殊菩萨化身作为乞丐，啊，那个乞丐的像，智慧德能相好，跟毗卢遮那、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形象不一样啊，能量具足啊。啊，所以他能照顾老和尚。啊，让老和尚很快几天啊病就好了，恢复健康了，继续去朝山。那第二次生病的时候他又来了。哎，碰得那么巧。那不是感应呐！啊，一发心朝山就有感，菩萨就已经在那里关怀你了。啊，看你一路的状况，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现身来了。啊，这是虚老和尚没想到的。啊，我们看了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不是假的。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信心。啊，宇宙之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科学能够证实的是太少太少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自信是圆满的，是无量的，是无限的，科学技术是有限量的。啊，为什么说它是有限的？因为只要在意识范围之内就是有限的。啊，意识能量很大了，那比科学高明多了，圆不到自信。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第六意识，它的功能。对外能圆遍法界虚空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呢，不行，它是障碍，必须把它放下。所以放下身心，心就是阿赖耶，要把它放下，你才能见性。啊，你不放下它的时候，你见不了心。啊，它是障碍。

那我们晓得啊，阿赖耶起心动念啊，摩那是执着啊，意识是分别啊。佛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证得，啊，所以说一生能做多生，大师在这个经上啊，这篇文章也是经啊，所举的例子啊，就是以自身做众生身、过土身、业报身、声闻身、缘觉身，他讲了十个身，就是此地讲的意思，一身做多身啊，或以一身入多身啊，这个入多身的还有一个现象，这是现在很多人知道的附体啊，鬼神会附体，佛菩萨会不会？会啊，附体的时间真的就是佛菩萨来了，他来办事的，事情办完了他走了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

这个不是化身呐，化身是连身都没有了，这是附身。前面讲做气世界，构图身就是气世界嘛，它能附在树木花草。让修行人功夫将要成熟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看到自然现象豁然大悟，那是佛在附在了花草树木上。要不然你天天看他为什么不开悟？只有那一时刻的一刹那之间，他悟入自信。入多身呐、何以多身入一身？非一身末多身生，非多身生多身末一身生。非不是一个身末了多身的身，多身呢就生了，不是这样。让你完全在不知不觉当中。所以诸佛菩萨照顾人要晓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慈悲到极处啊，没有人能比啊，比父母照顾婴儿还周到。众生不知道感恩还得要回报不过诸佛菩萨呢，不管你不知道感恩，你回报他，他还是照顾你绝不是你回报我算了，不照顾你了，没这个道理。为什么？心疼就像慈母对于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不听话，背叛父母，不孝顺父母，父母永远记住他，永远

想念他，永远是爱他的。啊，他这里都有情识啊，但是佛法里头没有情识。佛法是什么？它一体，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呀，什么都说不上啊，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啊，是一体啊。我左手这里又痒了，右手一定去帮助他啊。为什么帮助？自然的，他要不要谈条件？没条件啊。所以你要见了性之后啊，你就跟佛菩萨一样，你晓得什么情与无情跟自己是一体，这将发生了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这我们前面经常念过的啊，一心一智慧，六位一然啊。那个心是什么？真心是一个啊，智慧是一个啊，舍利四无为都一样，通通是一样的，哪里有差别呢？啊，所以差别是我们自己造孽，自己造成障碍，外头没有障碍啊，自己造成障碍。这个障碍是，这个障碍叫迷惑颠倒啊，从迷惑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随顺自己的烦恼去造作，烦恼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个问题出来了啊。要晓得这个东西自信里头没有啊，你自信是多么可爱啊，是多么值得人尊敬的。你是清净的，你是平等的，你是慈悲的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真正明白了，哪有不痛哭流涕忏悔不已啊？啊，明白了啊，什么叫学佛呢？改过自新叫学佛。啊，这六观里教我们怎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宇宙、看众生。啊，特别是在这个宇宙人生里面，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啊，他跟我是一体啊，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只有迷雾不同啊。啊，看到众生迷就想到自己迷啊，我们自己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啊。真正修行人看到别人过失就是看到自己过失，我们能原谅自己呢，那就会原谅别人啊，这就是修行啊。我们责备别人就是责备自己，就在造业啊，这个造业里面还起副作用，那连带的作用，这个副作用是冤冤相报。那我说我迷，他也迷啊，迷他就有报复，有一个觉悟了，报复就没有了。为什么？觉悟的人他不计较了，他明白了。啊，两个都不觉悟，麻烦可大了。这些现象是借由深定力苦，

身定力，故得有如是。或以意境入定，同境起；或以同境入定呢，意境起；或以一身入定呢，多身起；或以多身入定呢，一身起。这些现象，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那我们也读得很多啊。境是境界，意境是不同的境界。啊，入定，我们换一个名词，大家就好懂了。放下，入定就是放下。《金刚经》上有一句名言，六祖从这一句开悟的，应无所住，就是入定。而生其心，就是起定，就是出定，就是此定同境起，起就是而生其心。啊，起什么？起作用啊！可见到他入定不是没有作用的，入定有作用的。入定要没有作用，这个定是死定。啊，既不能自利呀，也不能利他，这个定有什么用？这定是活的。啊，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你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好例子，好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世间，啊，从示现出胎，啊，母亲生下来。到入半涅槃，我们中国人要80岁。啊，外国人算十祖年龄79岁。啊，他这79岁当中是不是在定中？是的，是的。他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啊，你看参学，示现开悟。啊，讲经教学，帮助众生，啊，每一天接触大众，忙得不亦乐乎，都在定中。啊，什么叫设置定呢？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大定，自性本定。啊，所有一切境界，他从来没有受境界的干扰。啊，境界不能干扰他，这是大定。啊，他能在一切境界里面帮助众生。啊，教导大家。断我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起作用啊，啊，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这对的，这是完全随顺心的。啊，六道凡夫做不到啊，啊，做不到是迷了，迷了自性，迷了自性啊，就被境界转了。啊，你看见了一个好人，哎呀，你对他很好，喜欢，你被他转了。见到个恶人，哎呦，这个人好的，这个很坏啊，我要远离他，被境界转了。啊，佛与大菩萨，连阿罗汉不如是，他一样的。

啊，好人也要帮助你提升觉悟，坏人帮助你回头。啊，人是好人呢，还是迷惑迷在事法里头啊？啊，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恶人帮助他转恶为善呢、啊？你怎么能舍弃他呢？啊，我转不了他，没错，你是转不了。为什么呢？你被他你被境界转，你怎么能转境界呢？这个。楞严里面说得很好啊，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所以你自己必须有功夫，不被外境所转，你就有能力转进去啊。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气冲冲的啊，来怎么样，来想破坏道场的啊，他不是信佛的，他是来找麻烦的啊，样子很傲慢，说话的理都不理人的啊，可是我们跟他一接触，彬彬有礼啊，我们对他态度非常亲和，他想发则发不出啊，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态度就软下来。

啊，所以要有智慧呀、那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结的。啊，当下就感化他了。啊，纵然他烦恼很重，他发作，发作我们安安静静的听，不去给他辩驳。啊，我们接受。等到他发作完了，心平气和的时候，再给他讲话。啊，他心浮气躁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要说。啊，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这个功夫了不起。啊，你在心浮气躁，他不跟你讲话。啊，他和颜悦色，给那个磁场呢，让你去感受。啊，你进入他的磁场，啊，他的这个住持，啊，他的客厅，你会感到非常温暖，非常安详。就是不说话，也喜欢在这里多坐几分钟。他有这个摄受力了。啊，就感受磁场啊。到自己心底平静下来了。啊，你这个意念能集中了，他才跟你说话。哎，跟你寒暄，啊，问你，啊，最近

生活怎么样，精神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寒暄这些，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心神不定，不问你。我们接触这个世界很多啊，和平组织跟和平会议啊，如果这是调和的人，都能像张家老师这个心态啊，我相信很多冲突啊，自然就化解了。啊，冲突的人心都不平，你也心不平，你怎么能解决呢？啊，你一去调停的时候，是增长他们的冲突气氛，那不是解决办法。啊，所以这讲境界里头怎么入定，怎么起定。啊，同境入定。不同境界起定，在不同境界里起作用。这个例子也很多。啊，同一个境界，比如在大会当中。啊，不同的境界散会之后了，各个回去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讲堂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在此地一块学习同境。每个人有所感悟，你回去之后面对着什么，你也就解决很多问题。啊，不同境界里的它起作用。啊，一生入定了多神奇。啊，佛菩萨他真的能做到。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确实能够加持啊，以自己一生能够加持许许多多众生啊，起作用啊，多生入定。我们常讲诸佛菩萨的加持，加持在一个人身上起作用啊。我们怎么修法呢？我们学相似的嘛，相似它起它也管用啊。啊，我们以自己的智慧、德行、能量加持给众生。啊，只要你这个心里能专注，你专想，他会感受。啊，在什么时候有明显感受呢？他在心地清净的时候，感受就特别强。他心很乱的，那感受力量就很差。啊，那么我们同时借出啊外面许许多多的能量，这能量从哪里来呢？志同道合啊，我们学佛的人决定得到佛菩萨能量加持，所以心越清净啊，你的心跟佛心相同，愿跟佛愿相同，行跟佛行相同，这个加持的效果就特别显著。啊，我们一般人加持哪有不加持道理？啊，但是加持不得受用，什么原因呢？我们跟他相反的。啊，我们的愿。

搞自私自利，搞名闻利养。啊，所以心愿行跟佛菩萨都不一样，所以他虽然加，加不上。啊，你不得受用，你自己有抗拒，有排斥。道理在此地啊。那我们现在学佛都知道啊，啊，尤其这些年来。啊，许许多多人呢，有鬼神、佛菩萨加持的，传递很多信息。啊，这些信息我讲过很多，可以做参考，可不能信他。啊，孔夫子讲得好，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要尊敬他，因为他也是凡夫，他没有开悟。啊，他传递给我们讯息，值得做参考。他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那要想想，不能完全依他的，最好是依佛在经典上指导的原理原则去做，就没错。那你完全知他依靠他的时候，那你就不信佛了，你就信鬼神了，这就上了大当了。鬼神有没有骗人的？有。有没有害人的？有。也有帮助人的，啊，他里头也有善也有恶，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的话是没有深入经藏，没有在佛法里的有戒定慧这个三学的功夫啊，接触鬼神的时候，大概是弊多利少啊，这肯定的啊。我初学，连张家大师连这个事情都教给我了啊。清朝亡国，就亡在信鬼神，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他不相信佛菩萨教诲，不相信圣贤教诲。啊，慈禧太后，啊，本来清朝宫廷，啊，可以说自开国以来，都是请儒释道三家这些高僧大德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皇上带着后妃文武百官都来学习。啊，这个制度是被慈禧废除了。啊，把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教学废弃。啊，改成什么？改成服软。他驾机服软。是国家什么重大问题都在祭坛上请示啊，祭坛上的佛菩萨，那个佛菩萨多半是鬼神冒充的，不是真的。那是听鬼神呢，就亡国了。啊，所以我们重视感激鬼神传递的信息，我们有智慧判断。我们用佛法来解决问题。啊，我们行得正，就不怕邪。啊，我们心里有邪，会跟着他一道走，那就错了。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佛弟子必须不能离开佛陀。佛陀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展开经卷，读诵经典，就是接受佛菩萨教诲。啊，我们今天展开

望见还原观，就是接受贤首大师的开示。啊，贤首大师的开示是根据华严经的，不会有错。啊，我们这样做鬼神尊敬，啊，鬼神跟我们接触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啊，他是来求超度，他是来帮助弘法利生的，啊，是来做榜样给我们人看的。啊，他也在积功累德了。啊，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啊，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那么这些都叫做多生如一镜像观。啊，下面我们看幕后的一段。啊，这是第六段的最后一段。主办护现帝王观，我们先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文念一段啊，为以字为主啊，望他为伴；或以一法为主啊，一切法为伴；或以一身为主啊，一切身为伴。随举一法，即主办其寿，重重无尽。此表法性重重隐现，一切事中习戒习无尽，亦是悲之重重无尽也。这是一段文啊。我们先说比喻帝王，王是罗王，这个帝是忉利天主，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他宫殿里面呢有罗王啊，这个罗王是庄严具，他也有作用，现在很少人见到啊，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注意到，皇宫里头也许有，日本常见啊，在日本呢，大的佛教寺院，他们的建筑啊，依旧保存着中国的古建筑，啊，这是日本人很可爱的地方，保存得很好，你进到大殿呢，看到大殿上面铜丝编的那个就叫王啊，叫这个罗王。他那个是做什么用处的呢？他是因为这个雕梁画栋啊，都是最高的艺术品啊，这个梁树梁常常小鸟去会去窝啊，他编这个王的时候，鸟不能进去啊，人可以在外面欣赏看到的时候，鸟却飞不进去啊，它是保护的作用啊，保护艺术品的这种作用啊。那么忉利天宫有，但是忉利天宫的王就非常美了啊，它不是铜丝的啊，它呢是用七宝变成的啊，而且呢每一个王的交叉的同交叉的地方都系得有珠，宝珠啊，这个宝珠有光，所以光光护照啊，那非常的美观啊。所以佛讲经常常举啊忉利天宫里面的这个罗王啊，他是护这个护相，就像许许多多珠，他的护相照的时候，那里面就美不胜收了啊，那形容主办护现。

显示法界重重无尽，啊，没有边际的，啊，为什么呢？没有理由，他发现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自信的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哪个是创造，哪个发明，哪个主宰，没有的性德。那么底下讲主办，这主办是一定要知道，它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家讲一个是主，它这个一不是独一，它是任意，任何一个人都是主，任何一个人都是办，啊，这里举的例子很好，啊，以字为主。啊，这是平常人第一个概念，我是主，我身外之物都是伴。啊，伴是什么？我所受用的。啊，那么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大自然的环境。啊，所以我们望他，这个他有人，有事，有物，通通是本。啊，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你是以你为主，我是你的本。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是互为主本。人人都是主啊，人人都是伴。那在大会当中，我们现在讲有主席，主席不是一个人，是轮流坐的，谁上台，在台上的他就是主。啊，像是我们有一个说，有个专题发表的会，会有很多人上台发言。时间虽然不长，一个人讲五分钟、十分钟，他上台他是主，其他都是他听众，都是他的伴。那他下台，另一位人上台，那个是主，那他也是他的伴。啊，所以先要把主伴这个定义搞清楚。啊，人人都是主，人人都是伴。这是以人说的。那这一法呢，以一法为主，一切法是伴。那佛法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我学哪一法，这一法是主，是我主修的，其他一切法门呢，是我的参考，啊，是我助修的，帮助我成就这一门的，这就对了。你要搞两个主，问题就来了，你就学不成了。这宾主这个道理要懂得了啊。那我们今天是用什么为主呢？业心信愿念佛为主。华严经呢？华严经是伴。啊，为什么要一心心愿念佛？这里的道理，这里面的四相，哎，《华严经》讲得清楚啊！啊，又何况古来大德了，早就给我们介绍了。啊，说《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古大德把这三个经看成一部经，

啊，所谓大小呢，大是讲的详细，啊，经文很长，讲的详细；小是讲的很简略，内容没有差别。啊，讲它的纲要，为什么呢？便利修行。啊，修行不外乎止观嘛。啊，观就是观想啊，啊，叫我们不要胡思乱想。想什么？弥陀经讲的简单啊，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用最简单的啊，保持得水啊，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他们每天的工作听本师阿弥陀佛上课教学，同时呢，哎，他可以分身啊，他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听经闻法。身呢，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那去的是分身去，你看你想这个境界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缘尽距离，为什么呢？时间空间全突破了啊，一时啊能在变法界虚空界现身，同时又能跟十方这个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你都有应，丝毫障碍都没有啊，这是什么圆满性德自然流露啊啊，那想想这个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还要在这受罪吗？这个地方过再好的生活都是受罪啊！为什么呢？你拘束在一处，你要放下之后的时候，你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身体可麻烦了，为了这个身体怎么样呢？你离不开地球啊，地球是个笼子，你关在这里头你出不去啊，你能把这个身体放下去你就出了这个笼子了啊，可是出离不是放下这个身，是放下念头不执着这个身，如果你放下还执着这个身啊，你又回来去再找个身，你还是出不去啊，必须把这个身的念头放下，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照见无蕴皆空，那真放下了啊，你得他自在了。

今天说遍游全世界有什么意思？才这一个小小星球，啊，我们这里好像还有一张照片，这是美国太空总署提供的，能看得见啊！你看当中一道光，光当中有个蓝的点，这个点就是地球啊！这是在什么地方照的呢？我们的太空船，距离我们地球40亿英里啊，算英里，40亿英里之外，那个照相机对着地球照。

了这么一张，你看看小行星，宇宙太大了，这地球上不好玩呢，去游宇宙多快乐呢，多自在呢。那我们人要想游宇宙的时候，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做不到。我们如果把身体舍弃了，就做到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时，下品往生，你每一天都是游览宇宙，而且宇宙是没有止境，你可以一时变道，而且的时候重重无尽。刚才讲了，微尘里面有宇宙，微尘里面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宇宙，重重无尽呐，至宇宙的奥妙这个奥妙就是我们还原论前面讲的华严奥旨。你得大自在呀！一切都是现成的。只要放下，与学不学没什么多大关系。这个是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在坛经上说的，他给我们做见证。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这个能大师没学，一天都没学过。所以放下重要啊。要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实在放不下呢，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跟确实古时候寺院庵堂真的是佛菩萨的道场，进入这个地方就跟佛菩萨气氛就接上了，为什么呢？每一个寺院都是讲经的道场，都是教学的道场，都是修行的道场，修行就是真干呐。道场里面有念佛堂，有禅堂，有法堂，堂口很多啊。喜欢修什么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佛家叫堂口，现在叫教室。学你喜欢学的东西。初学就是你智慧没有开，要以修定为主。智慧开了，才可以广学多闻。智慧没有开呢，一定是一门深入，也一门呢就容易得定。定生慧呀，慧开之后广学多闻。学习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灵性。我们讲菩萨的位置，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往上提升呢。自己业障太重，提不上去，又怕堕落。那佛

方便法门，叫你横除三界。啊，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方法妙绝了。啊，古大德有一首偈子，啊，我今天写出来了。啊，横除三界。少人知啊，一修一往，我何以？尘垢未除，求解脱；一心心愿念弥陀。你只要真正能一心心愿念弥陀就行了。啊，那么这首记呢，我们放在我们学会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一生成就的捷径啊，比那个提升的时候还要快，还要稳当。最重要的就是真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大段啊，起六观。这个最后的一段第六小段啊，主办互现帝王。

这一段主要跟我们讲的主办互现，

我们把文念一遍啊，念一段。为以自为主，忘他为伴；或以一法为主啊，一切法为伴；或以一身为主啊，一切身为伴。随举一法了，皆主伴其受，重重无尽。前面我们学过了啊，以自为主啊，忘他为伴啊，自他不二。这在佛法里面能够看到真正的平等啊。佛法里面讲主啊，一个主，这个不是唯一，不是独一，而是任意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主啊，其他都是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面，或者是任何团体里面，地位是平等的啊，这个是大乘法的境界。今天我们来学第二句，或以一法为主啊，一切法为伴。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啊，五千年以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看看，这是讲法，哪一法为主？教育啊！啊，中国确实是把教育啊摆在第一啊。你看从前的家庭啊，过去家庭是大家庭。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分家的啊，人丁兴旺，这一个家族差不多将近上千人啊，那是个大社会啊，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如何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大学问呐！啊，做到这两点，最重要的条件是家教。啊，这家教的这个后面的支柱就是家道。家规啊，或者我们讲家训啊，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的啊。现在讲制度啊，这家里头有制度啊啊，所以他一点都不乱了、啊、古时候这齐家就能治国啊，你能治好一个家，你就有治国的能力啊。国不过是家扩大而已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想，读这一句里面想，一法为主，一切法为伴啊，你真正把这个主啊抓到了啊，那么教学啊，这家教了，讲家教啊，啊，家教教学。教学也要有主，也要有伴啊。那个主是什么？主是伦理啊。伦理讲了五个：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五桩事情哪个是主呢？父子有亲，这在家庭里面他是主。啊，在国家里面呢，国家是君臣有义，是这个为主。啊，那其他的是伴。啊，那么经商，你看这上公司，啊，那公司里面是老板是主，啊，员工是伴。主办圆融啊，主办是一家了。啊，中国的家教啊，这是主中之主，几千年都不变的亲爱的教育啊，父子的亲爱，这是天性啊，不是哪个人制定，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的学术啊，这是什么性德啊？所以古圣先贤呢，我们在这个大乘教里面常常读到。啊，也深深体会到啊，这是一个信德的教育啊，完全是自信里面发出来的啊，出自自信，发自自信啊，是信德。那么既然是信德，这个教育就能够适应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不仅是我们地球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同一个自性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就是自性啊，既然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那就是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六道众生通适用啊，而且都会欢喜接受啊，所以教学的中心点就是爱啊，佛法讲慈悲，啊，你看看宗教里面的教学，它叫什么？啊，佛教教的是什么？古大德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八个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教教的。啊，西方的圣经，圣经是三个教共有的。啊，犹太教，犹太教他们用的是旧约，基督教用的是新约，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啊，这三个教都是用这一部书啊，这书讲什么？啊，这三个教里面所讲的，一句话：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就讲尽了。啊，《古兰经》啊，伊斯兰教的。现在在世界上，这个信徒不少。

超过十亿人，啊，古兰经叫什么？啊，他们称真主安娜，啊，真主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仁慈就是爱嘛。啊，所以我们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的时候，全都是爱的教育，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呀，宗教是一家了。啊，他们教学的目的方向都一致。啊，要是不同的呢，那是手段方法不一样。啊，方向目标是一致的呀。啊，这是看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圣贤用什么为主。啊，这从事上讲。啊，中国五千年来确确实实在政治上是以教育为主，他抓这个。啊，那么其他的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啊，不是不要经济，啊，不是不要财富，要。啊，科学技术通通都要。那是附带的，教育为主啊。那么现在讲文化啊，文化教育，文化带动经济，这个经济是良性的发展啊。为什么呢？你比如中国从前做生意，商人就商道啊。啊，是要赚钱的。钱赚的怎么样呢？钱赚了要帮助社会。啊，要帮助苦难的人。啊，不是完全自己享受。就上道。啊，为什么？他有爱。从小受有爱的教育。啊，弟子规里面有一句是，凡是人皆需爱。啊，那个爱心扩大，啊，所以他富有了，他自自然然照顾他的家族，啊，范仲淹先生就是一个典型，啊，我们在《古文观止》里面读到的《易田记》，啊，《易田记》这篇文章。啊，过去在中学国文课本里面有选着有啊，他这个家族里面生活困难的，他养老，他养了300多家了啊，所以自己这个生活跟那些老人完全一样。并没有说自己过得比他们好，啊，都是一样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啊，近代，我们净土宗印光大师，啊，这第13代祖师啊，你看看文钞里面。他一生最赞叹的、最佩服的，啊，中国古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范仲淹。在佛法里面讲，真有慈悲心的，不为自己，啊，为天下苍生。啊，范先生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做到了。啊，你看这两句，老吾老以及人是养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育幼。这两桩事情是人生的大事啊！啊，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什么原因呢？老人没人养了，小孩没人教了，这不得了啊！啊，老人没有人养，这个社会会动乱。小孩没有人教，那下一代怎么办？啊，所以从前中国的家，他家的功能就把这两桩大事情担负起来了。啊，养老是家的事情，育幼也是家的事情。家里孩子多啊，啊，五代同堂不分家，就是小孩多少啊，所以他有家学啊，很有规模的学校啊，是家里办的啊，一个族啊，他至少会有一个学校啊，聘请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来教导啊，可是儿童基础的教育是父母教的，所以父母是儿童第一任的老师。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了，母亲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胎教啊，出生下来之后虽然他不会说话，他会看，他会听啊，所以《弟子规》不是教他读的，那不是教他念的，《弟子规》是做父母的人，通通做出来给这个婴儿看了 啊，婴儿去看看父母，你看父母。对他父母的孝顺啊，就是对孩子的祖父母啊，啊，对他兄弟的友爱啊，他天天看到了，天天听到了啊，所以到3岁呀，他就学了1000天了，这1000天叫扎根教育，根深蒂固啊！啊，中国古谚语里面有所谓呀、啊，“3岁看80”，3岁这1000天的根扎得很坚固，80岁都不会变。啊，所以上学之后，啊，6、7岁上学，老师好教啊。为什么？他的规矩已经学成了。啊，现在很多学校老师啊，见到我给我诉苦，孩子不好教啊，做父母的也常常来诉苦，儿女不听话为什么古时候的小孩好教啊，古人有一句真也，教儿婴孩，教父出来。

这两句话是真言呐、啊！哎，教儿什么说？婴孩啊，婴孩他出世的，出世就开始教啊！啊，你到三四岁才教迟了，他已经学坏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何以一法为主，一切法为伴呢？我们感慨万千呢。啊，那今天我们学佛了，我们从小这个小时候应该要学的都疏忽了。父母疏忽了，祖父母疏忽了，中国传统的家教至少疏忽了一个世纪了，一百年了，家没有了，啊，真叫是家破人亡。啊，我们同一个祖父的，同一个曾祖父的，再从兄弟大概都不认识了。啊，现在人只认识的是自己同胞兄弟，啊，顶多再一个数百兄弟。这家没有了，家没有了，家教就没有了。家规没有了，家道没有了，家业也没有了，所以现在人过得非常可怜啊，非常苦啊，啊，跟中国古时候社会也不能相比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啊。啊，所以时时刻刻他有疑虑，他有恐惧，啊，所以很容易产生什么自杀的念头。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自杀率多高，各个阶层年龄的都有，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

我们学了之后啊，要懂得，我们这一生也想成就，宾主要分清楚啊，我们的学要一门为主，我这一生在学业上会有成就，事业亦复如是。 有很多，像佛经上所讲的大富长者，他经营许许多多的事业，产业资产很多，他操心呐，是很赚钱，每个事业都赚钱，但怎么样，他不快乐。 富而不乐，胡晓林先生学了佛，他明白了。有很多人叫他发展第二个产业、第三个产业，他摇头，他不要。他说我一生就做现在的一个产业，他做锅炉。 我命里该有多少财富？我这一个产业都能够活到吗？我又何必？

搞多呢？啊，这样子不操心。啊，他心是定的。啊，管理他这个公司很轻松，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佛，有足够的时间去学古圣先贤的教学。啊，这个是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啊，真明白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学教啊，李老师劝我学教啊，教导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以后我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了啊，印祖教人呢也是这个教法啊，这才晓得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世法出世法，那些高人。教他的传人都用这个方法了，就变成秘诀了啊，符合佛法的修学啊，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所以这个教学的目的是叫你开悟啊，一门容易开悟啊，一门容易得定，这佛法常讲得三昧也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就生智慧啊，智慧生起来，事出事法全就通达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都通了。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理很深，啊，真正的道理在《华严经》里面。啊，这个《华严观》里面就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啊。自信本来就包容万法啊，万法不离自信，只要你见性了啊，见性要用智慧，知识不能见性啊，智慧才能见性啊，求智慧一定修定，清净心生智慧，心不清净啊，它生知识，不生智慧。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我们要得定是学一门是最方便的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世出世间法了都非常忌讳。你初学的时候就学很多个科目啊，这是从前老师跟家长父母都不许可的啊，这现在世界变了啊，从小就学很多东西啊。啊，学的真是样样都通啊，是样样都松啊，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些事情我们要深入去观察啊，细心去思维啊，这是一法。

无论是在学问、德行，或者是事业，学术的研究，都能用得上。底下说，或以一身为主，一切身为伴。这个一身，前面是以自为主，忘他为伴，重不重复呢？不重复。为什么意思不一样？这一身为主很重要，是以身作则。一切身呢，就是伴。那么在菩萨，他以一身为主，是报身；一切身为伴呢，那是他的应身、化身、无量无边身。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没到这个境界，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现前这个境界来说，在教学里面有相似的境界。一生是老师，老师做出榜样啊。那学生就是老师的化身。师之道乎？我们就写这个事项上来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僧团现在叫学校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主啊，这个老师啊，那么他的学生。经上记载的，这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不说了。1255人，世尊的长随弟子，那是伴呐。这些人里面，大多数。德行、学问都能够代替老师弘法利生，所以他们也经常被邀请。佛同意，有时候佛还派遣他们到四方去教学。可是每一年呢，这下安居3个月都召回来。跟佛在住在一起。下安居什么再教育。我们现在叫进修教育。年年呢在进修教育提升自己。很好的制度啊。这每一个同学派的地方不一样。他可以把9个月在外面教学这些经验跟同学们交流分享。帮助自己提升，也帮助大家都提升。遇到这个困难问题，请佛陀

现在的我们的社会，像大公司的员工进修教育很多，啊，有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啊，他们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办个班，啊，那么这种进修教育，你看看3000年前佛门里面他就做到了。啊，非常好，啊，自行化他，方方面面呢都顾到了。啊，那么在家庭，啊，如果你这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人数不去多少了，你学佛了。啊，在中国是大臣，每个人呢都发了这个愿，但是不一定是从心里发的。四弘誓愿的偈子都念过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做了没有啊？啊，你是在家学佛，你学佛了，首先度什么人？首先度自己家人。这一家不能够度，你怎么能度众生？哪有这种道理？啊，你学了佛了。至少在3年之内，你的家庭是佛化家庭，你是真学佛了。啊，为什么以3年？这都有典故的呀。在中国古时候，舜王感化他一家3年。啊，你的一家感化了，你的邻里邻居啊，乡党全部都被你感化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没有别的，自己做到了。啊，你自己一个人做到了。天天做好样子给家人看，啊，家人对你学佛，啊，他不懂佛法，起初一定是不以为然，啊，对你有些不满意，你全能够包容，啊，你的心态表现比过去好。越来越好，你就能感动家人了。啊，过去一切不好的这些烦恼习气全都改了，你变成了最完美的人，变成所有人都对你尊敬，都对你爱戴。你成功了，啊，你感化了，啊，怎么个做法呢？说在家很简单，《弟子规》100%落实就行了。就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啊，多少时间？啊，我不做这个实验，不知道。总感觉到好困难呐！啊，通过这个实验，才晓得不难。啊，我们招收这一批老师，要求他落实《弟子规》。

我们给他4个月的时间。啊，这一批老师都有教学的经验。啊，他们是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啊，我们招来之后，啊，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啊，我们想要做的目标，告诉他们，大家有志一同，啊，就是古人所说的“为古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愿望啊，才能够舍己为人啊，一定把它做到啊。4个月，没想到什么，他2个月就做到了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不容易，2个月做到啊。啊，做到之后呢，那就可以下乡去教了。啊，我们用这一个镇12个村庄来做实验。啊，这里面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教。啊，分头到每个村庄去教，到每个农民家里去教。啊，怎么教法了？不是教他念《弟子规》。不是把弟子规讲给他听，不是的，是我们自己学了弟子规，走到了人家，看到老人是我们的父母，我要怎样孝顺我父母，看到小孩这是我的子弟，我要怎样做样子给他好样给他看。不到3个月感动了啊，这个小镇的风气完全改观了，做成功了啊，让我们非常感叹，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啊，使我们更深深的认知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从哪里看出来？从我们的教学上看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沉积卓著啊！啊，我们跟这批老师无量的欢喜啊！想不到啊，原来我们定的目标是2年到3年啊，希望能看到这个成果。没有想到5个月啊，5个月教学才3个月，老师的培训2个月，5个月啊，这就是以一生为主啊，一切生为本啊，我们。臣祖宗之德，三宝为神啊，我们的成绩做出来了啊，想到联合国去发表啊，去介绍啊，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来找我啊，这次找我的确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找我在联合国总部主办一个活动，你看这个机会多好啊啊，我们主办，那我们就有权把汤池的成绩做详细的报告介绍给全世界。

做得非常成功啊。啊，感动了。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代表啊，听到这么一桩事情，非常新鲜，非常欢喜啊，都发心想到汤池来亲自考察，来看看。啊，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信心点燃了。过去几十年当中啊，虽然在研究讨论啊，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没有办法做到，冲突年年上升，啊，灾难年年在扩大，所以对于和平信心失掉了，啊，汤池这个实验呢，是把大家的信心再点燃。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自己真的以一生为主，他就能带动啊一个团体，一个社团，啊，会做出典型，会做出模范。啊，早年我们常常想，啊，我们个人，啊，学佛，要做学佛人的好样子；道场要做道场的好样子；啊，家庭有一个人学佛，要做学佛家庭的好样子。啊，你经商开个公司，你是老板，你学佛了，你把佛法落实在这个公司，会给一切行业做一个好榜样。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现在把这个公司落实，这个落实中国儒释道啊三个根的教育，啊，胡晓林居士在做，啊，我们相信他会做得成功，啊，为什么？他真的理解。啊，如果不理解不够透彻，就很难做到。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不到？我们了解不够。啊，虽然天天听经啊，经里面讲的什么不知道。啊，那么当然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听懂了，真的听明白了。这个里头生法喜啊，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了。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乐在推动他，法喜在推动他。如果我们学佛得不到法喜，啊，学中国传统东西，
得不到喜悦。那是你没有入门啊，真的没入门啊，入门决定有孔颜之乐啊，孔子颜回那种人生的乐趣啊。学佛呢一定有佛菩萨法喜充满，啊，心地清凉自在啊，他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学佛有没有成就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看。啊，有人得到。啊，但是多数人呢，没办法。啊，这什么原因？学的时候不专心，道理在此地啊，是不是心浮气躁啊？再好的老师，佛在这里讲经说法，你也得不到啊。什么人能得到的？心同佛心，智同佛智，行同佛行，听佛讲经啊，他一听就明白了，就开悟了。没有别的，不稀奇啊。1300年前，慧能大师啊，听五祖忍和尚讲《金刚经》，就那么一次，时间顶多2个小时。啊，为什么他一次他就开悟了？他就证果了，他就成佛了。啊，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心是佛心，智是佛智，愿是佛愿，行是佛行，所以一接触就豁然大悟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他心是定的，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他是黄梅，待人接物他都谦卑，对任何一个人恭恭敬敬。啊，无论什么人，对他讲话，无论是赞叹或者是批评，恭敬接受。在《坛经》上能看得出来啊。

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行？我学佛之后，早年在佛学院教过，时间不长。啊，教过几年之后啊，我再不忍心教佛学院了。啊，不敢教了。啊，为什么？

学生心浮气躁，心不在焉啊，教什么白教啊，他学不到啊啊，所以让我们想到张家大师他那种教学的方法啊，你去见他，你有问题就请教他啊，他就看着你，一定等着你到心平气和，他就跟你说话啊，你那个浮躁的气氛没有定下来，他不跟你说我亲近他老人家三年啊，送他往生啊，这个是我体验非常的深刻。

所以回忆李老师他老人家教学的态度啊，他告诉我，一个好的学生找好的老师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啊。好的老师一生唯一的希望找一个传人，比学生找老师更难，到哪里去找？啊，印光大师讲的那个学习的理念、态度，讲得太好了。啊，他的话很简单，一分沉静，首先对佛陀的教诲沉静，真诚心、恭敬心，对经典的沉静，对老师的沉静，你有一分，你得一分利益；你有两分，得两分利益；你有十分，得十分利益。如果你有怀疑，啊，对佛法怀疑，对经典怀疑，还对老师怀疑，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天天来听经，听什么呢？听一点皮毛常识，道听途说。啊，经里面的意思懂不懂呢？不简单，真的是。我们也常讲了，哎，去解如来真实义，误解了如来真实义。啊，你所听到的是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啊，不是佛的意思。这话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你就晓得，教学有教学的困难，啊，困难还是要教。啊，他什么都听不懂也要教。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显示出无尽的慈悲，给他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来生后世遇到佛法的缘的时候，再帮助他提升。只能收这个效果。啊，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太难太难了。啊，所以让我们回想起这个汤池五个月的成就，我常常说，那不是人干的，人。

什么人做得到啊？为什么会这成就呢？这是中国祖宗有的三宝为神，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要再能够复兴起来啊，今天的佛教是四众弟子的佛教啊，不像过去，过去佛教主持的是出家人，现在不是的啊。从民国初年以来，居士们对佛法的成就，无论是解门行门都非常可观啊。你看在家中出色的杨仁山居士啊，他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啊。他在南京啊，还不是他，是他的学生欧阳靖武啊，他过世了啊。欧阳大师的在家居士办一个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啊，培养民国初年在家出家的这些大德们，啊，居士里面像梁启超，啊，支那内学院的学生，啊，出家人也有好几位。啊，太虚法师也是支那内学院的。啊，他把他自己家的住持布施给佛教，做课金处，金陵课金处是他的故居，我们去参观过。啊，整个奉献给佛法了。以身作则，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啊，他的舍利塔就在金陵客金处后面院子里头。我去过两三次，啊，所以这一个好老师影响一批学生。

啊，李老师，台中李老师，啊，他的教跟没关系学的，啊，没关系跟夏莲居是同学。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那个时候，所谓是佛门里面讲啊，南美白下啊，梅老是江西南昌人，夏老是山东人啊，两位大德啊，所以今天的佛教要知道是四众同修啊，不分出家在家，可以说我们净土宗是最早体现出来的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的时候，

这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出家的比例多一点，在家的也不少啊，123个人啊。啊，在庐山建个莲佛堂，叫东林莲佛堂，以湖西为界。啊，一辈子不下山的，故国成就。啊，不过那个时候，全是男众啊，没有女众。啊，出家的男众啊，在家的男众。僧俗同修啊，那么现在的社会要用什么方式作为道场呢？啊，我是在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一边的同学们啊，过去在台湾认识的，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啊，请我去讲经，在旧金山老人公寓里面啊，我第一次在美国老人公寓里面讲经啊，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里面有400多个单位啊，那我们讲经就利用他们的大堂啊，讲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深深感到21世纪的道场应该是这种方式，不是寺院庵堂啊。为什么？老人退休了没有时间，他有的是时间啊，在物质生生活，在美国有国家照顾啊，私人住在里面也可以，要付钱啊，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能够听经，能够念佛，这个好事啊。啊，他心无二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工作，夫妻两个也都上班。啊，所以对年轻人只有做佛教的宣传啊，让他们认识佛教。真正的学佛修行呢，那一定是退休之后的事情。啊，所以我就想到弥陀村这么一个构想，弥陀村是从那个时候想出来的啊，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星期，

啊，真正会有成就啊。啊，那么同时养老的时候也想到月幽，这个月幽养老月幽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老人公寓老板很聪明，啊，他在下面附设了一个幼稚园，啊，老人的孙子，啊，第三代都在这个幼稚园念书，啊，所以小朋友下课的时候会到楼上去敲门，去看看他的阿公阿婆。那老人也怕烦，你看顶多不过十分钟吧，玩个十分钟，摇铃了，他们上课了，再下去了。哦，我看得很欢喜啊！啊，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啊！啊，你看家人天天见面，啊，儿女们都上班，早晨送小孩来的时候，啊，看看老人；晚上回来接小孩，也看看老人。啊，有没有什么需要都能照顾到。

所以看了之后啊，我天天都在想我们要建这么一个道场，但是这么多年语言不足，都没能搞成功，现在呢还是这个念头，尤其现在这个人口老化，这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每一个国家地区都重视了，所以养老越幼是大事情，这不是小事了，我们学佛的人懂得，老年人他的一生为社会付出，社会对他的回馈是什么？如果儿女不孝，年老没人照顾，在美国这个社会，国家养老，所以物质生活不会缺乏，精神生活空虚许多老人住在里面，一年两年都变成痴痴呆呆的，不说话，跟任何人见面没有表情，你说多痛苦他那心里面有怨气，有不平，只要有这样的念头，他死了之后，我们知道到三恶道去了。这个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老年如果能够过宗教教育，美国叫老人公寓，我现在把它定作老人乐园老人大家在一块居住的时候来养老，同时这个乐园就是老人大学，活到老学到老，天天去上课，你喜欢学什么东西我们就请老师来教这里面有很多教室也是老人多元文化活动的中心所以让老人说晚年的时候会感到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美满的生活他活得很快乐人很快乐喜悦，死了之后不堕三途，你不就等于把第三途里面救出来了，把他送到人天呢？这个功德大了，这是好事情小孩要教，我也要做实验，所以我想办个9年的学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这国家9年义务教育嘛，国家规定的这课程我们通通教的，通通教，另外加上伦理道德，那么在过外国的时候可以加上宗教教学的课程，我要求每个宗教，给这个青少年。编一套教材教小孩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友爱兄弟把他的爱心引发出来像《弟子规》一样的教材每一个宗教我希望他都能够提出100句，文字不要超过1500字，内容是伦理道德因果

啊，那这样所有宗教的时候，大概都大同小异。啊，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你落实你自己宗教的教诲，好事啊。同时呢，你也能学到其他宗教，哦，对这一方面的要求。啊，宗教和睦相处啊，就有理论的依据了。啊，那么小孩从小接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将来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他对社会会有正面的贡献。啊，所以养老育幼啊，在现前是第一桩大事啊，不能疏忽。啊，我们在此地看到一切法的主办。啊，一生为主，一切生为伴。啊，我们梦寐以求，希望世界上宗教都能有谦卑的态度，尊重别人，尊重异教。啊，敬爱异教，与各个宗教共存共荣，互助合作。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可以落实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古德所讲的世界大同。啊，大同世界落实的太多了。华藏世界是大同世界，极乐世界是大同世界。啊，所以我们要循着佛菩萨的教诲，认真努力的学习迈进。下面是随举一法，即主办其受，重重无尽。啊，这几句话，如果诸位从还原观开头一直学下来的，这一念你自然就晓得了。啊，还原观第三大段给我们讲三种周边，就是这个境界。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啊，确确实实随举一法。啊，依报里面一微尘，正报里面一毛端。啊，都展现出主办互现、重重无尽的境界。下面说，此表法性重重隐现的，一切事中啊，皆悉无尽。也是悲之重重无尽也。
这是第六观里面主要的意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庄严？这就讲到法性。法性呢，太难讲了。大乘教里面常常用两句话来形容，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法性，法性说不出的，法性也没有，也想不到的。啊，为什么呢？华严观第一段就讲到，它是真的，其他全是虚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为什么说不出？凡是能说得出的，诸位要知道，都是相对的。我们说大，大的对面有小；说长，长的对面有短。啊，说人，人的对面是无；啊，说佛，佛的对面是凡夫。啊，全是相对的，法性里头没有相对的。你怎么说？啊，所以古大德由勘验学人说。啊，离开一切相对，道一句来，你说一句我听听。说说的对面是不说，说不出来呀。啊，自信真有，在哪里？就在现前。谁也没有立自性，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的，啊，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在我们现在是众生相，六道里面，六道里面相有染净，性没有染净。啊，六道里头有善恶，心没有善恶。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可是精神跟物质都是从它那发生的。啊，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宇宙，啊，生命，这就是我从哪里来的？提出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从哪里？这正报啊！啊，宇宙从哪里？宇宙是依报啊，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啊，佛家常讲一真庄严，这一真庄严从哪来的？庄严是美好，从哪来的？心现识变呐，啊，唯心所现，相是心现的，这个相千变万化，啊，千变万化呢，识变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阿赖耶识，啊，执着是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哎，有这个东西，它才有变化，啊，变化的是什么？

十法界啊，十法界是十变的。如果没有十啊，也就是说你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十变没有了啊，所以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没有了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梦里头有六道啊，啊，觉醒了呢，醒了六道没有了啊。要知道六道是什么东西变的，六道最重要的是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断掉了，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也不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证阿罗汉果了，超越六道了啊。你还有什么？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六道没有了，那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现前了啊。这个世界，那我们来说呢，它是净土这个里面有染净，没有善恶啊。染净从我们看那都是清净，它的染我们也是净啊。染净是什么？是他们清净程度不相同啊。阿罗汉比我们清净的啊，可是辟支佛比阿罗汉更清净。阿罗汉跟辟支佛两个比，阿罗汉染，辟支佛净。辟支佛跟菩萨比呢，菩萨清净，这个辟支佛不够清净啊，所以的人没有善恶啊，那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啊，所以我们要肯放下。啊，佛法的修学实实在在讲，学跟不学没关系。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他学，他19岁出去求学，佛门讲参学啊，学了12年啊，到30岁啊，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术学派他全都学了，这叫广学道文啊。学了12年问题不能解决啊，那在我们世间讲大学问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的印度，无论是宗教学术，他通通修禅定啊。佛经里面讲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不是佛教的，是古印度的。那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学四禅八定啊。禅定里面呢，就把六道里面的空间全部突破了，所以在禅定里面能够见到六道啊，上面能达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啊，六道里头最高的这天界，下面可以到阿鼻地狱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那一目了然呢、啊。

可是我们也能想到，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想这个问题呢，没人能答复。宗教跟哲学都不能解答。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就开悟了，豁然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一见性呢，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这问题全解决了。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说出开悟的那个样子，他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一讲到性，见性。自信从来没有染污过，别说在六道里头，它不染六道，在三途也不染三途。那三途是什么？六道三途是六道三途是梦影幻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不是真的，没有染污你的自信。那么这些法，十法界里面法都有生灭，自信没有生灭。这何其自信，本无不生灭。那是真的啊，真我不生不灭啊，所以生灭是幻象啊。我们的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东西弥勒菩萨讲得很好啊，一弹指32亿8000年，这就是因。念念成形，形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从念来的。形界有实，实是精神现象，所以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同时发生的。怎么发生？从念头发生的，有念它就有，没有念它就没有。所以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常常跟人说因为别人很好奇他又很年轻，他开悟是24岁，年纪不大了就给人家讨论大乘经论了，他不认识字，别人念给他听，念完听他就讲给人听，就是你这个智慧学问从哪来的？他说这个与学不相干。释迦牟尼佛学12年放下才彻悟。他没学，没学放下也彻悟。他所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所悟的同一个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留的这些经典你念给他听，那完全是自信的境界，见性的人哪有讲不出来道理的他讲的这个经跟释迦牟尼佛当年自己讲的经一点都不错，所以他说这不相干嘛，学不学不相干嘛。

不重要嘛，你学的很多，要是不放下，就变成所知障，障碍你见性，一定要放下了，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就没事了，妄想就是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现在就越搞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起心，宇宙就发生出现了，动念呢，动念我就出来了，动念我就出来了，不动念，不动念没有我，不起心没有宇宙。 所以宇宙我都是假象，自性变现出来的假象，你可不能当真。你要当真的时候，你就亏吃大了。六道众生迷在哪里？迷在这个东西当真的。我是真的。你只要有这一念，那么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跟 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你看前面讲的四德，四德是德就是德用，称心的德用，随缘妙用。随缘是应化在这个世间，在六道、在三途实现的。应以什么得生得度，就现什么这随缘。妙用是什么？他在随缘起作用，教化众生，表演的或者生活也好，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妙啊！ 我们也随缘呢，我们随缘这个用就糟糕了，这就是不是妙了。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学到这个本事，在随缘当中，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 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你是佛再来，这叫妙用。妙用里面，你看第二个讲的时候，威仪有责，这个了不起啊！这就是妙用里头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别人看，你才能教化众生。威仪有责，那用现在我们讲是严格的持戒。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 现前，《弟子规》他圆满做到，那有责吗？感应篇圆满做到，叫威仪有责，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的。 我们常常讲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才能把这些规矩、把这些戒律啊，通通都落实了。 不是自己。

0: 不错，
1: 社会需要，社会上这些芸芸众生迷而不觉啊，迷不怕，他要是有规矩，啊，不乱来，这个社会还是安定的，是和谐的，啊，所以这个是大慈大悲呀，啊，能持戒，心是定的，啊，定能生慧。啊，慧能照见五蕴皆空，慧能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诸法实相啊！啊，这是唯一有责。啊，那个实现的是性德，性德流露出来之后，你看它多美，自然的，一点勉强没有。啊，直直如火，啊，直直是直心，啊，我们讲的是真诚心。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片真诚。啊，态度呢，如火。啊，不是刚强啊。啊，如火在所有宗教里面都讲到。啊，表现出什么呢？自己对人、对事、对物啊。谦卑恭敬啊，自己谦卑，尊重别人，尊重一切众生，对蚊虫蚂蚁都是这个态度啊，我谦卑，对他恭敬。为什么呢？他是个蚂蚁身，他的真性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你怎么能小看他呢？我们今天的人生造了业，他造的业比我们更重，这变成蚂蚁身。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啊。那比蚂蚁身更重的变成恶鬼身，比恶鬼身更重的变成地狱身。但造作一些不善嘛，感到的果报如是嘛。啊，相不管怎么变化，性不变。啊，他的本性没有变的。啊，也就是说。自性清净圆明体根本就没改变，啊，他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他的自性是具足圆满的，啊，六祖所讲的这六句，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哪个不是呢？啊，非常难得了。啊，独生和尚先受过死，啊，念出华严学习的纲领，啊，这样一部小册子。啊，我们真正掌握到了，把它落实，我们就走进华严的俱乐部了。

0: 佛法里面名称就是华严三昧，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你不会再过这个世间人这种痛苦的生活了。你现在在世间，但是你过的这个生活是华藏世界。 菩萨的生活，就是境随心转呐！我们今天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啊，所以我们是被外面境界转，这个苦自己做不了主。
1: 受外头境界影响，佛菩萨不影响，他能随顺众生，他不被外头境界转，这叫妙用。一切四种习界，戒习无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三种周遍里面的第二。
0: 触生无尽，这是自信的本能，我们无法理解，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万花筒，它有限的，里面只有几片。 这个碎的纸片，彩色的纸片，我们只要把它转动，你看它里面就变化，变化无穷无尽。那是从小东西可以看出来啊！千变万化的时候，你还找不到两个相同的。你去转一天，转一个月都看不到有两个相同的，触生无尽。
1: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不会怀疑了。包含空有，这句话重要。包空含有。大乘教里面常说。
0: 心包太虚，量州五杀界。心包太虚是包空，量州杀界是含有。空有在哪里？空有都在你心里面，在你心中，不在心外。那心有多大？心真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两句话。 叫大而无外，你说的大吧？没外，没边，小而无内。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说尽了。微观世界小而无内，那什么？一微尘里面有世界，这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 世界里又有微尘，微尘里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小而无内，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宇宙观。 今天是尖端的科学哲学都达不到，这个不是妄想，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怎样才升起信心呢？你必须学佛。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放下。啊，放下从哪里放起？头一个从自己自身放起，不再执着啊，这个身是我了。那我呢？我有没有呢？我有。什么是我呢？整个宇宙是我。刚才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我。啊，那三个周边是我。啊，三个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第三个是包含空有，那是我。啊，那然后这个大我现在收到这个小我的时候，小我要向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妙用，这都大自在了。啊，悟了就妙用，啊，不悟啊，那叫烦恼用啊，那叫造业用啊，啊，那就全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继续来学习孝敬。上一回讲到那个开宗明义，第一章，讲到最后呢。孔夫子啊，引用《诗经》的两句话，《诗经》就是在大雅那这个文王的那一篇诗里边有两句话，说大雅云：“吾念尔族，毓秀厥德。”这两句是《诗经》里面的。这个"吾念尔族"，按照那个时候的文法呢，"吾念"就是"念"的意思，或者再稍微分析的话，就是"吾念"是"吾不念"。时是在那个念，念的什么呢？尔族，就是这个想到尔当你子家，想到你的祖宗，那个毓秀厥德，遇到叔子家。叙述一件事情那个"叔"字，修呢就是修行的意思，厥是指的那个意思，就是齐，德，就是，这两句意思啊，要时时想念到你的祖先。就是古人讲那个先祖，那你就应该叙述，这个修行啊，他的道德，这个道德啊，就是世间是文王篇嘛，文王篇指的就是。文王啊，那你就是要把他的道德了来修，意思就是说你要修德，修德就把你先祖的那个，照着你先祖的那种道德啊，来好好修，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开宗明义这一章啊，讲到完了以后，就引用《诗经》这两句话，做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呢？孔夫子虽然是圣人呢，圣人讲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说，在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真理。虽然如此呢，孔夫子自己讲的话呢，还要拿诗里边的话，作为他的话的一种根据。我们后代的人呢？要学孔夫子这样的

谦虚。那么意思说，我们说讲任何的事情，总是要有根据。这一章啊，就是结束了。下面是天子章，是第二章。古时候天子是讲治理天下的，一个君主。那么，天子是他的职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很称职，把治理天下这种大的责任呢，能够负担得起来，这个不是普通人能你办得到啊。那就是必须圣人呢。圣人是呢，有道德，有办事的能力。那么因此，作为一个天子啊，他所具备的条件很多啊。那么孔子在这里讲天子这一章啊，也要讲这个孝道的，因为你天子治理天下，那么治理天下事情很多啊，讲治理天下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要讲究孝道，那么孝道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从本身，从天子自己就要做一个大孝子，然后以自己做一个示范，拿这个孝道来教化天下人。下面一章重要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这章经，我把经文念一遍。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仅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兴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辅行云：一人有亲，昭明赖之。那就是天子的这一章。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爱亲者呀，你天子要治理天下，自己要做一个孝子啊。做孝子怎么做法呢？天子也是有父母生的。”天子是圣人，圣人也有父母。那么，亲就是指的父母啊，对于自己的父母，一定要爱护啊，这个爱字啊，对父母来讲，就是一个含有，关心父母的衣食住行，父母的这个心理种种啊，都包含在。

这个"哀"字之中，那么自己，天子治理天下，无论如何要把天下治得好，这才是啊，对得起自己的父母。那么，把天下治理的天下太平，那么这就是天子的一个对父母这个孝顺的一个表现。反过来讲，把天下治得不好，甚至于啊治得天下大乱，这就对父母来讲啊，那这个天子啊，就是大逆不道。所以爱亲者这个爱自己的父母啊，包含的意思很广。那是这是天子本人。那么不敢侮于人，不敢侮于人呢，就是自己是爱护自己的父母亲呢，也要把这个道理，这个孝道来呀，教化天下人。不敢侮于人，就是什么呢？也是使天下人呢，都能够学着跟天子这一样的孝顺父母。侮是对于父母亲不好，那个注解里面说，也是天子啊，把这个自己孝顺自己父母的这种孝道啊，教化别人，使别人天下人呢，也不敢，对他们的父母不好，也必须像天子这一样的爱护自己的父母。这是不敢侮于人的意思。那么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讲究孝道啊，除了爱以外，还要敬字。对父母要敬，要恭敬。所谓恭敬是什么呢？父母，要天子做的事情，那天子啊，就要恭恭敬敬的接受，照父母之命，去替父母办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敬"字啊，就是注重父母的心理啊。比如说，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都要成为好人。做天子的人呢，他的父母希望天子做得很好，爱护天下人，这是父母的心理。那么他也把这个父母这个心理也推广到天下人。他自己这样尊敬父母，也把这个自己尊敬父母的这种孝道啊，

来教化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够尊敬自己的父母。与尊敬相反的，就是傲慢。叫天下人都尊敬自己父母啊，而不敢傲慢他的父母。不但不敢傲慢自己父母啊，同时对于任何人也不敢傲慢。是推广来讲啊，一个是不敢侮辱人，一个不敢是慢于人。把这个爱敬这两个字啊，由天子本身来推广、教育他的朝廷里的臣子，然后推广到天下，由天下人每个人呢，都能够敬爱自己父母，也有尊敬自己父母，推广到他人。是这么个的，天子应该如此，修这个孝道。那么，爱敬敬于事亲呢？也爱敬这两种，一个是爱护父母，一个是尊敬父母。这两点同时都要做得到。做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精字，精字，精字就是这个爱敬到了究竟的那种程度了。就是普通人讲爱敬呢，爱敬到无以复加了，就是到了最究竟了，这个是对于事情就拿爱敬这两个字来侍奉自己父母亲呢，那么而德教加于百姓，德教什么德教啊？就是这个孝道，孝道是，就是一个道德的教育的一个根本，就拿这个孝道啊，这个教育啊，加于百姓，百姓这个100呀，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完全的意思。在书经里面讲屏障百姓，那百姓那时候啊，有百姓往外再推，那推的多了，那么就是天子就把这个德教啊，加于百姓，加于是加给，就是教育，教育意思，拿这个德教啊，来，给这个百姓，也是教化他们，行于四海，行是什么呢？行，这个是当这个法子讲，让四海呀，都能效法，行于四海，就是使四海百姓是天子
治理的天下。那么四海呢，就是在天子以外的，那些东西南北四方的，那些四夷之人。那么由那些四海之人呢，在当时来讲，都还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那些四海的那些外族。虽然如此呢，天子啊，既然是治理天下了。不仅限于自己治理之下的，那个百姓，百姓实际上也是全中国了。那么除了治理之下的百姓之外呢，还要四海，包括是往外推广，那就无穷无尽的了，那就很多了。你这个天子啊，那么就要把你的孝道啊推广到往四海都往外去教化，让他们呢都学习，你这种德教，就学习这个孝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孝道啊，就修养成为圣人的话，都要从这个孝开始学。孝的含有啊，报答根本的意思。我们人的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的身体从祖父母来的，祖父母又有父母，一直追到人类的始祖，那么这样的这个一直报答父母，以至于报答到人类的始祖。有这种报答根本的这个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就是在修养圣人方面呢，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这个道路叫做孝道，那么所以就是天子他本人要这样孝顺父母，必须把这个德教这个根本的教育，那么推广到自己的治理之下的百姓。以及让四海之人呢，都能够效法，效法这样那个，都能行孝道啊。注重前面两句话了，爱亲者不敢侮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呐。凡是懂得孝道的人，除了要爱敬自己的父母，同时啊，也要爱敬天下的父母。我们想想看，国人把这个孝道推广开来的时候那天下人与人之间呢，都不敢侮于人。

也不敢慢于人。因为不敢侮于人，不敢慢于人，这才是对于自己父母的孝顺。一提到侮，一提到慢人呢，对人傲慢，对人有侮厌恶的话，好了，这就是不孝自己的父母。要知道侮这个字。慢这个字啊，一个人也存着对人有一种，有一种这个好恶的心理呀，以这个傲慢心待人呢，这个人呢，恶习气太深，自私自利的心太深。那么，人人是这样的话，要想人与人之间和平与相处，那是办不到的。不但人与人之间不能和平相处，就是家庭里面，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出了问题呀，就是一个好恶的恶字，一个傲慢的慢字。所以修养这个孝道啊，必得从爱敬自己的父母，以至于对任何人都不敢厌恶，不敢傲慢。果然在这2个字上面用功夫的话，对自己父母，以至于对一切人，都不厌恶，都不傲慢的话，这个人就是有道之人呐。有什么道啊？有孝道。这样有孝道，一步一步的。自己这样修养，修到最究竟的那个境界呀，圣人就成就了，就修成圣人了。就在学的这个过程，他呢，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处处啊。受人家欢迎，而自己，那么也是非常愉快跟人家相处，这个人是可以说一生之中啊，一方面修作圣人，一方面跟人家相处，欢欢喜喜的，没有一点什么仇恨。想想这个人生多么美满呢！不但如此啊，有这个孝道，把这个厌恶人的心理、傲慢人的这个习气，全部把它破除干净了，自己的。就儒家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啊，那叫天性啊。天性，我们人人虽有，就是由于这个侮于人，慢于人那里啊，这种不好的习气掩盖住了，掩盖了自己本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行为，都是损人利己。我们想办一件事情呢，处处都是障碍。
这些障碍从哪来的？我们修了这一章经，就知道。哦，就是由于我们呢，物欲人、慢欲人才招来的呀。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把这个一步一步把这两个字把它取消了，取消它消得干干净净的呀，那么我们本性就出现了。本性出现，那就一步一步成为圣人了。作为一个圣人。那就是把别人看作自己一样的，同等的看一切人。那么讲的基础，我们人生最苦恼的就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这个孔子学生，子路。就拿这个问题啊，请问孔子，在《论语》里面都记载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呢，都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一般人呢，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认为一个人呢，有生有死。死的时候啊，自己苦了，家庭那个眷属也苦，也不知如何解除这种痛苦。那么我们学中国文化，学了孝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本性上。没有生死这种假象，所以这一章啊，我们了解这个，所以要学孝道啊，就从《爱经》这两个字上面破除啊，物于人，慢于人，把这个无慢这两个字要，这个要不得的。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去"这两个字，甚至于认为这个，我们该悟的就悟，该傲慢就傲慢呢。尤其今日之下，自己有什么得意的事情呢？值得骄傲啊，值得骄傲就是慢于人了。所以现代人呢，对于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了解不多啊。那么我们学到这里就特别注意了。那么天子啊，就要拿这个德教，来教化天下人。孔子把这一章经讲了，把这意思讲出来以后啊，再引用经书里面的两句话。来做一个根据，也就是孔子讲这个话，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思，是由古人呢，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个意思，就证明孔子说的话是有根据的。辅行远，辅行是。这个书经里面，书经里面有一篇呢，在那里边不叫辅行，是叫旅行，旅啊，旅是这个两个口子啊连起来的那个旅啊。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那一篇呢叫做《辅行》，后来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述那篇呢，名字叫做《旅行
里边内容是一样，

题目有点不同。孔子就举了赋闲说：“一人有情，昭明赖之。在赋闲那抒情赋闲那一篇里边有这两句话，一个人有情，情什么情？到山子家，他是个善人。所谓善人什么呢？对一切人都是善意啊，没有丝毫的恶意。这个指的是呢，指的这个一人就是指的天子。天子这个人呢，他对待天下人都是善意呀。善这个字，就中国文化来讲，善是最好的一个字。曾子所做的《大学》。大学里面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第三句什么呢？在止于至善呢？至善就善到极处了。所以这个善字就中国文化。就儒学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字。一人有情，就是天子这一个人呢，他有善心。有情就是有善心。昭明是来。昭明在古时候讲，十一叫做昭，用了十进位来算，个是百千万，然后数到一，十个一叫做昭，那就很多了，昭明有时讲万民。这就是拿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天下一切人。赖之是什么呢？天下那些人呢，赖之就赖天子这一个人呢。他的善心，善心就是在这里讲，其实孔子拿这个《书经》里面这两句话来做印证，作为根据。那么这个根据，赖之就是赖天子啊，以这个孝道来教天下人呢。天下人就依赖这个孝道那么都能得到他的这个自己成为这个孝子，互相教化，使得人人都成为孝子。成为孝子好处在哪里？前面讲啊，真正做一个孝子啊，在家庭、在社会，处处受人家欢迎，这个自己又非常的愉快。最重要的好处是自己呀。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昭明赖之，就赖就依靠赖当依靠讲，依赖讲，依赖天子，把这个孝道
垂涎到天下，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呢，都成为大孝子。这是讲天子这一章。那么，为什么开始讲这个前面开宗明义，接着就是天子呢？天子一方面自己有圣人之德。一方面有天子的这个位置，有圣人的道德，又有这个推行这个教化这个天子的这个位置，所以啊，把这个孝道教育天下了，啊，那么一定有成效的。孝是孝不啊，一定有孝不。就今日之下来讲，你要实行一个教育，好的教育，私人呢，当然可以，来推广。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这孝经，我们研究孝经，除了自己来学孝道以外，我们也把这个孝道，也要推广出去啊，劝告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也把这孝道啊，来劝告我们的同业同行，那么当教师的人那更好，把这个孝道啊。教化自己的学生，这多好！但是这个，你总比不上用国家的力量。国家什么呢？国家它是有公权力，以公权这个力量啊，制定一个教育政策，推行下去啊。那就效果大得很，那比我们私人呢，来推广的话，那效果，很悬殊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学了孝经之后，只管自己，也不要劝化别人。我们还是要劝化的，但是比较起来呀，我们最希望，以公权的力量，以国家的这个力量，制定这个好的这个劝人的学孝道这个教育政策，这就把握了教育的根本了，那效果大得很。所以在古时候，孔子那时候，非常了解这个道理。孔子是圣人，他那个时候，没有位置啊，不在其位啊。可是他，推广教育，推广教育，虽然自己圣人自己在推广这个孝道也希望，当时候的以及后来的，这个天子啊，都能够把这个孝道教育天下人。这孔子有这个意思啊。那下面是第三章，第三章是诸侯章，天子之下的就是诸侯了。诸侯呢，
猴啊，本来在就是周家那个时候，天子封给各国的这个国君呢，这个爵的位置啊，那个阶级呀，有五等。公侯伯子男，侯呢是五等爵之中的一种。那么在这里讲诸侯啊，就拿这个侯字啊，指称的是国君。这个侯在这里就是国君，国君加一个诸字，不止一个国家。在周家那个天下，有周天子封的各国的诸侯啊，各国的君主很多。那么就作为加个诸，叫诸侯，也称为列国。列是就是春秋。春秋列国的这个列字了，那么他就赐予天子了，所以叫诸侯章。那么诸侯章呢也很重要，他也治理一个国的国家的君主，所以下面叫诸侯章。现在讲到这里呀，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3节。这一节呢，也只有一句啊：弃法受乐。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从这一句开始到见煞加怒都是形式上讲的这个法官判案从刑法上说，